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而且又恰逢周五，
2: 而且小朋友们今天还没有正式上课，
1: 马上过儿童节了，大朋友小朋友啊都快乐一下啊，
2: 是的是的。来看到平台上有位好朋友就说，说今天怎么这么多学校都办这个跳蚤市场啊，说我们小学也在办，昨天中午呢还去做了一件大事儿，跑银行去换那个一块钱的纸币嘛，小朋友找钱好找，然后说但是发现就是硬币都是硬币，说无奈之下呢就换了点那个硬币，100块钱的硬币，哇那还挺沉的你别说。
1: 对，
2: 然后他说弄了一袋子硬币，还有一些什么
1: 五块钱的
2: 到学校，说我知道这应该是
1: 今天跳蚤市场上的救命一环，
2: 有零钱可找啊，这意思是、
1: 哦、小朋友们都在拿着这个钱嘛、啊、
2: 对对对，
1: 去交易啊，去买东西啊，去卖东西，去找钱，
2: 是 是很好玩。
1: 对，
2: 还有一位朋友说，说今天是小学都有这个六一的一个演出啊还是什么，就是活动类的，说就是一起狂欢一下，
1: 晚上狂欢啊、嗯、他说至少高新区的小学好多是这样的类似的那种晚上的演唱会，
2: 小朋友们表演节目，那会放在晚上吗？一般不都是今天上午要举办吗？
1: 嗯，不知道。然后就是，所以今天为什么车流量呢不是特别的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啊，送孩子没有那么着急了
2: 啊，也不太扎堆了，是吧？
1: 所以你看到现在8:05了，路上的情况呢，哎，还是挺不错的
2: 啊
1: 啊，也是个别路段呢稍微有一点通行缓慢。
2: 嗯，
1: 那个说点特别的啊，就是南三环现在呢，平常很少说到南三环，南三环从机场高速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车多环行啊、嗯、南三环从机场高速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的西向东方向车多环行。
2: 嗯，
1: 其他的像北三环、农业路、龙海路、西三环中州大道今天都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状况。
2: 哎，我看到前面还有一朋友在问，说忘了你们刚才那个鞋的关键关键词是什么了，我们也回复一下啊，别错过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团购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带来的是那个瑞士轻跑鞋，平时你上个班啊，然后或者是跑个步、散个步、爬山、露营都比较百搭，很好穿，不用来回换鞋了。而且这个瑞士轻跑鞋这个品牌啊，专注户外领域有140年了，品质实力还是比较有保障的。用的是那个强韧鱼丝编织的网面，不容易变形，又结实又耐穿，自带立体透气孔，你开车久的话也不会闷脚，不会闷汗。航空记忆棉鞋垫贴合你的脚型，而且那个鞋底啊防滑还柔软回弹，穿着比较舒服。价格那更合适了，一双专柜奥特莱斯在售的是699，咱们今天的价格直接99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块，188就能带走两双了。颜色比较多，男款女款都有，从36码呢能够覆盖到44码，你配个亲子装啊，一家人亲子鞋，一家人穿出去玩，或者是情侣鞋什么的，或者你一个人，你说我买两个颜色换着穿，毕竟它合适嘛，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两双188啊。另外呢，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都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发团购，先来穿穿看。
1: 是的，来，还有刚才看到了有一个网上的话题啊，说到了高三的最后一次模考压轴题，为什么看哭了很多人呢？
2: 哦，
1: 说最后一道题，大家在做题的时候都哭了。
2: 嗯，
1: 哎，为什么？这个是源自这个江苏啊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的数学试卷。昨天呢是刷爆了这个朋友圈。这份试卷呢，它没有复杂的压轴题，也没有密集的那种演算的步骤。它在这个考试卷的末尾啊，写了一段话，让很多同学和看到的网友直呼看哭了。
2: 这段话怎么说啊？
1: 啊，这段话说的是卷尾语，
2: 嗯，
1: 说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2: 嗯，
1: 哎，2026届的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
2: 哇，这段又让我想起了我的青葱岁月。
1: 是、啊、
2: 没有题了，或许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对，说拿到试卷的时候，很多人都懵了，说做了3年陈老师出了卷子，就是同学们说啊，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

0: 业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
1: 嗯，说当时就是先有人惊呼，然后就有人开始抹眼泪了。
0: 哎呀，说陈老师平时特别的严肃，板书永远是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不差，
1: 很严格。
0: 没想到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出这样一段话，三只讲台36载最后一份试卷的别样告白。哎呀，这就是这个他们学校的陈老师，因为同学们说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带了10几届的毕业班，他最懂孩子们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啊，就模拟考试，不想再给他们施压了，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
1: 哇，我都想哭了，真的。哎呀，所以就真的是孩子们这10几年走来的学习生涯，就前面有一位朋友不是跟咱们互动也讲到嘛，说要马上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就感觉。所以为什么说这场考试很重要，就在这里。
0: 是，冲吧少年啊，以梦为马。

0: 哎呀，距离高考还有9天的时间呢，想想都替孩子们，就是有我不该说紧张这个词儿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时节的时候呢，
1: 情绪还是会跟着有点波动的。
0: 对对对对，都有种莫名的一种回忆啊，或者是当年的思绪都涌上心头了。
1: 嗯，
0: 因为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前半段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次试炼。
1: 一年又一年，但是我也想跟这个要参加考试的同学们说，或者说家里有高考学生的家长们说，这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没错，但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终极大考，就即使这场考试我们努力去发挥，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的话也没关系，人生还有很多选择。
0: 嗯，
1: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咱们更要做的就是思想上的包袱把它扔掉。
0: 是的。然后还有天明提供一条路况信息啊，说今天金水路一层西向东过了南阳路之后堵得有点厉害啊，金水路一层西向东过了南阳路之后堵车有点厉害。
1: 嗯，好嘞，收到了，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啊，注意提前规划咱们的行车路线。
0: 嗯，还有一位叫二哥的朋友问随身 WiFi 的链接是什么啊，您就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行了，发随身两个字，无论是在户外工作的还是经常出差的，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以及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不想单独再扯网线的，出去外面一大家子玩想这个共享网络的啊，总之流量不够用，您就看看咱们的交网领航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手机电脑和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呢也不虚标，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1: 哎，发随身
0: 这个机器呢，原价是88，现在优惠完之后是68，
1: 还能超一波便宜啊！这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别忘了，其实前面还有很多朋友在聊呢，就是说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错别字，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把那个字儿啊给读错了，也很好玩。有一朋友就讲了，说什么呀？说那个上次给孩子请假，小丽讲的，说上次给孩子请假，老师打成了老鼠，
0: 老。
1: 就意思本来说老师我今天孩子谁谁谁谁生病了不舒服跟您请个假，
0: 一个是师一个是师无鼠
1: 对，他可能直接打了个 LS 是不是这样打，
0: 嗯，
1: 然后就出来一个
0: 老鼠，
1: 老鼠你好，我孩子今天不舒服了，
0: 你说话呀老鼠你怎么不回我
1: 老鼠默默的拉黑了你
0: 还有那个
1: 还有一个老师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这叫快乐就好。
0: 嗯，
1: 他说我的学生大二啊，大二的学生，看是个高校老师。
0: 嗯，
1: 他说大二请假嘛，跟我也是请假。他说可能是输入法自动填充了，他发一个老婆你好，我想请周一的假。
0: 这老师这两个字就这么难打吗？
1: 说后来学生发现了，一直跟我道歉。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一看就知道你有对象了啊，经常打这两个字。
0: 啊。
1: 还好
0: 老师有经验啊，
1: 老师有经验啊。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小六子说，12年左右啊，表弟来郑州带他逛碧沙港公园，
1: 嗯，
0: 他说了一句，咱们去那个，
1: 咱们去那儿
0: 无乐无乐，
1: 无乐无乐，
0: 嗯，人家说什么无乐无乐，
1: 都没反应过来，
0: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无口天无嘛，
1: 啊，
0: 口天无，快
1: 乐
0: 的乐，无乐无乐，以为说就是古文呢，
1: 就猛一听确实听不出来啥意思，
0: 无乐无乐，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娱乐娱乐。
1: 啊，女字边儿，

0: 上去还念无是吧？他说我已经笑了他好多年了。刚才我说辅导孩子作业，就看见他的那个错别字儿，猛一下看不出来，小燕儿有同感。他说昨天我给闺女检查作业，他那个轰隆隆的轰，轰怎么写？上面一个车，下面是啥？一个双是吧？一双两双的双。
1: 对对对，车
0: 对吧？
1: 嗯。
0: 结果他闺女写的是三个车叠在一起。
1: 三个车念什么？
0: 三个车有这字儿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都没这字儿吧。然后他说我当时一眼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劲儿。他说现在大家经常用手机电脑，好多字就是提起来笔就忘了。我就说你这个字儿不太对啊。他说我闺女当时信誓旦旦的跟我说，那轰就是三个车，三个车你想多吵啊，所以他轰隆隆的。我一听这闺女说的有道理啊，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我就说，我说你那个书上有没有这个字儿？然后妞妞说有，然后我就说你把你书拿过来，妈妈看一眼。看完之后发现，哦，下面真的是错了，应该是一个双字，就是两个又。所以你看，这跟我的经历非常的相似。我现在都有点不敢相信我自己，因为现在小孩能说会道的，他自己的那个理由让你听着也觉得非常合理。你必须拿到他的书对照，才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1: 还有一些朋友，这个K 开头的朋友想起来，高中有一个同学写班级日记的时候啊，写班级日记啊，说手把手忙脚乱写成了手忙脸乱。
0: 是，那脸是怎么乱起来的呢？
1: 手忙脸乱，
0: 五官乱飞，这是。
1: 对，有一位朋友匿名啊，他说他儿子呢姓职，
0: 职业的职，
1: 对，姓职。
0: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
1: 很少见。
0: 嗯，
1: 然后那个叫职某。职名什么什么什么，儿子姓职，这个姓呢经常被别人念成梗。
0: 哦，因为都是耳朵旁嘛，是吧？耳字旁。
1: 对，然后她老公呢也是姓叫职高什么，
0: 嗯，
1: 经常被念作叫高老师、
0: 高经理、
1: 高经理。
0: 说那个姓直接就忽略了，因为这个高和职相比，高更像个姓
1: 啊。见的少，
0: 呵，你看看。
1: 还有一位叫 flag 的朋友说，从一些评论区里面看到的错别字的梗，
0: 嗯、
1: 啊，评论区里面很有意思，是吧？
0: 嗯、
1: 宝贝，
0: 嗯，
1: 啊，
0: 爱你一辈子，
1: 爱你一辈子，这是想表达的原话，
0: 嗯、就想表白一下。
1: 有些网友就玩梗，就把这句话彻底改了，宝贝，爱你一辈子。大家想象一下啊，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他改过之后，你想象那个字儿、嗯，他改成他变成了宝剑，
0: 嗯，宝剑就是见面的剑。嗯，
1: 受你一靠子，
0: 是怎么要挨打是怎么着？这好几个错别字能揪出来。
1: 宝贝，被改成了再见的见，宝剑，爱变成了受，爱你受你一辈子，就变成了一靠子，
0: 感觉还打得挺狠。
1: 这哪怕是咱的这个郑州第一深情张弛也说不出来，是吧？
0: 哦，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绰号啊，郑州第一深情。
1: 宝剑，受你一靠子。这说出来感觉跟外语一样。
0: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啥意思？
1: 哎呀，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生活当中见到那些离谱的错别字啊，我们也带各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陆续开启升温通道了，预计到了本周六，也就是明天30号，北中部的地区最高气温会率先达到30度或以上。31号到6月1号，除了东部之外，全省最高气温30度以上，并继续升高。
1: 预计呢，6月2号到3号，全省都是在31到35度之间，尤其是在中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转晴天，首府郑州19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21和神23城组完成交接
1: ，C919旅客超500万人次，
0: 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
1: 杭州对非法试管婴儿手术事件立案调查。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今后3-4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天空放晴，白天气温逐渐上升。本周六、周日，东北、华北、黄淮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局部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

0: 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年来，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23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1: 针对群众反映杭州市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该区第一时间成立由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处置组。目前呢，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
0: 5月28号，郑州快速公交开通17周年，自2009年运营以来，累计运送乘客突破35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超100万人次。
1: 为方便市民乘车，地铁郑州东站 D 出口将于5月28号开启，因配合施工 ，K 出口将于5月28号起关闭。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嘿嘿，有位朋友发相机啊，想买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给小朋友的礼物啊，
0: 对，
1: 就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是的，
1: 发“秒杀”。这位叫你的笑容啊，提醒你发“秒杀”两个字。这小相机啊，送给小朋友当六一儿童节礼物还挺不错的。
0: 哎，超合适。刚才你知道我们在推荐的时候，咱们外面的导播小姐姐都已经心动了，说听着不错呀，有没有样品让我看一下？
1: 这是。这个小朋友就挂在脖子上出去玩，走哪儿拍哪儿，也有他一个自己的小物件了。
0: 哎，而且
1: 也不用天天抄着要你的手机来了。
0: 对对对对，你也要培养一下他的审美嘛，就他自己去拍那些自然风景，可能你还真的会发现小朋友的角度跟我们大人完全不同，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啊有不一样的美。这款相机呢，它的功能也很多，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眼睛，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啊、录像啊都支持。它甚至还带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就是天黑了也能拍。光那个趣味滤镜都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里面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还有那个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反正你怕小孩跟你出去无聊嘛，你就给他弄个这个，他自己打会儿游戏也行，然后或者自己脖子上挂上，来回就请出去拍那个照片了，也挺快乐。关键价格好合适啊，专柜299的，咱们只要89.9元，不到100块钱，给孩子买一个小玩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全有了。发秒杀两个字，因为库存不多啊，所以得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两个字，王子蓝和公主粉两个颜色可以选，而且都是带那种硅胶保护套的，那个保护套上面还有卡通图案，非常的萌。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 UP 商城最近还有一个儿童专区，里面有什么科学实验大套装啊，实验显微镜啊等等都很划算啊。发秒杀，
1: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恰恰问了，说朋友们，这个字到底怎么读？
0: 啥字儿啊？
1: 哎，我说这不是洒水的洒吗？
0: 啊，对啊，
1: 就是三点水一个西。他说洒字，这个字怎么读？
0: 这有啥可说的呢？
1: 不知道，就突然问了一下。
0: 咱俩没看错吧？是洒水的洒吗？
1: 洒，
0: 没错呀。
1: 对。我又帮您查了一下啊，本着严谨的态度，它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0: 就是洒水，
1: 嗯，
0: 咱们常见的洒脱、
1: 洒水车，
0: 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念洗。
1: 哦，这还是个多音字啊！
0: 洗，就是跟那个古代的时候那个洗衣服的洗是一个意思。
1: 哦，差不多，洒洒水，洗洗衣服，这个意思。
0: 嗯，
1: 行行行，他是不是想说这个字跟酒很难分辨？
0: 嗯啊，那就多一横少一横呗，
1: 是吧？这个事儿呢，是我家
0: 挺好分辨的，
1: 是我家小朋友给我讲的。那个他说这个酒和洒，就他小时候跟我讲，他说怎么分辨？他说你想啊，喝酒的时候，那个容器里面它得有酒啊，所以它有那一横。你洒了，那东西都洒出去了，所以它里面应该是空的。
0: 哦，
1: 那我觉得还挺形象的，
0: 形象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错别字的事儿啊，挺有意思。
1: 嗯，
0: 是他看到的，是他听到的。
1: 哦，
0: 说那个看大舅在菜市场买菜，
1: 哦，
0: 然后呢就脱口而出，就说：“耶，大菜买舅啊！”
1: 哎，菜和舅都懵了。
0: 大菜买舅啊！哎，嗯，哎，
1: 就这啥意思？嘴比脑子快。
0: 还有没有？来继续刷新一下。小磊呢？上个时段我们不是有那个诗词接龙的环节吗？
1: 对对对，
0: 今天是李商隐的一首无题
1: 啊，
0: 所以呢，哎，有朋友就呼喊小磊了，说他就在那个附近住嘛，每天早上在李商隐公园跑步、
1: 嗯、
0: 锻炼，然后说能不能在这个就是诗的这个墙诗墙上面
1: 哦
0: 啊来朗诵一首。小磊还真的跑到那儿了，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说每天早上都接受文化的熏陶，以至于我现在已经不会背其他的诗句了，
1: 就李商隐的诗倍儿熟，是吧？
0: 哎呀，还有看看，刷新一下朋友们，这个啊，叫这个匿名说过了是吧？
1: 哦，
0: 啊，这个也都说过了。
1: 是的，是的，今天还是有，
0: 刷新一下啊，
1: 还是有其他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说你生活当中见到那些错别字儿，让你特别震惊的等等啊，都可以。
0: 嗯，然后有一位朋友截了一个图，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评论，
1: 嗯，
0: 说有一个网友说，我爸的朋友叫做孙平奎。
1: 奎就是上面一个大字，
0: 下面两个土
1: 啊，对对对，孙平奎、
0: 啊、孙平奎，
1: 这没什么呀，这怎么了？
0: 然后上户口的时候给写成了孙手套，
1: 喂、哦，哎，
0: 这差的有点远、啊，
1: 你这太过分了，你这个
0: 平和手
1: 啊、哦，
0: 这差的很远吧？
1: 是啊，
0: 奎和套呢，你说还猛一看有点像啊。但是这个差的有点远，孙手套有人这么起名字吗？
1: 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办？
0: 哎呀，真是那个，哎呀，还有一位路况提醒啊，这是521这位朋友说，北三环西向东严重拥堵啊，北三环西向东啊，看看从哪儿到哪儿。北三环现在从中州大道到锁麟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呢通行缓慢，北三环从中州大道到锁麟路的西向东现在车多缓行，特别是在文化路和风庆路之间这一段是深红色的。
1: 嗯，咱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你生活当中见到那些比较离谱的错别字什么的、
0: 嗯、
1: 但你说这种小错误吧，有时候就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经常说你要是家里面搞装修，你说这儿我装错了，我全砸了再装一遍，你时间也耽误不起啊，所以选装修公司要好好的筛一筛。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推荐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之后呢，你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找得到人，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帮您做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如果有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签的呢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啊，有位叫做 D 的朋友很有意思啊，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了吗？不是啊、
1: 哦、
0: 啊，那天不是早上他是早上吧？我记得早上跟我们说了，
1: 是他吗？
0: 对对对，早上说的，
1: 嗯，
0: 他说星期一的时候他回来了，自驾回来了、
1: 哦、对对、
0: 啊、
1: 这不是一周过去了吗？
0: 他说早啊，先看姐，这个自驾去新疆回来之后，听到你们声音还挺想念的，今天早上又表达了一下。这就已经说了一个星期了都。
1: 对呀、啊、都一周了还爱着我们呢。挺好挺好。
0: 看来是心还没回来呀。啊，这一周了还没收心呢。心还在新疆，对不对？
1: 哎呀。
0: 啊，还在那个辣条子，
1: 嗯，
0: 皮牙子，
1: 洋葱、
0: 啊、这个叫那叫还有一个叫什么
1: 大盘鸡吗？
0: 这是拌什么拌面呢、啊、手抓饭呢、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哎呀想不起来。
1: 啥呀？哎，但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刚才有一条互动，就是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错别字什么的、
0: 啊、
1: 说这个朋友说他是个近视眼儿，但那天他没戴眼镜，他就一进那个小吃店就看见那个招牌上写的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面呀饭呀之类的嘛、
0: 啊、
1: 然后他就看见，哦呦，这个面没吃过呀，他就跑去那个老板那儿说，哎老板，你们那个摔面能给我来一碗吗？老板说说我没摔面，我们有拌面，你看能吃吗？
0: 哦、
1: 然后仔细一看，人家写的拌面，
0: 嗯，
1: 他肯定是有点散光。朋友，你是不是散光？只有散光的情况下，才能会把那个字儿看成一团吗？
0: 哎，好多朋友，你看想买这个相机，都发错关键词了
1: 啊！是哦，
0: 啊、安哈哈，
1: 对，
0: 还有刚才朱林吧，好像叫、
1: 哦、
0: 啊，朱林
1: 都
0: 发错关键词了，发秒杀就行了，发秒杀，嗯、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叫哪儿呢？啊，天明说了，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姓，这个姓挺少见，姓仲，
1: 这念仲吗？
0: 嗯，姓里面不念仲，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种子的那个种嘛。
1: 对，
0: 啊、他说后来才知道这个多音字，姓氏的时候读虫。
1: 哦，
0: 啊，就是虫。
1: 嗯，
0: 说一直到现在呢，他们都坚持就是把这个同学叫为那个种虫子的家伙。
1: 种虫子。
0: 还有恰恰就刚才问说洒水的洒怎么念的、
1: 哦、
0: 那位朋友还好查了一下、
1: 哦、
0: 是多音字嘛，他说他就在招聘的时候把名字给念错了、
1: 哦、
0: 人家读喜，
1: 哦，就是在名字里头人家叫读喜、
0: 嗯、喜，嗯，所以这个字在名字当中出现也不常见，
1: 这很少见、
0: 嗯、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今天
0: 要我的话我也会念错，
1: 对，今天真的是让大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来聊一聊吧，看看你那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见过这种其实咱本来说的是错别字，后来变成了大家经常会读错的一些字，
0: 对，然后还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下周不是要高考了吗？
1: 嗯，
0: 高考这几天呢限不限号？
1: 嗯，
0: 高考呢是6月7号、8号和9号、
1: 嗯、
0: 是周六周日和周一，
1: 嗯，
0: 所以呢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
1: 嗯，
0: 周一最后一天啊，6月9号是限行的，
1: 嗯，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好多人在问说高考期间限不限行，它是根据咱的工作日的这个限行规则来去安排，
1: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其他朋友走到了哪里，怎么说，反正这个六一儿童节将近了，我看今天啊想买这个礼物的朋友真的挺多的。其实你发秒杀之后呢，除了能够看到咱们的那个儿童相机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家里面有小男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叫 AI 智能机械狼啊，机械狼。当时我们选品会那个小伙伴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哇，机械狗啊，然后他们当场就纠正了我们，
0: 就是长了一个传统的咱们说那个机械狗的模样，但是它是机械狼，
1: 说不，我们是机械狼。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买礼物啊刚刚好收到，所以赶紧发秒杀，可以去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着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它有20种智能指令，一键操控，它带一个那个手柄，我觉得跟游戏手柄
0: 遥控器
1: 是吧，可像很像那个游戏手柄，
0: 就是遥控器，上面呢有什么趴下，有睡觉，
1: 前进后退，
0: 哎，对对对，有高兴
1: 唱歌
0: 等等等等，他会给你互动、
1: 啊、甚至一看那个里面还有一个俯卧撑，我们说让他做个俯卧撑，你别说做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他的那个四肢呢仿生关节，然后爬那个碎石地毯瓷砖全地形适用，而且不怕摔，那个动作啊栩栩如生的，还支持语音控制，你可以跟他说话，孩子可以边玩边跟他聊天，还有编程功能，就还能边动脑，在玩耍当中激发小朋友的兴趣和想象力。除了玩法比较多呢，他的核心选择

0: 材也比较用心，外面选的是那种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加上金属齿轮的那个传动系统，内核呢是高扭矩电机，加上可拆卸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充满了，你是长时间用可以保持它的良好状态，颜色有灰色，就是银灰色和白色两种，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啊，日常这么一款还能给你撒娇呢，就 AI 智能机械狼，超市的售价可能得200块钱左右了，但咱们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这是属于一个比较炫酷的玩具，我觉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除此之外呢，商城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奶酪棒，还有这个女生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都比较划算啊，发送秒杀去看看。
1: 这是给小朋友在家里面的陪伴的玩具，
0: 照
1: 相机机器狼啊，还有一个得让小朋友们出去外面走一走吧。我们的夏令营也来了，这暑假到了之后，每年很多家庭都养成习惯了，都要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是，
1: 今年呢也不例外。但今年刚好赶上咱们夏令营满10周年，所以呢给大家争取了一波福利啊，提前预约9.9元抵200的报名费。就打，如果今年夏天暑假的时候打算报名，只要是在6月1号前，您先花9.9元，这个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抵200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里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3重大礼给到您了，名额不多，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去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
0: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啊。
1: 这位叫冬日暖阳说到了，他的孩子呢是96年出生的，名字叫做乔楚，
0: 这没啥呀。
1: 说结果上户口的时候给写成了赤楚，
0: 就翅膀的翅，
1: 翘就写成了赤，然后说幸好当时看了一下，及时改过来了，
0: 要不然你说这孩子
1: 名儿都错了，
0: 该埋怨我们了，
1: 就跟刚才那个刘手套一样，是吧？
0: 别提了。
1: 人叫刘平奎，变成刘手套了。
0: 这不知道怎么看的，这是。
1: 还有一条路况信息，这是来自杨波啊，给我们的提醒说，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不到雪松路1公里内，2起追尾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已经开始堵车了。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不到雪松路1公里内，有2起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后方呢已经开始堵车。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齐涵。这会儿呢，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从花园路一直到锁麟路哈，基本上呢都是处于这个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哈。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选择提前的绕开来行驶。另外呢，农业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青山路到丰庆路也不好走。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建设路到农业路，南向北呢是从航海路到长江路，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来通过。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水北吊桥附近哈，左侧车道呢有事故，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西三环，这一长段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省内的高速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0: 好的，谢谢丁氏。也别忘记了发家装节啊，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零延期零增项，没有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保障，让大家告别增项套路，就是说的就是一口价，后期不会再给你增加费用了。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团也会为您全程跟进。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哎，我是谢涵。咱们经常就是在节目里提醒大家啊，就说这个记得一年要进行一次体检，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困惑？今天可是有个机会，大家可以直接线上来问问诊。
2: 关于体检方面的困惑
3: 啊，是的，
2: 有些指标看不懂。
3: 是是是，或者你说我体检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或者我选那个项目的时候，我该怎么选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位医生，在线为大家做解答。所以你此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2: 嗯，是的，然后这位叫星星花卷说什么？说高考是7号、8号、9号，对，说7号星期日、8号星期一啊？不对啊，咱看的难道不是一本日历吗？
3: 嗯，
2: 哦，7号，
3: 这不
2: 哦六
3: 说的是6月、啊，
2: 7号、8号、9号，
3: 哦7、8、9、
2: 7、8、9，对对对对，7、8、9啊，7、8、9，对对对，我、
3: 哦、你刚才
2: 我错了，
3: 哦你刚才
2: 我说的是6、7、8，
3: 你又说6、7、8了，
2: 对，习惯了6、7、8，录取吧，6月7号、6月8号、6月9号，对，是周日、周一和周二，
3: 嗯
2: 啊，周日不限行，周一限2和7，周二呢是这个周一是1和6，周二呢是2和7。
3: 你是怎么了？你是也因为高考自己非常紧张是不是？
2: 看记错日子了啊，6月7号、8号和9号啊，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
3: 嗯，来，大家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好了，刚刚咱们说到了一个有关体检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呢，就是郑州人民医院健康医学中心主任、郑州市健康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薛春丽薛主任。先请薛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早上好。
4: 早上好，大家好。
3: 嗯，那薛主任，刚才我们也在跟大家聊啊，说问问大伙儿体检的时候有哪些不太理解的问题，稍后也请您帮大家来一一解答一下啊。我们先问问您吧，在体检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饮食啊，包括作息方面的禁忌，就是这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4: 好，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话题啊。体检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呢，它也是保证我们这个体检结果准确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它也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呢，它这个专家共识方面也都有明确的要求。总的来说呢，我们要求就是体检前3天呢，我们遵循的就是清淡规律，就是不折腾。前一天呢，尽量就早睡早起。当天呢，我们就要求的是静息和空腹。首先呢，咱说说这个饮食。体检前3天呢，我们建议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就是要注意清淡饮食，远离这个肥肉呀、动物内脏呀、包括海鲜呀、浓汤、甜食这些食物。同时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必须要戒酒，因为这些食物呢，它都会造成这个血脂、还有肝功能、尿酸等指标的一个假性的一个升高。
3: 嗯，
4: 所以我们在要求体检前一天晚上，就8点以后，我们要求就要进食。保证做到这个8到14小时的一个空腹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晚饭后，也就是说在体检前一天晚上，晚饭后就别再吃，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吃这种宵夜，就不要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也要禁忌。在体检当天早上呢，那不用说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空腹，更不能喝这些饮料呀、咖啡呀、这些浓茶这一些。但是呢，对于口渴的时候，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白开水。但这个白开水量要控制，就100到200毫升。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里边有这个呼气实验，比如说像碳十三呀、碳十四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实验，包括要做胃镜，那这个水是要进的。这是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作息和运动方面，就是在体检前3天，我们就是要求你尽量不要熬夜，不要晚睡，不要晚睡，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熬夜。这个保证我们7到8小时这个睡眠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样经常熬夜的话，它会使咱这个转氨酶、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激素水平，它就是一个假性的一个异常，所以对我们后续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干扰。在体检前这个1到2天，这个也是特别要提醒的，就禁止要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跑步呀、健身呀、打球呀、游泳呀， 这一些，因为这些剧烈运动它会导致我们心肌酶里边那个肌酸激酶它会升高，白细胞呢还有一些尿蛋白出现这种潜血的一些假阳性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运动这一块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尤其在体检当天准备去体检，不要做晨练，也不要爬楼梯，也不要快走，尤其是对一些入职的这些人员，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体检机构以后一定要先进行这个休息，先静坐个十几分钟以后我们再去测量这个血压和心电图，因为近期我们经常会碰见这些入职的学生来到这儿以后他情绪很紧张，又是跑着爬楼梯，所以导致他这个结果一个假阳性，所以给后续都造成了一些困扰。
3: 嗯，
4: 同时呢还有几个要细节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对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擅自停药，我们不要把这个药带着到体检机构以后要告诉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酌情安排你们这个体检的一个时间，会指导你进行这个药物的一个正常的口服。对于女性的人员呢，我们也是尽量要避开这个经期的一个检查，尤其是对备孕和孕期的这人群，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咱们一定要避开这个有辐射的这个检查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检查前的这些准备其实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3: 嗯，
4: 对，
3: 所以你看刚才一说我们都没想象到，我们就是简简单单觉得去做个体检，然后就这么多注意事项，吃的
2: 我只知道说不能要空腹，
3: 要空腹
2: 啊，早上不能喝水，因为我的习惯是早上起来必须要喝水，所以每年到体检的时候我都会很痛苦，就是早上不让我喝水我很难受。
3: 所以今天你看解决你这个问题，刚才薛主任就说了，说你可以喝少量的白开水，喝个大概100毫升200毫升
2: 润润嘴，
3: 润一润。那你看这是体检前的，那这个到了去选体检项目的时候，好多朋友就又懵了，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我的年龄20岁或者40岁，我选哪些更合适我呢？也请我们的主任再跟大家讲解讲解。
4: 好的，因为这个体检项目的选择呢，确实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确实是非常纠结的，因为大家对这一块不太了解，他就是盲目的，要么就是选非常贵的，要么就是随便做什么都行，你跟我说按照常规的套餐去做，其实这样是不合理的，这个在国家也都是有要求的。我们推行的就是一加 X 加 Y 的这个三级体系，所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怎么样来精准的选择我们这个体检的一个项目。
3: 嗯，
4: 这个一呢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就我们所有人就必须要做的这个基础 B 查的一个项目，这个包含的就是一些基础项目了，你看身高体重啦、血压呀、内外科，包括血尿常规、肝肺功能、空腹血糖、一些腹部的超声、心电图、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还有这个肺电凝血的这个检查。女性呢，同时也要查一些就妇科的胰腺超声、妇科检查，包括一些宫颈的 HPV、TGT 的这些检查。这是在全民我们在选这个套餐的时候，这最基础的一个核心要的项目。
3: 嗯。
4: X 呢，其实它顾名思义，它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然后增加的这个专项的一些项目。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问诊的时候，会根据大家的这种年龄呀、病史呀、还有这种家族史啊、生活习惯、职业情况，我们进行这个风险的评估，然后来精准的一个制定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按年龄这块，简单的来说啊。就是20-3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要增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查。从40岁开始，建议就定期要做这个胃肠镜，还有个动脉超声的这个检查。还有女性，她有这种前列腺，女性有这个乳腺钼靶，男性这个前列腺超声，这都要查的。
3: 嗯，
4: 在50岁以上呢，再重点就是要排癌的检查了。咱就我们要重点进行这个肿瘤的一个筛查。包括一些骨密度的这个检查，这是我们的这个 X 的项目。所以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这种肿瘤家族史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包括还有长期吸烟呢，患的有这种脂肪肝的、三高这类高危人群的这些因素呢，还要做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有肺癌家族史的、常年吸烟的，这些就一定要坚持每年做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一级亲属这个患癌，这个你比如说肺癌啊、消化系统的，包括乳腺呀、 肝脏呀，所以说对应这些我们要比就是常人要早个5到10年筛查。其实说那个再听取一遍清楚。

0: 边，就是如果家属是45岁，他会得这个疾病的，那我们本人就要提前个10年，35岁把相关的这些检查要做上。所以说这个就是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外一定不要忘，外是什么呢？外就是历年我们异常结果的一个复查。所以说在这个项目的选择上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到这个医疗机构，由我们的医护人员根据我们的这个未诊史来精准的给咱制定项目，这个就是不要大家花这个冤枉钱。同时呢，我们也就是提醒大家，就不要去迷信，觉得那个价格越高，这个项目肯定越好，其实它不一定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制定就是要精准。它这才是我们这个体检的一个核心所在。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谢谢薛主任。你看今天薛主任讲到了体检之前我们的注意事项，包括体检项目怎么做都是干货，也希望给每年都要去体检的朋友们带来一点帮助。那大家如果要去做这个体检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到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健康医学中心找一找我们的薛春丽薛主任。非常感谢薛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刚才我们的薛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在体检前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水。
1: 哎，是
3: 啊，说水是离不开的，咱是人体当中70%都是水嘛，所以喝好水啊很有必要。更何况还有一些价格比较实惠的好一点的水呢，
1: 是的，
3: 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您可以去试一试啊。尖尖小河山泉，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它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很清冽，这个甘醇，而且是原生水质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天然矿物元素，无论是日常饮用啊，放在车里面，放在家里面，办公室泡茶都合适，价格非常给力啊，24瓶一件，郑州4环以内。23.9块送货上门，啊，可以吧？不到1块钱一瓶啊，
1: 是
3: 这1块钱一瓶，现在你连纯净水都买不到，
1: 不好买。
3: 对，一件24瓶，4环以内23.9块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53.8块两件包邮啊，53.8块两件包邮，回复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1: 咱经常说人都是水做的，人体里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水嘛，那怎么样把这个水的补到脸上呢？那就需要咱们的各种护肤品呢、化妆品啊上线了，让你的脸看起来就水当当、润润的。可以选一下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海蓝之谜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里面含有品牌的专研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和深海聚藻，主打就是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化妆比较担心就是出油啊出汗呢、好不容易化好的妆没一会儿就斑驳了、卡粉了、脱妆了，一出门花脸了，就是很尴尬。但它这个呢，它就会就是那个气垫的粉体像柔软的海绵一样，帮你吸附多余的油脂，锁住你的妆面光泽。粉质呢是细细的啊，这个上脸就很轻薄很透气，而且还自带防晒力，出门你不用一层一层的叠那个防晒霜啊、护肤品啊之类的了。上脸之后不是生硬的假白，是比较温柔的奶油流光肌，来抚平你面部的那种暗沉啊，抚平那种黄气啊，持妆效果也比较好。专柜价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是1315，那咱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只要399，前50名下单的再送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的面霜啊，同款的就是7毫升的，一共给你送3个，今天只花399，全部都拿回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色号不好选的姐妹，如果你是黄皮想提亮的买1号，如果是想自然清透一点的买3号就行了，发送大牌两个字。
3: 我还是要说说水的事儿。
1: 说水啊，
3: 咱说都是就联系起来嘛。刚才有喝的水，有补的水
1: 啊，有
3: 玩的水，
1: 玩的水，去摸鱼，
3: 摸鱼，就在明天后天，
1: 嗯，
3: 后天周日。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啊，邀请您和孩子一块来回到童年。咱们的张驰和珍妮呢带着您欢乐开捞，同时呢现场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性极其清凉、刺激和浪漫。
1: 嗯，
3: 现在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 嗯，是的，发玩水就可以啦。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看到这位叫木子软发送了车险，哎呦，提醒我了，我也该买车险了
1: 啊、赶紧续保吧。
3: 又忘了啊，车险还有这个每年的像什么重疾险呐、健康险呐等等这些，真是年纪大了之后，你对这个保险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哦，那是，
3: 得有一份这样的保障。
1: 是。
3: 所以呢，说到这个保险呢，咱们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礼品等您参与啊！记好了，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 一个家嘛，就是想让老人也健康，小孩也开心。马上要来的六一儿童节，怎么让宝贝开心，这小礼物少不了准备一份啊。今天的小霸王儿童相机我看受到很多家长喜欢，一直我们的平台上被那个秒杀两个字刷屏啊。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全支持，还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了也能拍，趣味滤镜的里面自带的都有40多种，而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啊，内置这个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出厂自带 16G 的内存卡，你能存5000张照片呢。你给小孩挂脖子上，他拿出去拍去吧，然后你还能这个开开心心的吃吃饭，然后他在那儿到处拍拍照片，出去露营啊、郊游啊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打发时光的小玩具。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只要89.9元，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礼物。有蓝色、粉色两个颜色可选啊，那个硅胶保护套也很漂亮，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咱的 UP 商城还有儿童专区，各种各样的儿童节礼物都可以去逛逛。
3: 没错啊，说到儿童开心了，还大人也得开心吧。
1: 是啊，
3: 咱在家吃烧烤还不错。锅圈实惠517龙虾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的话再送50元的券。
1: 嗯，
3: 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您可以在门店里面去咨询。
1: 哎，是的，我看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在继续跟我们互动啊，还有人在讲咱们今天的那个话题呢，说有些字儿读不出来的，或者是看错的字儿，挺好玩的。
3: 姚先生很有意思，姚 DK 说了，说关于蚊子这个蚊子咬人这个事儿啊，他孩子给他说，爸爸，我的蚊子被脸咬了。
1: 哎，语序怎么颠倒了？
3: 爸，我的蚊子被脸咬了
1: 啊，
3: 脸咬我。脸咬我蚊子。
1: 这什么呀？怎样说，当年上班进厂。当年刚上班，然后进厂安全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坐我旁边的女孩要填那个家庭成员信息，
3: 嗯，
1: 父亲一来她就填了一个门有床，姓门，就是大门的
3: 门，哦，
1: 门啊，这个姓也比较少见啊，后面门有床，说这啥名字，都我当时就说你这是啥名字，啥门拆起来就当床，
3: 啊，
1: 门有床，
3: 嗯，
1: 后来再一打听，人家女孩说我爸叫门有庆，我字儿写的就太潦草了。
3: 哎，
1: 门有庆，
3: 床庆啊，门有庆，这个哎，还有一位有这个在哪儿呢？哎，
1: 啥？
3: 刚才怎么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啊！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这会儿刷不上来了。这个 Green Zone 看到了，说小时候他有一个同学的名字叫陈哲。
1: 哦，
3: 那个哲，两个吉，
1: 两个吉。
3: 那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小学有个同学也叫这个哲。
1: 哦，
3: 同一个字，
1: 同一个字。
3: 当时很少见这个字，而且我们查字典上是没有这个字的。
1: 嗯，
3: 电脑里面也打不出来。
1: 嗯，
3: 然后后来呢，大家都叫他吉吉。
1: 哎，别说，还听着挺可爱。
3: 啊，积极积极。嗯。

0: 陶喆的喆嘛。
1: 嗯，
0: 然后还有没有？阿星也提醒了，对，高考是七八九号嘛，
1: 七八九
0: 、啊，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
1: 嗯，是的，是的。
0: 好了，那说到高考了，其实很多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啊的孩子，也可能再过几年也要经历这一遭了。
1: 嗯，
0: 特别是还小的这个家庭啊，这孩子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阶段，学习、运动可能都要兼顾得到。
1: 嗯，
0: 部分孩子出现了抵抗力差呀，或者不长个的情况，很多家长说只知道补钙或者是补维生素，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氨基丁酸啊，这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它呢，这个我们这次交往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个氨基丁酸在儿童成长领域还是被广泛应用和关注的。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成长去看一看，回复成长两个字。还有优惠，同时呢，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这时刻呢，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的最新路况通行提示，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今天呢是到了这个周五，所以说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它对应的这个区域呢是郑州的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是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咨询。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平时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车况，包括车子里面的这个油的存量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平时咱们开车在路上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车险的生效以及终止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经历哈，比如说哎呀，反正这个车险一年买了以后时间还早呢，临了了之后我看情况再来决定，但是一旦到临了了，我们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一忙就会忘了之后呢，这个保险呢就会就是出现空档期。再加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自驾或者说是到不太熟悉的环境下去用车，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刮蹭的小意外。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朋友们需要用到车险了怎么办，您就会说哎呀，我真的是早知道我应该提前2天办理。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定得到车险临近到期的那天才能办理，往后续。其实不是的哈，就第一个呢，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它反而是一个黄金续保周期。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就是朋友们在选择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强调车险它是定制化的服务，所以您要向专业的人来进行咨询。为啥这样说？有的朋友说哎，这个车损险不必买，那你要看它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可能车子真的是在他自己看来哈，就是车龄也大了，里程数也长了，自己也是这个老手了，他觉得相对放心。但是如果是对于我们这个新手朋友来说，或者是生活里面相对谨慎的朋友来说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车险是一个保万一的一个保障，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用到它，它解决的绝对不是一星半点的事儿，是吧？你不用它则已，用到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险相关的问题，如果您需要专业的意见参考，您需要靠谱的后续服务，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有真人人工坐席一对一的服务哈，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同时也有一个网址链接哈，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喜马拉雅啊，这些手机客户端车机都可以收听。另外呢，想要在视频上找到我们，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我们先来关注丁先生啊，他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跟羊群发生了碰撞事故，因为损失啊并不是特别大，为了尽快处理事故，当时啊还走了简易程序。但是假期结束之后，丁先生有点发愁。
3: 五月一号，在那个驻马店新阳高速西向东方向116公里处南半幅高速上，有一个放羊的，他的羊跑到高速上了。当时他这个羊跳到路中间了嘛，刹车已经刹不住了，撞到他的羊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呢也认定了，就是说对方全责嘛。当时对方也就表示就是无力赔偿，警官这一块就是说建议代位。关键问题是卡在哪呢？就是交警这一块说，他说你可以跟当事人要这个身份证信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是要这个身份证信息走代位嘛。当事人前面接电话到后来就不接了，他也不提供。我给咱那交警这边，交警说，他说你要是带着咱的律师及律师函，他说让保险公司带的，他说我们这边，他说立马就提供，他说因为我私人提供给你，他说违反那个身份证法。
2: 按说呀，当事人是完全可以获取对方信息的，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并没有给丁先生提供对方的个人信息，因为毕竟这涉及到事故的双方，而且即便是诉讼也需要用到对方的相关身份信息。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了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负责人李警官。
4: 所有的程序现场都交代完了，而且专门交代你们双方互留信息，因为牵扯下一步的赔偿，私下的去征求对方的信息那是你们自愿，我们不参与。但是要从我这儿去拿出，你再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还有一个是对方车主是否把身份证愿意给他，这得牵扯法律问题。保险公司有常年的法律顾问，直接带着律师函，带个函过来，我随时都给他提供。
2: 李警官表示啊，这个事儿啊，不是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发生的，而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后发生的。说当时啊，就让双方互留了信息，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并没有拿到对方的这个相关信息。但是案件处理完之后，丁先生就找过来说要求提供对方信息。那李警官说呢，可以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啊出具律师函到交警部门呢直接来调取。那丁先生的保险公司比亚迪保险能不能直接出具这份律师函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帮助他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蔡经理。
5: 这个车还没有定损，没有具体的这个定损人员，我是跟他说了一个正常手续，保险公司走代位最长的话需要对方一个身份手续，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4S店要求的，是保险公司要求要的。
2: 联系上蔡经理，核实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蔡经理原来不是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他是比亚迪市城 4S 店的保险专员。那关于能否出具律师函，需要咨询比亚迪保险。所以多方辗转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

0: 联系了比亚迪保险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左经理。
1: 这个三者的身份信息还有户籍信息是我们后续需要启动法律诉讼开展追偿工作的一个法定的材料。如果没有三者的这个户籍信息，到时候法院他不会给立案，没办法给被追偿方发送这个传票。目前来说，确实是我们保险公司这边可能是还不够完善，我们确实没有去法律援助，我们这边出具律师函，这个流程确实可能是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后续我们这边也会给公司这边来反馈，去尽快的完善一下这方面的不足。
0: 一通话术啊，最后翻译过来就是比亚迪保险爱莫能助。左经理表示，他会向公司反馈客户的相关诉求，但是目前这个事儿办不到。究竟这个律师函该怎么拿到？保险公司能不能出具？交警能不能直接给？丁先生怎么才能获取帮助？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直接咨询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宏达律师事务所的马潇律师。
2: 诉讼来讲，他这个要求被告身份信息必须明确，就包含了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还有这个身份证号，这些可能在事故认定书当中不会完全体现。在事故认定过程当中，交警肯定会有事故双方身份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交警按照相关的规定，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这个请求，可以要求交警部门去提供对方的这些事故材料，用于后期的维权和诉讼，应当提供，因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当事人，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受害人，甚至是直接的这个一方。
0: 所以绕一圈啊，这事儿啊又绕回到了驻马店。根据律师给出的相关建议，事故机关呢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向保险公司提供事故对方的信息，但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65条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丁先生完全没有必要找保险公司出具律师函，他本人就有权查阅。所以啊，丁先生呢应该可以联系事故处理部门提供卷宗当中对方的信息，用于后期的诉讼。因为在事故处理当中呢，在事故处理卷宗当中啊，应该附载的有对方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有身份证的提供的有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没有身份证的应该有驾驶证、行驶证的照片。所以鉴于目前的情况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把这件事儿直接反映到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很快丁先生就接到了驻马店事故民警的回复。
3: 交警那边打电话说他是明天给解决，
4: 让我写了申请嘛，协助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
0: 第二天丁先生去到了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信息能不能给了呢？
4: 身份证信息发给保险公司了，没啥问题了，能推进了。这个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帮了很大的忙，太谢谢，太感谢了。
0: 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发生事故之后，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双方在现场互留身份信息，这样呢，避免后期无法达成赔偿协议，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简化处理，拿着信息啊，直接去起诉或者走代位求偿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
5: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 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3: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回复一下微信上朋友们的咨询哈。首先来看一下各位发送秒杀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哈，下个周一呢就是儿童节，如果说您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今天已经从后台给大家筛选出来的小霸王儿童相机。首先呢，它肯定是一个热卖的爆款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相机，首先我们来看，它有一个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就是护眼的那个大屏幕，呵护孩子的双眼。那这个呢，首先是我们家长朋友们考虑的，另外它是高清的前后双摄8倍的这个变焦放大，拍照录像它都支持，而且呢还带了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天黑的时候哈，它同样可以拍照，而且咱还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光这个趣味滤镜哈有40多种，而且出厂的时候呢就已经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能把这个照片呢直接导入到电脑，或者是咱干脆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呢变得更加有意义。另外就是 1080P 的高清的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的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而且它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就大人小孩哈，就是控制时间的情况下，咱都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说说价格，确实很给力，专柜的价格是299，但是我们 UP 商城的秒杀价格，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以及挂绳5件套到手的价格89.9元。很多家长会担心说，东西挺好的，万一摔一颗就感觉有点差意思，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那个环保 ABS 的硅胶安全材质，它是耐磨耐摔的，宝宝玩起来也更放心。再给大家送1年的质保，售后无忧，有2个颜色哈，男孩子选择王子蓝，女孩子选择公主粉，男宝女宝都可以适配。强调一下哈，这次我们是提前锁到了库存，就限100单，现在下单，下个周一儿童节肯定来得及收货，趁现在有库存，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2个字。同时我们提醒哈，我们因为考虑到小朋友们要过节，所以我们的 UP 商城有一个儿童节专区，里面还有科学实验大套装只要49.9元，科学探索显微镜只要59.9元，就很多和孩子们相关的这种礼物，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商城 城儿童专区看一看。对应的关键词哈，统一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刚是看到哪位朋友啊也在发统一回复吧，就所有在发888或者是万能通的各位，您注意一下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几个就是强调的地方。第一个，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从研发到售后我们全部给大家兜底，这是其一。另外呢，它适用的车型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能用，只要咱的车烧汽油，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而且它是一个你需要周期性去做的一个动作，就跟你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另外平时咱们都是早晚高峰相对拥堵的路段通勤的，以及从家到目的地就是5公里、8公里，就是你的单程里程数是比较短的，德系带涡轮增压的都需要去关注积碳的问题，就是尤其关注积碳的问题哈。一般我们会建议车辆跑3-5万公里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特别强调的是，在本月底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幸运大转盘，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放的有大额优惠券，也有我们的这个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您去试试手气看哈，可以抢到。单支的您就直接拿回家，我们给您包邮。另外呢，大额优惠券抢完之后对应的再去下单，直接有价格的一个减免哈。按照咱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去选择使用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在哪儿加油就在哪儿加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30秒哈，整个过程全部搞定。30秒的时间，10来块钱的这个经济投入，一年正常私家车跑10000公里，100公里省一个油，一年省下2000块钱。所以说这个账哈，大家去算一算，车子在于养护非常重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如果您有加装的需求，可以考虑参与我们的品质加装节，里面有品质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对应的关键词发加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第一个哈，就是工期我们说好了90天，延期一天赔200，没有上限。另外发生纠纷之后，我们的合作伙伴花铺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干嘛的？就是万一真的假设有这个理赔和维权，我们可以先用保证金先给大家赔，先解决了问题，后面再说。再有呢，就是什么叫就是这个零增项哈，一开始签闭口合同，后续以任何不当的理由增项收费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发送加装节之后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加装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为的就是让您放心无忧的住好家。再有哈，就是有一些福利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幸运大转盘，我们刚刚说了万能通有，对吧？现在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幸运大转盘，为的就是让您好礼抽不停，一直就从现在开始哈，到5月31号都是在月底之前，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您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就会有机会来抽取188元的立减金。记得哈，是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直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直接参与了。
0: 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6: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了。我连续处理了3个，前一段还处理过2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答应不出来。
0: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17: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0: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18: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就我的票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是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0: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

0: 偿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了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1: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0: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之前呢，在报馆商城给大家安排过的这个瑞士轻跑鞋一上线呢，确实这个反响还不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报馆商城呢，重新有200个库存上线，所以说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来了解。首先呢，这个鞋它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也专注户外领域140多年了，它的品质和实力是有保障的。这款鞋用的是很强韧的鱼丝编织的网面，它不容易变形，而且是结实耐穿的，也自带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之后呢，穿你会发现它不会闷汗，也不会就是闷脚，航空记忆棉的一个鞋垫，是贴合脚型的，健身运动或者是爬山露营、通勤逛街百搭都可以。重点是价格机制哈，它正常在专柜和奥勒特莱斯就是在售的话呢，是一双得699，但是我们今天的开团价格是1.4折，99元一双，还包邮到家，买两双的话哈，再减10元，等于是188元可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颜色多个颜色，您可以自己选，而且是男款女款都有的，36到44码全覆盖了，搭个亲子啊、情侣啊都行。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两双的价格只要188。

0: 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它的四肢是仿生的关节，所以说爬坡、碎石、像地毯这样的一些路上哈，都是完全适配的，你拦不住它，也不怕摔，动作是栩栩如生的，同时还可以支持语音控制、编程的功能，让孩子呢就是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动脑，所以说在玩耍过程当中就已经启发了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核心部件的选材当然也是很用心的哈，一个是外壳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和金属的这个齿轮传动系统，内核呢是高扭矩的一个电机和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那么长期使用的话呢，也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三岁以上都能玩。价格哈，一般来讲，你看人家那个就是带这么多功能的超市的价格得在200块钱左右，但是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的限时秒杀价格是128，还给您准备了礼盒包装，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强调哈， UP 商城呢是设置的有儿童节的专区的，从孩子喜欢吃的奶酪博士的那个奶酪棒，99块钱是55只，另外还有女生非常喜欢的手工串珠的首饰盲盒，58块9，很多这个益智的玩具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都是直接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幸运大转盘，好礼转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的 APP 去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都会有机会来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朋友们记好哈，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就可以直接参与了。那说到这儿了，就是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确实挺多的，包括你还可以在月底以前去打开微信哈，搜索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有一个线上的粉丝节，因为现在呢是就今年哈，中国太平洋保险已经成立35周年了，追溯一下，从1991年那个时候在黄浦江畔是初心起航，到现在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但凡是在5月31号以前，朋友们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都可以参与线上粉丝节，而且还有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好了公众号的名字哈，是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1: 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自己在河北唐县跑车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麻烦，我们来听听张先生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情况。
2: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普挂一起挂牌了，我2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着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户，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抓我2个，车头一个挂着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1: 这是一次闯进行的处罚，因为张先生开的是一辆挂车啊。这个挂车呢，我们知道车头有一个车牌，然后挂车呢是另外一个车牌，因为车挂呢它有时候会分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挂车的车头挂的是另外一个挂车，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呢，通常只抓拍车头或者只抓拍车尾，但是恰巧啊，这个地方的摄像头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把这个车头和车尾都拍上了。那如果是对于闯红灯啊，或者是比如驾驶人压线等等这样的违法信息呢，因为普通的小汽车前后是同一张号牌，而对于挂车来讲啊，可能就会存在前后号牌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讲只录入一次违法啊，那如果车头和车牌啊挂车的车牌都被录了，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啊，唐县交警大队呢是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我们先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的法制室。
3: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1: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大队呢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啊得联系宣传部门。随后啊，我们记者啊也跟宣传部门取得了联络。
4: 记录了同一辆车2个号码牌，记录了2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1: 同时呢，为了加快这个解决问题的进度，按照记者以往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啊，我们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就是唐县交警的上级部门，我们看保定市交管支队啊能不能协助来督促尽快解决。
5: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网址上头，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1: 嗯，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告诉记者说。

0: 他们会联系唐县交警啊，主动来联系车主解决这件事儿。大概过了三天，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接到了张先生的联络啊，我们问问他这个唐县交警有没有跟他联系。
1: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0: 因为是异地的问题，所以需要张先生啊把相关的复印材料要邮寄过去，邮寄呢通常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大概又过了三天的时间，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唐县交警，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
2: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证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0: 这个唐县交警啊表示已经收到了张先生发来的复印材料和复核材料，唐县交警啊已经补充了相关视频证据，并且上报给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啊大概需要两周时间可以走完。大概两周之后，唐县交警主动联系了记者，说这个挂车闯禁行的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呢，我们联系张先生，让他也跟挂靠的公司核实一下，因为只有挂靠公司才能查到他的车辆的详细违法信息。张先生啊也立刻联系了公司。
1: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了。
0: 目前这个违法录入已经撤销。那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路况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呢，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5月31号，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只要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您去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呢都是有机会来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朋友们关注好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关于这个 AI智能机械狼的，那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对应的关键词哈，统一都是回复秒杀，包括想要去拍这个儿童相机的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通过秒杀关键词进入到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首页，我们专门给孩子们设置了一个就是儿童节的专区，到里面哈一定能够挑到孩子们心仪的礼物。但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秒杀对应的关键词是设定好那个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智能机械狼呢是有20种的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它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同时呢像唱歌、睡觉、武术、就是那个俯卧撑等等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四肢是仿生的关节，所以它特别的灵活。你像它爬坡或者是在碎石和地毯以及瓷砖这种地面上来活动的话，它都是全地形适配的，它不怕摔，而且呢动作都是栩栩如生的。同时它也支持像语音控制或者是编程，让孩子可以一边玩一边动脑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激发了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除了玩法很多，核心部件和选材也很用心，它的外壳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和金属齿轮的传动系统，那么内核呢是高扭矩的电机，同时呢还有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它就可以长期的使用，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白色灰色两款，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关键是超市哈，正常价格在20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秒杀价格是128。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朱梦诗在问到我们这个关于夏令营的情况，夏令营是这样的哈，现在呢朋友们可以先去提前预约我们的早鸟价，只要9.9元就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将来不管是您给孩子报陆军线路的战略突击，还是报海军线路的踏浪冲锋，以及空军线路的风洞跳伞，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6月1号以前哈，就是只要是提前付款9.9元，还给您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再次提醒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是从现

0: 在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哈，凡是河南分行受邀客户，只要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的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都会有机会来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时间是5月31号，那么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直接参与，最高抽取188元的立减金。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郑州的王先生，他呀在交管12123上申请补办了一个车牌，但是没想到的是，后续这个麻烦呀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2: 郑州打车啊，11月30号嘛，在那个12123办那个普通车牌嘛，我选择在新密自取。过一天嘛，业务被退办了，他那个钱没有退回来。打电话问的，他说是公户车，你必须在郑州自取，要不你选择邮寄。我打电话，他说要等几天，等3天，现在有好几天还没有退回来。
1: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找王先生索要了当时他在交管12123上补换领号牌记录的这个信息，上面显示的是已退办，以及他的微信支付凭证。既然这个业务没办成，那钱应该是能退还呀。根据王先生啊，他的了解，他说啊，这个咱们车管部门的民警告诉他说，3天左右是可以到账的，但是距离这个业务退办已经1周多了，这钱还没有退回来，王先生越想越没底儿，所以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帮他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
3: 如果是当天退的话，那个钱会原路返回。今天申请的，然后明天给他退了，那个钱是原路返回不了的。他得拿那个退费手续，就是当时他交费那个截图，然后来车管所，应该是100块钱那个车牌。
4: 光拿截图就行是吗？
3: 有身份证，还有那个截图，还有银行卡。
4: 银行卡有要求吗？比如说郑州银行什么之类的？
3: 河南省内的都行，你也可以把我们电话给他，直接打就行。然后有啥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给他说。最好就是明天打吧，因为今天啥也查不了。
1: 我们联系郑州车管所网办中心这一天啊，刚好赶上网络故障，所以啊没有办法来查询详细的情况。但是工作人员推测呢，说王先生啊有可能是不是申请当天来办理退办的，而是第二天才办的退办，超过24小时之后扣除的费用是没有办法直接来退回的，需要走线下的材料来提供之后才能走这个退款流程。所以2天之后，按照记者的提示啊，王先生也自己主动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
2: 我们中心联系过以后，他查那个交易流水嘛，他也查到了，因为超过1天都不能自动退回呢，只能做那个残障退款。因为我的公司车让我去现场提交资料，郑州车管所那个网办中心，因为我在外地嘛，没在家嘛。
1: 因为当天啊，王先生不在郑州，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去网办中心哈。但是这笔钱确实查到了，是因为业务退办时间超过了24小时，跟咱们网办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的情况是一样的，需要走线下的退款流程。但是考虑到他人在外地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跟郑州市车管所的这个网办中心进行了沟通啊，看看能不能当事人不到现场提供相关证件，以及图片，包括呢这个当时办理的一些流水的材料。那网办中心啊也告诉记者说，如果王先生确实不在啊，或者是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呢邮寄相关材料，或者是拿着这个电子档案来联系他们。记者也把相关的手续啊第一时间告诉了王先生，大概2天之后，王先生顺利提交了资料。
2: 今天我跟他网办中心有联系的，我资料有给他们提供过了，已经求那个一个委托书和那个付款记录和那个身份证和那个储蓄卡过照片就不用跑了。上午我提我资料，刚才给我打过电话，现在已经提交上去了，已经总通知都行了，1个月吧大概啊。谢谢啊。
1: 这个事儿比较早了啊，当时呢提交完相关的资料，这个王先生啊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系过。大概1个月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在这个回访线索的时候啊，看到了王先生这条线索，当时他没有告知我们是否办理完成，所以我们又主动跟王先生联系了，看看这100块钱的退款到底有没有如期到账。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了郑州车管所网办中心，那这个网办中心啊也跟记者提供了退款申请表等一系列的资料啊，他们也把这个资料啊提供给了财政部门，他们也会帮忙催促，但是具体时间啊还要以财政支付为准。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郑州市财政部门，对方明确表示类似的财政退款啊需要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大概得3到5个月的时间。这个王先生啊可以放心，只要材料提交了，钱肯定是能退回去的。大概3个月之后，我们的记者又联系了王先生。
2: 之前那个要补那个车牌嘛，钱扣的他那个车牌没补好嘛，昨天到那儿了啊，100啊，时间可不短，谢谢啊。
1: 现在钱终于拿到了哈。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交管12123上啊每一步 你在申请的时候或者提交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说明，很多朋友大概划拉划拉就过去了，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一直点。但是呢，这个说明里面啊，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个别朋友啊，可能这个您在网上办理的情况呢，跟您现实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比如说有一些公车办理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不在当地啊，等等等等，可能办不了。所以呢，这个在交管12123上弹出提示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说明情况，也避免因为业务无法办理被退办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尽量是在工作日来提交申请，也避免遇到类似的麻烦。啊，最重要的还是看清楚交管12123上面的提示。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这个业务他不需要啊，但是在这个网上啊自己闹着玩去试啊，我试试吧，反正我现在也没事儿，我就弄着试一试。哎，结果一试一办，办到最后了，发现这个业务啊退办不了了，或者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交管12123啊，你在这个网上办业务，它相当于你到车管所业务大厅办业务，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一步呢都是很严肃的操作哈，所以一定要记得看清楚上面的文字提示。如果是需要的话，就一步一步往下办就行了。如果不需要，千万别在上面随便试。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不方便记录的朋友，您发送热线，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
5: 哎，小雨们，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冯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明明自己收到了违法提醒短信，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在交管12123上看不到这两条违法信息。
10: 我是3月31号和4月1号在新乡，然后有两次违章。一个是不按导向行驶，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我在12123上查的时候的话，12123只显示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处理清单是空的。4月8号的时候，我是联系了新乡这边的交警，然后他们说的话是系统的问题，我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是必须要线下去处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宽裕，所以说我想能不能联系后台，然后把这个数据刷出来，我手机上能处理。
1: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您的个人的像身份证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先告诉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帮您去联系刷新一下试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记者也跟冯先生核实了一下，冯先生为什么要知道这两条呢？是因为他收到了短信，但是呢打开交管12123之后只显示有个数字二，就是能看见这个地方有两条信息，但点开之后啊是空白的，看不到具体什么地方啊什么原因什么样的违法信息，所以也没有办法点击来进行处理。虽然冯先生这个违法地是在新乡，但是实际上车牌是郑州的。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

0: 助他先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也就是他的车籍所在地的车管所，看看能不能通过郑州车管所来直接刷新同步这样的违法信息呢。
1: 刷新违法信息，车主带着身份证、行驶证来车管所现场刷，或者说交警拿走也可以。
0: 考虑到这个违法信息啊，在交管12123上没有办法显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呢，冯燕说自己啊要跑一趟车管所还挺麻烦，时间还挺久，而且还要跑到郑州，这样就更麻烦了。实际上是系统数据异常导致的，所以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支队呢，在查询之后啊，明确回复记者说，他们可以安排科技部门帮助当事人来刷新车辆状态，24小时之内，这个信息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冯先生，在这个信息刷新之后啊，也给记者同步了最新情况。
2: 查我的12123了，登录上面看了，然后量体都出来了，比较完整，什么都有，都可以在线上处理了。谢谢咱们栏目组。
0: 在这儿啊，我们也这个在帮助冯先生处理问题的同时，也有这个科技部门的民警给我们支招哈，说如果车主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的违法数据在交管12123上显示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有数字信息，但是呢看不到具体的违法，您可以打开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然后呢点上方的在首页上面有个电子证件凭证啊，电子证件凭证，点击之后呢，在这个里头啊找到货车通行码。很多朋友说我是小车呀，我不是货车呀，没关系啊，您就只管往下操作就行了。点这个货车通行码，然后呢，这个货车通行码的页面啊是空白的，就是对于很多小型汽车来说，这个页面是空白的。但是呢，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呀有一个悬浮窗，这个悬浮窗写的是问题反馈。然后您可以点开这个问题反馈，打开之后啊，把反馈地选择为车籍所在地，比如说您是豫 A 豫 V 的号牌，您就选郑州啊；您是豫 C 的号牌，您就选洛阳；您是豫 K 的号牌，就选许昌。然后呢，这个问题类型啊，选择违法处理，然后描述问题，并且上传截图。那么各地交管部门在收到反馈信息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就会很快来刷新车辆状态了。首页上面有个电子凭证，然后点开货车通行码，有一个小的悬浮窗，在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问题反馈，点开之后来进行刷新就可以试一试了。当然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不是很多啊，如果您遇到了可以试一试，不行的话还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号码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3: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4: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3: 好喜欢！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一下开封的崔先生，他前段时间呢开车帮忙送了一趟人，但是在送人的途中啊遇到了点麻烦。
7: 前几天去那个东宁干活的时候，工人说他那个活干完了，想让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去，他找老板借一辆小车。开着从东宁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兰考西高速口西边一点，被交警拦下，说他那个车上的违章比较多，必须得处理。当时我说这个车是借的，不是我的车。他说呢，就开几个不扣分的单子，拉出来三个不扣分的单子，当时说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私家车的车主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违章，现在我也联系不到他，我找那个工人联系他，他说他不管。我大货车在那个信阳有违章，现在我的违章罚款我已经交过了，就是他这个违章现在一直在我这个驾驶证上绑着嘞，我就是感觉我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吧？那个违章也不是我的，那个车也不是我的，当时开出来了三个违章停车的单子，就是罚款200，他一直。

0: 不交，现在滞纳金加在一起1200000了。
1: 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去联系一下开封交警，看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所以听得出来崔先生也是一肚子委屈啊，本来是纯帮忙，自己啊也没有收取任何报酬，现在呢驾驶证上不仅多了600元的罚款，还产生了600元的滞纳金。解放之后我们也跟崔先生进行了确认，这个车呢是借来的车，而且这个车呢也不是雇佣方老板的，而是老板临时借别人的，现在啊根本就联系不上实际车主。换句话来讲，这车啊到底是不是老板借来的，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考虑到崔先生并不是实际违法人，这个罚单呢被交警拦停之后啊现场处理并被开出了罚单，其实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的违法呀跟崔先生并不是同一人。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开出罚单的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撤销？
2: 我有了差点这个当时练也很到底咋回事。
1: 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啊明确说这三条违法记录呢会跟崔先生进行核实，在查证之后啊也确定了这三起违法跟崔先生本人没有关系，他们会按照相关程序把这三条违法进行回退，也就是说撤销这三张罚单。不过呢这需要当事人配合调查。第二天下午，崔先生在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也联系了记者。
3: 我刚才去了那个祥符区交警队的那个法制科，找到人了，他让我写了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把这个过程给他说了一下，他说那边需要调查核实一下，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让我等个两三天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进度，谢谢谢谢。
1: 三天之后，崔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事情有了进展。
4: 刚给那个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已经上报完了，就差一个审批，就这一两天应该能解决。
1: 祥符区交管大队啊经过核实确认，这三条违法信息呢并不是崔先生的非现场违法，所以说啊他不是违法当事人，并且啊申请给罚单进行了回退。又经过了三天的等待，崔先生通过交管12123也查询了自己驾驶证的最新状态。
3: 刚看了一下那个12123上面确实那个违章没了，祥符区的三个那个违章停车的违章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1: 目前呢这三条违法呀已经回退了啊，但是呢这个崔先生啊也表示像这样的朋友啊以后不能再交了哈。有些朋友呢这个交了之后是帮自己忙的，但有些朋友交了之后啊是给自己添麻烦的。崔先生开的这辆车呀既不清楚他从何而来，更不清楚啊这辆车曾经发生过什么。所以啊我们经常说车不能外借哈，也不能借车。轻易借来的车如果不了解底细和情况，遇到问题那可能麻烦的是自己。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这时刻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省内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是，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刷新我们此时此刻微信后台留言最多的朋友们都在发送这个秒杀，那我们就提前哈，先把这个秒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因为主要呢是考虑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下个周一日子很近了，也难怪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秒杀。我们的秒杀是这样的哈，大家发完秒杀之后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 APP 商城的首页。那么在首页里呢，我们专门设定的有儿童节的一个专区。那今天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个相机哈，首先它的功能很多，2.4英寸的一个高清的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这个眼睛是首位的。另外它有高清的前后双摄8倍变焦的一个放大，它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而且后面还带了一个补光灯，天黑的时候呢咱依然可以接着拍，也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光那个趣味滤镜哈，它都有40多种，而且出厂就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它自带读卡器，可以把照片呢直接导入到电脑或者是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呢变得更有意义。同时还有 1080P 的一个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是持久续航的，它的满电情况下可以连续拍出2000多张照片，它也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所以说大人孩子哈可以一起来体验。价格专柜售价是299，但是我们今天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以及挂绳整个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颜值很在线，王子蓝和公主粉，男宝女宝都适配哈。这是我们提前就是锁定了100单的库存，在现在下单，下周一儿童节之前一定收得到。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科学大实验的套装，49.9元，科学探索显微镜只要59.9元，统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记得从这两个字哈进入之后呢，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找我们的儿童节专区，有很多好物您可以给孩子任选。这个是哈我们先优先哈已经回复了，因为今天确实平台上刷秒杀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先提前做了一个回复。还有一点呢，也要回复一下刚刚是谁哈，因为那个信息很多，我能够记得住名字的，因为在刚才刷我们这个后台的信息，像我们的这个君还有FXY 等等哈，阿拉伯数字888对应到的是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除碳氧呼气是我们自主品牌，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质量、价格交给我们，大家只需要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我们强调哈，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您是这3类车型，您再去拍。对应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第一个动作点开第一个链接，有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幸运大转盘，里面有大额优惠券以及我们放的单支的除碳氧呼气的体验装给大家哈，都是包邮的，所以先去发阿拉伯数字888点开第一个链接，抢完优惠券之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下单，3-5万公里以后就要开始清除积碳了。所以朋友们哈，记好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在车领域的任何消费，我们的宗旨呢都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那在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都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可以，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行了。今天啊，就在刚刚过去那一个小时，我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后台，确实大家这个很关心孩子们过节的事情，秒杀呢就是平台上已经回复满了，但是我们强调一下啊，它这个福利呢是限量的，所以说而且我们的这个发货的习惯一般都是在中午的时间，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哈，现在发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就行了。叮当果也问到了，说老是听咱的主持人说那个除碳氧呼气，我就是不清楚我这个车咋加呀。首先哈，您告诉我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3-5万公里之后就可以开始来使用了。如果您问的这个咋加是怎么使用的话，是这样的哈，就是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您在哪儿加油就在哪儿加，也就是说呢，它是加在油箱里的。在咱们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当我们去加油站想要加油了，对吧，在之前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它那个很好用啊，它有个拉环，就像你在家里面炒菜做饭那个酱油瓶子不是有这个拉环吗，把拉环打开，我们有一个那个尖嘴，你把它拧上去，直接就是戳在那个油箱里头就可以了，大概也就是30秒的时间就整个您完成这个过程哈。之后正常的去加油，这一次我们就建议大家把整个油箱给它加满。平时的话哈，我们会建议大家200-300按钱按现金金额去加。那在我们清除积碳的时候呢，是整箱油把它加满，有条件的话咱等速80公里以上拉拉高速，对吧，效果是事半功倍的。你看马上就明天就是周末了，而且天气都不错，30多度，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车子一定要记得买回来之后你放在那儿，它可能比你平时去开的这个损耗还要大。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液体的橡胶件的，它也是有这个保质期的哈，你开不开你放在那儿，它都是有老化氧化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车辆的行驶状态，包括为啥说上车以前先看看这个绕车转一转。一个呢是像现在你看有小很多这个地下车库有小猫，对吧，它会趴在我们这个车里面那个车前引擎盖上休息，有的是躲在这个就是车轮之间，还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车，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轮胎的情况，气儿还足不足，对吧，而且有没有就是这个侧向鼓包的一些问题。关于车辆哈，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度都是在买车初期，选车的这个过程里非常的认真，各种渠道比价格，然后参考各种朋友给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真正买回来之后3天的这个心境一过，后续哈在车辆养护，因为车的养护和维修呢它是有一定专业性的，大家不需要去了解，您只需要结识一个靠谱的伙伴，他能够给到您专业的意见就行了。比如有问题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群里面随时艾特我哈，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清积碳这个事儿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因为积碳它是就是那个发动机里面的那个油泥灰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你等于说你车子一直是在带病跑，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积碳一多，油耗就会慢慢的涨上去，起步没劲儿啊，怠速抖动啊，都是一些问题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定期的去做一些清洗，因为发动机在正常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必然会产生积碳。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做饭，你那个锅，你烧的时间长了以后，锅底是不是有那个垢，一样的道理哈。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桃子也发来信息了哈，说刚提的车放柚子皮除味管不管用。来，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说到说到哈，因为你看首先夏天来了，本身那个天气其实越来越热，如果说你刚提的新车你已经感受到车子里面有异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到的在接下来的相当一个时间内，因为温度越高，你车里面那个异味呢它就会越来越大。有人说过啊，就很多方法，最早的时候都放橘子皮嘛，后来开始放柚子皮，人们就觉得说那个橘子皮太小，柚子皮大，其实车里这个异味哈，就是放点柚子就行了。这个说法到底管不管用，咱们先说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车子里面有异味，这个异味呢其实它挺复杂的，它是一个混合气味的一个，就是大家的体感把它形容为是异味。一个呢就是本身 产生新的气味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为了代替或者是遮掩某一个气味而引发的另外一种气味，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旦确定不了说这什么味儿啊，我们都会把它称为是异味。那别说就是用这个柚子皮了，还有之前那个说用茶叶的，对吧？有人说你用那个什么空气清新剂或者是喷点香水，你看前些年就是基本上我们去买车，买完车之后 4S 店准备的这个交车礼啊、那时候什么太阳膜啦，车载的香水啦，车载的那个就是拖把，对吧？掸灰尘的，等等等等哈，你会发现现在其实你在车辆交车的时候，这些大礼包它慢慢都消失了。一个呢，是因为比如说像车载香水，它已经就是内置到你的车里头了，你只要打开车里面，它本身就已经自带香氛系统了。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包括以前那个还有看似相对专业一些的这个碳包，对吧？很多朋友呢，可能为了清除车里这个异味呢，都用过。在这儿哈，正好趁着桃子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征集一下，大家回忆一下哈，想当年咱们买完车之后呢，大家都会担心这个车辆有异味的情况，当年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吧，来去除这个车子的异味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帮桃子哈，给桃子支支招。那用柚子皮是为啥？其实是因为本身柚子皮的那个味儿也挺大的，它是可以掩盖掉车里的异味的，但是它并不能够去清除异味，对吧？那也就是说车子里面你放了这个柚子皮，过一个星期你把这柚子皮给拿掉了，因为它干了嘛，然后你会发现这异味怎么它又起来又出现了。就像说天气很热出汗了，拿个纸巾擦一擦，不去空调房里面的话，你还是会持续反复出汗的，对不对？所以哈，在车子里面放这个柚子皮除味儿，它不能够去除这个污染物，或者说它不能够去清除这个异味。就像这个细菌它滋生的这个过程产生的这个霉味儿，它跟那个就是新鲜的水果什么你混放，有时候它反而会就是产生新的异味，产生新的这个就是污染，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哈，就说到这个柚子皮，我就在想当年我们交车的时候呢，很多那个老师傅哈分享了很多经验，有人说你在车里边放瓶醋的，甚至还有人说你装块蜂窝煤的。那这两个方法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真的就是讨论过，那个放醋呢是因为它可能产生一些异味哈，就是那个醇类的那些东西，包括那个醛类的那些东西，它是容易溶于水的，所以说呢有人说你放放那个醋吧，那个可能它会吸附空气里面的一部分那个污染物。但是呢如果说是放这个醋的话，它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味道，对吧？它可能就是只是通过遮掩去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为啥以前就是还给过这个建议说放这个蜂窝煤哈，现在没有了哈，就以前放蜂窝煤是因为它那个首先蜂窝煤的主要成分是啥，是碳吧，就理论上来讲哈，只要是碳它都是有这个吸附能力的。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碳的吸附能力都很强，当时我记得说那个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那种改良之后的竹炭，它那个甲醛哈，它的那个吸附率呢可能是普通竹炭的那个两倍左右。但是你说蜂窝煤是啥，蜂窝煤它是很原生的，对不对？它的吸附能力呢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你对于车内的这个异味呢它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只是说我们可能心理上感觉它会有作用一些。但我们知道蜂窝煤又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把蜂窝煤你装到车里了，一不小心你说你它那个碎渣渣你怎么解决它，很多朋友说那简单呀，装个袋子，对吧？但是我们讲哈，这个蜂窝煤它清理起来是很麻烦的，而且它如果说你就是很心急的朋友，你没有等这个火苗全部都熄灭，你过于或者说就是它有这种就是火苗的隐患藏在其中，咱们没有发现，可能你放在车里它是不是还有这个引发火灾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一系列原因哈，就把这个蜂窝煤也好醋也好就全部都淘汰了。中间有一段哈才开始流行放就是各种柚子皮什么之类的。其实说实在的哈，就是这些方法呢包括那个碳包，它都不能够很有效的去解决这个异味。就跟咱们装修房子有时候你说那个为啥要通风，为啥要去晾晒，对吧？它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所以哈，就是大家车子有异味的话，当然我们就说从方方面面吧，就是很多朋友有时候解决一些问题就不管它有没用，我们先给它试上。相对来讲目前比较主流的还是说车里面放一点碳包会比较合适，其他的呢可能更多都是通过就是遮盖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异味去除了，它只不过是换了新的一种气味让我们去识别了而已哈。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 桃子哈，你可以把这个柚子皮先换成这个炭包，试一试这个效果怎么样。另外的话就是有条件，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是有这个就是停车位的，每天晚上就是车回到家里之后呢，你可以在停车的时候车错个缝，就不要把那个车玻璃就全部都关死，错个缝，这样呢让车内这个空气通过自然流通，把这个异味呢慢慢的释放掉哈。你像我是上个周日吧洗的车，是不是本周一就开始下雨，下雨之后因为一直要洗车，但是天气预报一直说有雨嘛，等等左等右等的它也没下，所以说车里面就比较脏，当时我就让这个小师傅呢帮我把这个脚垫给洗了，结果可好嘛，这个脚垫洗了之后呢，因为就是开回家就放在这个停在停车位上，第二天早上开车的时候那个味儿就特别大，就是因为它反潮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我这两天停车我都会把那个车玻璃稍微落下一点，让它那个风流动，去把这个异味慢慢的释放掉，这个方法哈您可以参考。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像我们桃子一样哈，编辑好内容，不光是局限在咱们的车辆选择上，您的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问题也同样可以发送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个相机哈，还有发小霸王的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调整一下哈，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RP 也发了一个信息，装修怎么领这个补贴基金，另外品质咋样。首先啊，我们说品质，我们先给大家有一个承诺，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的承诺，就是怎么样这个哈，我们也期待您后续体验完之后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先说我们的这个品质加装节，就是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第一个呢去领取我们设定好的这个加装补贴是2000块钱，另外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就行了，有任何问题及时联系我们的这个加装记者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江达也发来信息，万能通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啊，大家简单一点。另外您问到的这个优惠券的有效期是到5月31号，就是没几天的时间了，朋友们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抢到的话直接去使用抵扣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第一个链接哈，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幸运大转盘，里面有单支的万能充除碳氧护剂，有可能您能抢得到。另外呢就是大额优惠券，对应的去选择产品的时候呢直接抵现金来使用的。统一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
13: 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跟朋友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那了解完天气之后呢，还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哈，需要了解这个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想要了解限行限号规则的，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有一个哈，就是下个周一就是6.1儿童节，还没给孩子准备礼物的各位家长哈，有点心慌是吧？对应的关键词你只需要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正常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是89.9块，它里面哈就包含了很多的功能，您先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下。小朋友们的问题解决了哈，大朋友的这个就是需求我们也同步在考虑。你像夏天很多朋友化妆，我们会担心什么呢？你就会很怕那个就是出油出汗对吧，精心化好的妆如果说是斑驳卡粉一块块脱妆的话，确实让我们就会变得很懊恼。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整个妆面很干净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去试一试我们推荐到的海蓝之谜的一个流光气垫，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品牌是专业的成分对吧，活性的这种很神奇的活性精粹和深海聚藻，它主打的是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因为脸上比较容易出油，就是那个油脂分泌比较旺盛，所以说这个气垫呢它是很柔软的，像海绵一样的，它稳稳的可以吸附很多余的那种油脂，而且可以牢牢的锁住妆面的光泽度，就算出汗呢也不容易脱妆或者是破坏我们整个的妆面。粉质是很细嫩细腻的哈，像那个就是应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细如烟雾，它轻似云朵，而且上脸之后是那种薄透气的感觉，没有厚重感哈，而且自带防晒力，出门不用层层去叠加护肤品，简单的就是那种就是夏日的化妆步骤就可以完全实现了。不假白，就大家担心的那些问题哈，基本上都不会出现，就是你轻轻的抚平面部那种暗痕黄气就会被带掉。价格是这样的，专柜是1315，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的价格是399（括号）。我们是组合装哈，就是一个正装和一个替换芯，前50名下单的话再送21毫升。 同款的海蓝之谜的面霜。这个面霜呢是主要考虑到就是我们有三个都是七毫升的哈，是您方便比如说休假或者是出差出去玩的时候携带方便，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就是随身的这种小样装。它呢只要399块钱哈，就通通送给大家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颜色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黄皮提亮的买一号的那个粉瓷色，自然清透的咱们可以去选择3号的暖瓷色。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女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对吧，你看我们小朋友的问题女生的问题，那当然就是很多男士听到

0: 我们节目就不乐意了，就说每到过节日的时候，就是女孩子小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自己的专属机制，那我们怎么办也想着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首先呢有一个就是男女都可以来选择的一个瑞士轻跑鞋。这个轻跑鞋的一个特点是啥？首先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于户外领域140多年哈，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有实力。它用的那个就是强韧的鱼丝的那个就是编织网面，它不容易变形，就是你属于那种很结实耐穿的，而且自带了立体的透气孔，就咱们男生就是有时候你开车时间长了它不会闷脚也不会闷汗。它那个鞋带是带航空记忆的，贴合脚型，软但是不塌，是很轻质的 EVA 的那种缓震的防滑鞋底，所以说它的柔软度和回弹性都很好。咱们去运动健身、爬山、露营、通勤、逛街，怎么绕都行。一双的价格，专柜奥特莱斯是699，我们今天1.4折的开团价是99块钱，一双包邮到家。咱自己买一双，别忘了给家人也可以带一双哈，因为它有一个两双再减10块钱的机制，等于是188，到手是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就卖爆的一个单品，男士女士都有，而且是36到44码全覆盖了。对应的关键词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发现就是一到临近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哈，这个热度就非常高，所以今天呢我们都会前置给大家提前做的分享。孩子们的玩具发秒杀，大家化妆担心夏季脱妆的，您去发送大牌。如果说想要我们自己整个就是不管是走路锻炼还是开车有一双更跟脚的舒适的鞋子，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那个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你看一揽子哈，今天真的是临近周末了，大家可能真的是有需求哈，全部给您分享完了。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

0: 上呢就已经斑驳卡粉了，弄得自己很尴尬，难道再去洗个脸再化一次妆吗？是吧，单纯补妆是越补越脏。那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溜光气垫，哎，棒极了，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不仅包装漂亮哈，关键是它的那个粉质细腻如烟雾，轻似云朵，上脸特别轻薄，这个就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啊，上妆之后的质感啊是肉眼可见的，不是那种生硬的假白，就是妈生感奶油溜光肌，很温柔轻松的能够抚平面部的那些暗沉啊黄气啊。您看现在啊，如果咱们脸上不打一层的这个薄薄的透气的，能让我们面部有那种柔光感，你就会觉得太真实，就像现在我们不愿意用原相机去拍照一样，都得来点什么小美颜，而这种气垫它就有一定的美颜效果哈。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这个产品好用，非常轻松啊，化妆步骤的第一步，出门不用层层叠加了，轻轻一拍就走了，手也不脏，是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咱还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直接包邮到您家。那么海蓝之谜这个品牌不用做过多介绍了，都知道是大品牌，也挺贵的，今天的价格机制您听听啊，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啊，两个可以用了，超值的组合装，专柜售价是1315，今天啊咱也是属于618超值抢先购的范畴，给到各位只要399块钱，当然前50位下单雨薇再送您一个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面霜。21毫升是3个7毫升组成的，就是3小样，那这样的话大家出门携带也方便啊，只有前50位下单才会有，今天就是花399，这些都能够拥有了，咱们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有色号啊，黄皮提亮咱们买1号粉瓷色，自然清透选3号暖瓷色就可以了，大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一拍就算美极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4: 阳光灿烂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停留，清风淡淡随心而走，无需理
0: 家庭就很友好。当然浴帘呢要真正好用，必须还得搭配着挡水条啊啊，合理的坡度啊，否则水依旧是会流得到处都是。另外呢，浴帘的长度也要考虑好，要接近地面但不能拖地，否则也容易发霉。第三种，三分离，不一定需要大面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三分离了，也就是洗漱区、马桶区、淋浴区分掉了一半墙，打掉一半墙之后呢，直接就敞开着，一进门就看见那个镜柜啊、洗手台啊，是吧，摆的到处都是东西。这个设计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但是用过的人都觉得没那么好啊，壁龛啊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壁龛啊我觉得它是顺势而为的，不要刻意花钱去做壁龛，如果说刚好这个包的管道和这堵墙中间有一个凹槽，那就很适合做一个壁龛，壁龛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专门垒砌哈，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不锈钢的壁龛，你买回来之后啊，直接让这个贴砖的师傅给您镶上就可以了，这个也是蛮省钱的。如果说明明墙上没有这个凹槽，您没有这个现实条件，您特意再垒出来一个壁龛，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必要的啊。那镜柜呢也是可以隐藏牙刷、护肤品、小电器这些的，马桶上方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的，对于小卫生间来说，哎，这个利用率得高起来，我们要向上借空间借面积哈。转角的位置呢也可以安装一些壁挂的收纳，浴室柜尽量悬空起来，方便扫地机器人进入，也能减轻一些压迫感，那种悬空的东西就会显得比较轻盈一点哈，打扫卫生也没有死角。真正耐看的卫生间啊，并不是装饰多豪华，而是长期使用起来依旧很整洁，而整洁的背后本身是设计要到位，是收纳系统啊、干爽啊等等都要做到位。

0: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想要参加我们线下的品质家装节，也欢迎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举办的。那为了保证业主的利益，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啊都是写在合同里的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的，是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华府装饰呢已经把账户预存了，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是希望啊我们能够快速解决听众的问题，不至于有什么扯皮的现象啊。你说啊，那告我去吧，经常会听到说告我去吧。你想想这个时间成本是吧，有时候又气还得咽下这口气。咱现在根本就不用受着窝囊气，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只是质量保障的底气，也是兜底的一份保障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说到卫生间，通风和防潮也是决定卫生间能不能长期舒适的关键。很多人虽然做了干湿分离，但是卫生间还是有异味、发霉、反潮。其实这和通风也密切相关，尤其是没有窗户的暗卫。没有窗户，湿气长期积聚啊，墙角、柜体、吊顶都容易发霉。所以啊，小卫生间越小越要重视排风系统。那么换气设备不能只看价格，我们要看排风的效率是不是足够。很多低效的排风设备啊，噪音很大，但实际上换气功能、换气能力很弱，卫生间依旧是潮气严重。另外呢，门缝的预留、干区通风啊，淋浴后要及时排湿啊，这都很重要。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增加暖风功能啊，提高地面、墙面干燥的速度。现在很多人看了大量装修案例啊，我们现在获取设计灵感的途径特别多，总想把各种流行元素都塞进自己家。但是小空间最怕过度设计了，什么岩板一体盆、复杂灯带、异形隔断、超多的开放格、花哨的瓷砖，这些东西啊单独看很好看，很上瘾，移不开眼，但是放进小卫生间里，它也容易让空间变得压抑。真正高级的小卫生间啊，强调的是功能顺手，清洁起来方便，哎，空间通透和视觉统一，尤其是干湿分离。本质上并不是为了看起来高级的，它是为了提高咱们生活效率的。对于家庭来说，卫生间每天都会被频繁的使用，它不需要浮夸，但一定要顺手。您发现了吗？其实不只是卫生间，整个家庭装修就是为了生活起来舒适、顺手、舒心。那赖好动线不合理，用着不顺手，它就啊卫生不停打扫还是不干净。那这些单单只是卫生间打扫不干净的原因吗？您有没有发现它可能是收纳设计的不合理，您用起来不顺手，所以就总是放不进去，是吧？不要去堆满流行元素，一定要长期耐用，把这个原则放在第一位。当空间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做减法，越容易得到真正舒服的居住体验感。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即将装修吗？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联络我们的记者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平台上，我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为马上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也准备了超级多的礼物。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进入 UP 商城儿童节专区，为孩子们挑选点合适的东西。举个例子，吃的方面呢，有奶酪博士的奶酪棒，99块钱，有55只，还有女生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 DIY 的啊，58块9，也是超多，一直玩具都有的。发送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 UP 商城啊，很方便。除此之外呢，重点想给你推荐一个有趣的，孩子们现在对这种科技产品啊，都是非常的有这个需求的。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些玩具给孩子们开开智，给他们树立一个未来搞实验、搞科研的这个梦想哈，让他们知道现在玩的是什么。你看时代不同了，我们玩东西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哪遛过什么机器狗，家里能遛个真狗都不错了啊，现在满大街都是真狗还有机器狗。那除了狗之外，咱遛点狼怎么样？这是 AI 机械狼。跟您说个不怕您笑话的啊，自从我开选品会的时候看了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我最近啊连连做梦。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散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人都是牵着机械狼在遛机械狼，我身边的人也都变成了机械狼。哎呀，我是在一个非常梦幻的那种科技的世界里，好像都是机械的了，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好恐怖好恐怖啊。这是我昨天晚上刚刚梦到的一个梦，足见这个机械狼哈给我的震撼有多大。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它有20种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就像一个真的你带了一个狼上街一样啊，那种感觉。你可以让它坐下，可以让它趴下，它还会给您唱歌，给您带来情绪价值啊。四肢有仿生的关节，俯卧撑也能做，也可以给您来套武术啊。哎，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快充1个小时就充满了，还有可拆卸的锂电池啊，内核是最高的，是那个高扭矩的一个电机哈。时间关系我不做过多介绍，我希望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那么它的售价呢，像这种东西啊，撒娇的什么 AI 智能玩具大部分是200块钱左右的，对吧？六一儿童节你花个200块钱给孩子买个礼物也是松松的。那么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限时秒杀价，不要200多，我们只要128块钱。除了128，你可以买个智能机械狼，还可以花80多块钱去买一个智能相机，儿童相机哈，这些都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很有趣的、蛮有意义的六一节礼物。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跑步呢，今天也带来一款轻跑鞋，大家可以发团购两个字。那这次开团我们只有200单，大家发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哈。原价一双是699块钱的，奥特莱斯有卖的，所以品牌在这儿放着啊。那么今天团购直接是1.4折，99块钱就一双了啊。原本奥特莱斯卖699，今天咱是99块钱一双，包邮到您家。买两双更便宜，买两双再减10块钱，是轻跑鞋哈。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是一个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年了已经，所以奥特莱斯的品牌大家也都可以放心啊，就是不闷脚啊，不闷汗，大家就发团购两个字。跑跑步得喝点水，无论我们平常家里备点水，单位备点水，开车车载也得备点水，想要止渴的好水，您来看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那整件是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方呢是53.8块，两件直接包邮的。发送水一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什么水呢？是咱们交通广播专属为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那深山的自然水源，自然是口感清冽甘醇的。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咦，这是哪？
3: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4: 有钱人呢？
3: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4: 那谁啊？
3: 老年人呢？
4: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3: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4: 哪三步？
3: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军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4: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3: 还是钱的那韭菜了吧，走吧。
5: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 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中午档的节目现在已经开始了。
1: 完了完了。你已经病入膏肓了啊！以前
0: 想
1: 一想自己在哪个频率上班，现在想一想自己在哪儿上班。
0: 不是，我本来想说中午档的午高峰现在开始，但后来想好像是有一点点就是啰嗦。那午高峰不就是中午吗？哪还能早上？
1: 天哪，你都说了半年了，你给我来个这，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0: 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来到周五了，虽然说这一周最后一天啊，就是每一周大家都能够遇到周五，倒也是没有什么就觉得新鲜的。但是这个周五尤为的不同，因为这个周五是我们最后一次，你可以把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饺子腰靠拿走的最后机会。因为从下周开始，我们就要给大家更换礼品了啊。那么也是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我们的金主。
1: 没错。哎，有没有这种就是有一种别样的野心的朋友，就是希望。这次把结尾的奖拿走，然后下一周把这个我们开篇的奖再拿走，就那种感觉，我非常欢迎这样的传奇人物。
0: 这种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人，就是关门大弟子也得是我，
1: 没错，
0: 开门大师兄也得是我，是这个意思。
1: 或者你过来受个伤也行，对吧？这个奖品最后一期你受了个伤
0: 啊，
1: 下周咱们再约下周一再来受一次伤。哎，能不能今天就是来几位朋友，我们原班人马周五周一各来一次？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理想了。
1: 不同的奖失之交臂怎么样？
0: 来吧，而且不仅是斯菲奇这个腰靠今天最后一天，咱们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也是最后一天了。所以甭管您是获得闯关奖还是拿走咱们的通关奖，这都是已经终极限量的了啊，最后了，已经到最后了。今天来多少个，只要你能拿，我们都送。可千万别怕说呀，这节目组能不能承担得起呀？别怕，你们来吧。哎，怎么来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啊，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好玩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我们会电话拨打出去，邀请您参与到挑战。
1: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在这个周末共同来一次狂欢啊！毕竟呢，今天这个天气啊，适合释放情绪
0: 啊，
1: 对吧？太阳也不大，但是又闷热，这种非常矛盾的这个情绪，好像就是有一种缺乏释放端口的感觉。我们从这个中午开始释放，晚上你自己找事释放，想喝酒也行。
0: 反正中午是不太适合了，对吧？还是需要保守一点，还是需要这个收敛一点。但是你来到节目当中，你答答题，你哪怕跟我们就是在这拍一会儿，感觉也是不赖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不要忘记了，当然也别忘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的太平洋车险在这儿一路为大家保驾护航。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留下联系方式，真人坐席团队跟您一对一的去聊这个啊，不是其他什么样的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是这些平台都有的，这是专属于我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那么您啊，可以一对一的跟他聊，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平常我这车已经开了多久啦？啊，我平常都在哪儿放啊？然后呢，我平常跑不跑高速啊？然后这个在市区内的时间久不久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直接跟真人坐骑来沟通，然后他们会凭借他们的

0: 专业经验来帮你梳理最适合你的险种，包括帮你去计算这个保险上面的这个价格，让你更省心更安心啊，你节省下来你自己四处打听去问询的这个时间，你多陪陪家人，多照顾照顾生意，实在不行你出去玩一趟或者健个身不好吗？对吧，走半走踏实，开车更安心，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啦。
1: 也太玄乎了啊。反正出门呢有几件事儿咱们都给他做好，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反正我今天我就依旧做了一个实验。前段时间我就说我遇到一个店大欺客的这个咖啡店，我点的但凡我跟你说便宜点，他会送特别慢。
0: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1: 我就这两天，昨天昨天
0: 人家又不是没给你赔付，那也不能叫店大欺客吧，他可能就是那段时间
1: 不是，他上面写的15到40分钟正儿八经，昨天我买了两杯他10分钟，今天买了一杯他40分钟，
0: 那15到40分钟人家确实也没超。
1: 这是不是欺客、啊、这是不是店大欺客、啊、
0: 人家明码标价给你在那写完了，都说是到40分钟了，怎么就欺了？
1: 这上下的这太远了，你不觉得吗？
0: 你说你这种顾客真的是太让人难以伺候了。
1: 你还跟他共情了呢？
0: 我只是说实话，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并且没有偏颇。
1: 是没这事儿没发生在你头上吗？
0: 不是，如果他要是真是说15到20分钟或15到半个小时，他45分钟50分钟给你送过来，我觉得这个算。但是人家都说了，说清楚了，比如你现在
1: 没超时，他就压了个点儿。
0: 你比如说，你说我现在要在外面这排队，你在排队，你说我要等多久？他说大概20分钟左右，你等个25分钟，我觉得他不算欺负你。你要说我等2小时，
1: 不是你这。15到40分钟啊！
0: 对呀，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呀、啊。
0: 但是他已经提前说了呀，你可以不买啊。你不能说人家到40分钟，你说人家欺负你，你这我觉得这。
1: 你真是他们商家的一个最佳外援啊！这些话他们都不方便说，但是你说的就是让他特别解气。
0: 这不，
1: 我跟你说，你把那个店长连进来，你说的那些话，店长都想给你鼓掌，你知道吗？在旁边。
0: 你们以后就是哪一家，你们是要是开店的话，要是啥时候被像张弛这样的顾客欺负了，
1: 哎呦，我真是气笑。
0: 你们可以来找我好吗？
1: 我欺负他啥了？
0: 我帮你们，
1: 我就一个人生闷气。我欺负他啥了？我投诉他了吗？
0: 你虽然没有投诉，你在我们的省级媒体上说了他2天。
1: 我没说他名啊，我没说他是什么店呀、啊，
0: 你说他店大欺客，你说了他2天。
1: 我没说他什么店，我没给他曝光啊，对不对？
0: 你还要给人家曝光？你要曝光了，人家就得拿律师函找你了。你还想曝光？拉倒吧你！你的生活已经那么不容易了，你还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
1: 还是为我好，
0: 轻点磨练吧。不行，把你送去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去这儿磨练磨练，你就不会那么矫情了，真的是，你这么矫情干嘛？
1: 好好，我矫情。
0: 你看你都承认了，
1: 我这就去，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说你选一个吧，陆军路线、海军路线、空军路线，你想去哪个？
1: 我都选不了，去不了，我最多只能是早鸟价9.9的那个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三节的这个教育答疑。解惑的直播节目，可以问问老师。
0: 我觉得这个直播节目非常适合你，你可以问一下教育专家。
1: 我说老师，我有一个孩子，其实那是我。啊，这孩子呢，怎么地，跟他说了半天，老师，你这个孩子呀，你需要怎么教？我说
0: 不用，你就
1: 扇他。然后老师看着我那边就是啪啪，我开始扇自己，老师都懵了、啊，什么情况？
0: 我觉得你就直接把你这个问题直接跟教育直播课的老师问一下，你要教育直播课的老师给你评。
1: 老师，我们家孩子买了杯咖啡啊，他买了一杯。啊，那之前原价买的高价咖啡送的特别快，有的时候快的他都感觉刚打完电话就送过来了。后来他发现他有点愚蠢，他有个特价他都没点过，他就为了省钱点那个特价，再送来半个小时以上才能送过来。
0: 吐槽了第3遍了，
1: 我就问这个教育专家该怎么回答我。
0: 我的妈呀！
1: 教育专家想了半天说，小孩不建议喝咖啡。专家啊，实不相瞒，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去不了陆军路线，我只能在你这儿寻找特种兵的训练。
0: 但是家里如果有5到16岁的孩子的话，那么您抢这个9.9块的早鸟福利非常的合适，因为等到暑期一到啊，甭管是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9.9块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当然，刚才说的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节的直播课。

0: 您也是可以打包一起带走的。这样的话，孩子啊，咱们去这个夏令营去历练去了，那家长们也是可以跟教育专家一对一的来沟通一下，对吧？
1: 对，把之前的一些疑惑啊，或者说本身呢，就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对于这种互相请教这事儿，我觉得他一句话点的特别透。
0: 等一下，我还有三个字没说。
1: 特种兵。关键词是特种兵啊。
0: 回复特种兵，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发错了。
1: 当时那个老师怎么说呢？他说老师就是路灯，就可能你知道前面有这灯，你压根儿就很多事情你明白，但是你需要老师跟你说是的，你想的没错，就给你确定，因为
0: 确认一下，
1: 因为你想的你设想的可能很多，有一个你认为是对的，但是你需要老师跟你确定一下，所以才应了那句话，就是师不必强于弟子，有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就这也是为啥三生必有我师。我哪怕跟真金在一块儿，我说我有一想法，你觉得合不合适？他一说合适，可能这事儿我就干了。
0: 哦，明白，我明白你。
1: 就这意思，就老师的作用其实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他确实很重要。
0: 所以我刚才指引到了你了吗？
1: 没，完全没有。我觉得你跟他们是一班的啊。
0: 但是我指引到了他们，我说你们做的没错，他说对。就是没错，就是这个顾客有点太刁难我们了，他把自己当上帝了。
1: 我遇到这种人，我就更不能把这商家给都给拉过来。我跟你说，我天天花着钱，那商家听完他说完之后，绝对给他送一个月咖啡，我更难受了。
0: 你看，刚好今天咱们送的咖啡到最后截止日期，明天就有别人给我送咖啡。
1: 啊，合着我们的咖啡一直送不出去，你在那收着呢？啊，原来是这样吗？
0: 赶快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 ID 来到这里。
1: 别的不说，咱们起码把参与奖该拿走都拿走一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充当我们的玩家，拿走我们的好礼，
1: 一起来节目中玩耍呀啊，这以及闯关啊，看一看我们题目的多样性啊。
0: 嗯。
1: 我不得不说啊，就有时候我很理解大家，就是你让我自己听题的时候，我也会懵，包括很多熟悉的前奏啊。虽然最近呢，听到最终局的这个机会吧，这个月特别少，可能屈指可数，但是每一次呢，我都觉得其实压力也倍感。啊，在我心中，
0: 嗯，
1: 我能懂，能明白大家，但是你们能不能提高一下，让我听到，最终局的这个
0: 最终局已经一星期就听了一回了，两回。
1: 我们在这承诺一下，好不好？嗯、我们会多放放水。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点面子上过不去，朋友们。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这样想，就是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的话，那其实就是过得去，你懂吗？
0: 就是不患寡但患不均、啊、是吧，
1: 对，
0: 大家都过不去就行啊、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你在路上不能将就，
0: 嗯
1: 啊，如果说全世界都是油车的时候，所有人都有积碳，那你们一块磨叽、嗯、一块怠速抖动，就当市里边能进拖拉机了啊，对，所有人在在那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你要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又有这个电车了，是吧，绿色出行，
0: 嗯，
1: 新能源汽车，他们基本上不抖啊，他们没有积碳的困扰啊，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很多伤害都是对比出来的，
0: 嗯，
1: 你发现对比出来，那你这车我跟你说你就真得提提了，
0: 对，
1: 那就不是众人皆醉，你没有必要醒了，就已经有部分朋友醒了，你也得醒了。
0: 等一下
1: 醒醒，
0: 我想问一下，你说了、啊、铺垫了那么多，今天你打车了吗？你不是前两天每天都打了一次车，然后发现这两个都没有必要加，那今天呢？
1: 今天那车呢也没必要加，因为它是地铁。
0: 行，那就跟大家就是这些有必要加的车主朋友们说说吧。
1: 嗯，所以说老油车，我们需要让自己站起来了，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开空调，我天，哎，这个该说不说啊，油车这个空调真的比电车猛，我不知道你能，你有这个感觉没？
0: 有。
1: 你是为了附和我还是真有？
0: 那叫附和。
1: 那就是附和我，是吧？
0: 不是，就我是觉得真的，确实是。
1: 我真觉得这电车这空调太温柔了，这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空调有没有劲儿，真的跟你车动能有关系。因为这个电车的动能，它一定不如油车。这也是为什么油车更有驾驭感，很多人依旧喜欢开老油车的一个原因所在。
0: 嗯。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给自己的动力提升，其实也是让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这个空调更有劲儿一些啊。
0: 嗯。
1: 既觉得体表温度舒服了，还觉得驾驭感提上来了，那就是清完积碳之后给你带来汽车返厂时期的快乐。
0: 没有，哎，
1: 是吧？
0: 刚才在咱们还没开始介绍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包括
1: 想来抽奖吗？
0: 包括昨天不是也有咱们的一位听、嗯、哎玩家啊，也是说，他说之前老是听你们节目说，然后就买了试一试，觉得确实不错，具体哪儿不错，他说就是觉得比之前轻了，其他的他说不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是正儿八经的，是拿照片来记录的，比如说他这个加万能通之前的油耗是多少，加了万能通之后的油耗是多少。冰咖就在说的，加之前是8点多，加完之后降到了6.3。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数据，就是你要说情绪价值能不能给，也有朋友收获了情绪价值，觉得用完之后感觉不一样了，就是心理上觉得不一样，就跟你出门多了一件装备你就觉得自己硬了，是吧，就是自己特别扛打，就一个道理、
0: 嗯、
1: 但是这个情绪价值我们不只照顾到这一块，我们还照顾到实打实的，就是咱有这个非常多的茫茫多的数据证明了咱们的产品确实有效果啊、
0: 嗯、
1: 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888，如果您是这个之前已经购买了想参加抽奖来玩一次，我们欢迎您来，包括您自己开的车是需要万能通的正加呢，我们欢迎您来，您跑的不同的公里其实适用的产品也不一样，我们也欢迎您来发送888，起码看一眼我们这个针对不同产品它的这个都有什么，针对不同的这个公里数它都能做到哪些的功效、
0: 嗯、
1: 欢迎各位 通通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了解一下。
0: 哎，其实我们在众多产品当中给大家就是首选推荐的吧，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3瓶239。你如果要是这个10多万公里的老车，你基本上啊就是连续加这么3箱油，然后3瓶用完之后，你就感受一下新车的动力吧。如果你说我之前也清过的话，那你可能每到2-3箱油、3-4箱油，然后你间隔着再去加也是够用的，好不好？反正平时做保养，对咱们这爱车你的关注多一点的话，哎，他就会给你的反馈多一点。你比如说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对吧？你平时对他老是不关注，不闻不问，有的时候你想让他再来给你反馈的话，你可能就要不到了。所以说马上啊就是到了6一儿童节了，孩子们的节日，你有没有想着给自己家的孩子买到什么礼物呢？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送上这2年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是会问好、会倒立、能陪孩子跑、能陪孩子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
1: 啊，原来叫机械狼啊！
0: 机械狼，
1: 我一直说的叫电子狗。
0: 电子狗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是一个物件啊。
1: 机械狼
0: 就是。
1: 说实话，我昨天给我老家的几个朋友家的孩子买了儿童节礼物。
0: 真的假的？你怎么每一年好像只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往？
1: 因为我，你知道，哎，其实就是你淋过的雨，你不想让别人不打伞。
0: 难道不是因为只有这个？
1: 我小的时候很想用儿童节
0: 礼物。等一下，不是因为这个节日，然后你的付出就是还算是比较没那么大。
1: 怎么可能啊？
0: 不是吗？
1: 你看啊，什么520啊，什么77啊，我只送给一个人就行了。儿童节这些好朋友们的孩子，我送好几份呢。
0: 哦，倒也是，
1: 走量啊，
0: 倒也是，
1: 是吧？我昨天因为是老家的朋友，所以我希望能够6一前拿到，就是5月3，甚至明天或者后天就能拿到，所以我没法等了，我只能昨天就把礼物给订好。然后我知道我们会上这款那个狼啊狗啊这种 AI 的这新玩具，我知道这事儿，因为我们之前研究过，我们也有计划有规划，但是昨天真没上，就
0: 昨天确实
1: 我想买这个来着。

0: 我就没找着，
1: 嗯，
0: 所以今天正儿八经是头一遭，头一天。
1: 因为张弛虽然说是他已经就是，我们选品会的时候他有看到过，他也知道这玩意儿咋玩，但是他确实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时候能上线，所以这个从侧面也反馈给大家，我们是在同一起跑线，所以大家赶快抢一下，恢复秒杀两个字，
0: 是
1: 让孩子来玩转智能机械狼，而且炫酷还好玩。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足足有20多种的指令，一键可以遥控，就可以让它前进、后退、坐下、趴下，甚至还会唱歌、睡觉、武术、这什么这个俯卧撑啊，这它的四肢呢是仿生关节，所以爬坡、碎石。
0: 都能做到，
1: 都没问题。
0: 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很
1: 新鲜，不怕摔啊。
0: 你与其让他看手机去玩，你不如让他玩这个，因为玩这个他能观察实体物，其实
1: 对
0: 眼睛也好，是吧？更重要的什么呢？它有一个编程功能，
1: 对，
0: 就是它这个功能呢，我愿称之为是赛博朋克七巧板。
1: 哎，
0: 你看我们小时候玩最简单的这个七巧板，
1: 嗯，
0: 它是怎么玩？就是其实它是用最简单的东西让你拼凑出无限的可能，
1: 嗯，
0: 这个 AI 的电子狼它的这个编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指令，你让孩子做一个基础的编程，就小孩都能做，很傻瓜，但是它通过顺序的排列包括一些组合，它能够让这个电子犬啊，机械狼，
1: 行，你愿意怎么叫，
0: 让那个机械狼它能够做到很多他想让他完成的事情，尽的可能。
1: 嗯，
0: 这个 AI 的电子狼，它的这个编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指令，你让孩子做一个基础的编程，就小孩都能做，很傻瓜。但是它通过顺序的排列，包括一些组合，它能够让这个电子犬啊，机械狼。
1: 行，你愿意怎么叫？
0: 让那个机械狼它能够做到很多他想让他完成的事情。其实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赛博朋克七巧板，就是把简单的东西不同的顺序拼凑，达到。

0: 装他那个电子炮。
1: 哦，对，
2: 如果是女孩没必要，男生一定喜欢这个东西，请你满足他的童年。
1: 据说还有水炮
2: 啊，
1: 还挺好玩的，
2: 能打水弹。
1: 对对对，
2: 然后他本你不用担心，他说他是会不会杀伤力足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当时试验了，就是直接对我们自己射击，
1: 但是尽量也不要对
2: 也 对,、
1: 啊、
2: 也不要对脸，不要对眼。
1: 对，教育一下孩子，不要让他对着人去射击就好了。
2: 好，现在说价格啊，你说这么复杂的功能，这个价格会不会也买不起呀、啊？
1: 哎，各大商超在售200块钱左右啊，
2: 还可以。
1: 哎，今天我们秒杀价格128，而且还送是精美的礼盒包装。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六一将至的时候，把这个好玩又益智的礼物送给小朋友，
2: 是
1: 非常喜欢的。
2: 在这儿也提前说，刚刚提到那个电子炮，大家可能听不懂是什么。您回复秒杀进来，你看这个页面，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提前也跟大家说清楚，加装这个额外的零件的话是要稍微再收取一些费用的，
1: 对，
2: 所以您看自己来判断啊。
1: 嗯，
2: 咱们也提前说清楚啊，
1: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同时呢 UP 商城还有儿童节孩子喜欢吃的奶酪博士的奶酪棒，
1: 哦，这个我要买。
2: 还有99的这99到手55只嘛，还有女生就小姑娘喜欢的这个手工串的这个礼盒，珠宝礼盒也是58.9块起，适合各种就是喜好的性别的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些孩子们，反正你选吧，我们六一儿童节专区满足他一份六一的礼物，不要让他长大之后变得像我一样，开始疯狂的给其他的小孩送礼物来满足自己这个童年的缺失。
1: 就是你童年的缺失是不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家里孩子太多了，然后都去关注到别人了，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还不关注。
2: 我是张家独子。
1: 我想起来这个梗了，你这个独子。
2: 只有我一人。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2: 还是长子长孙地位崇高。
1: 嗯，
2: 你这放到我跟你说800年前你见我都还行。
1: 800年前
2: 有这种身份地位，我天。土生土长长子长孙还
1: 是
2: 个独子。
1: 你就是所谓的就生不逢时。对吧？那何苦呢生在现在。
2: 但是我每天都在被忽视。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传承，你看你家里也忽视你，配送也忽视你。你怎么还没有习惯呢？
2: 配送忽视我有点过分了。我花钱了那个事儿啊，不能这样，咱做买卖不能这样啊。您回复秒杀，您买我们的东西我们谁都不忽视啊。
1: 这倒是的啊，
2: 形成你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我们一定快。

0: 需要23.9元，就相当于1元一瓶吧，但是我们会给大家送货上门。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话，53.8元两件包邮给您送到家，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如果是这个有企业或者有公司的朋友们，可以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招待客户也很棒。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好的，刚才说的那么开心，大家回秒杀的这个热情非常之高涨啊！就在大家都在回秒杀，然后看这个机械狼的时候呢，我已经把我们的奶酪博士给下单了，非常开心。下周我也可以过六一。对呀、啊，你为什么不想着自己给自己过六一啊？
1: 不一样了，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0: 那行，下周我也给你分担一点吧，我给你分享一点这个我们的奶酪棒，也就算你就凑合过半个六一。
1: 我的天，你就这份儿，我跟你说这个母性啊，你不适合过六一。
0: 我不适合过六一。
1: 你境界有点太高了，你知道吗？
0: 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真的是。
1: 这太是越说越洒脱了啊，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就把自己整的，你还
0: 是
1: 参加我们的这个，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你还是、
0: 我是参加那儿干啥去呢？
1: 你教教

0: 哦，
1: 九九牌的。
0: 那我觉得我可以，我可以用爱感化他们。来吧，陆军线路，在郑州啊。然后有些朋友问说是在郑州吗？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路线呢是在青岛，空军路线呢是在武汉，是吧？啊，那所以说就是您报的这个线路不一样，然后我们呢在的这个基地也是不同的。大家回复呢“特种兵”三个字可以看一下详情。当然现在是抢的9.9元早鸟价，截止到6/1之前也就没两天了。9.9元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给孩子甭管是报哪一条线路，你都可以直接抵。另外17的教育专家课程，再加上3节的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直播课程，反正这个福利非常有限。6月1日之前，大家赶快回复三个字“特种兵”。来去抢到。
1: 就是我不太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就是对于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了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主带队主持人路飞老师有多少了解。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认识路飞的10年前，他还是每天坚持穿皮鞋西装西裤白衬衫的一个，然后长得特别老气的一个人。
0: 我刚才本来想说对，但是你的最后一句一出来我就是打住，
1: 就是，
0: 但是不代表我不认可你。
1: 英伦男是吧，天天梳着这个大油头，但是真的
0: 很英伦。
1: 他现在就是你跟孩子们待时间长了，你就很明显能发现他身上那种童趣啊。就是现在虽然他发型还是这个样子，小油头，但是他现在穿的衣服越来越休闲，同时他一直以来就是近几年我发现就特别的明显，他跟别人说话就是那个语气都变了，你知道吗？我10年前认识路飞的时候他还是什么语气，还能再喝啊，我一会儿弄，你先你再来一杯。
0: 是这样吗？
1: 现在他是什么状况？现在跟你说啊，怎么了珍妮老师？
0: 对，
1: 您说
0: 他现在已经跟那个小朋友们
1: 戏趣的啊，就跟
0: 人说话，
1: 对，跟人说话都是跟小孩说话，你知道吗？
0: 挺好的，
1: 特别温柔。
0: 我跟你说，所以说人家说嘛，就是说当父母不仅是这个孩子在成长，父母也在成长。
1: 路飞老师也在成长，
0: 他也在成，你跟孩子待时间久了，你也在成长。
1: 10年磨一剑啊，10年磨成了一个我是特种兵
0: 夏
1: 令
0: 营，赶紧回复特种兵。
1: 对，9.9元咱抢早鸟价，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进来。
0: 哎，那刚才说了10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已经成立35周年了，这就是太平洋保险。从1991年开始，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今天走过了35周年的风雨。在5月31日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线上粉丝节的活动，丰富礼品啊，等您来拿走来赢取。记得微信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继续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的啊，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1: 是的，
0: 我看一下重阳，哎呀，重阳回了夏令营，好巧不巧咱们这个他也接住了，也有自动回复了，应该是特种兵啊，特种兵也行，夏令营也行，
1: 同意点，就跟我们那个随身 WiFi 一样，就是回复 WiFi 也行，回复随身也行，这个其实很多是无奈之举。
0: 对，
1: 就有一些朋友他因为个人的感兴趣的原因，他脑海中老是记得，就是虽然我们一直提特种兵啊，但是他可能想着夏令营，包括我们随身 WiFi 也是，重点正常人都会理解是 WiFi，但是因为我们毕竟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对 WiFi 这个拼写啊他不熟悉，
0: 是的，有可能
1: 容易拼错，
0: 一整就弄成 wife 了，
1: 所
0: 以不好意思，
1: 交通网给我找个太太啊，这冷知识 wife 是太太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做成了，
0: 真冷啊，这知识，
1: 我怕真怕人不知道嘛，就跟怕有人打错 wifi 一样嘛，就做成了随身，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把这个重点，很多就会拼这个的，就喜欢打 wifi， 那我们没办法把这个，当然也加入到这个随机词库里边。这样的话你方便您获取，方便这特别洋气的这些朋友们。
0: 好，明白了，回复随身也行，回复 WiFi 也行，但是最好是回复随身，因为 WiFi 你有可能发错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啊，市场价格188元，补贴之后的价格68元的这一款机器，拿回家之后经过简单的实名注册之后，您就可以体验咱们的2天免费的体验流量赠送给您的，感受一下在家里在车上或者说是这个在什么逛商场啊，任何的时候您都可以连它，3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手机平板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您是经常在外工作的户外工作人员，比如说什么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说是陪孩子在外租房子上学，没有办法拉网线的朋友们，建议您来试一试，给自己话费收入身，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

0: 你了。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玩家，你好，杨万里。
3: 你好，
0: 你好，万里。
4: 这可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
0: 一个女生为什么叫杨万里啊？
3: 就因为我经常是开车，然后跑的路太远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那个公里数达到了吗？
0: 哦哦，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
3: 对，
0: 确实确实，那说明是经常这个是需要开车，然后在高速上，或者说是经常需要就跑长途的朋友，对吧？
3: 啊，是的，
0: 辛苦了，确实也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那么新手局您听好了啊，是有60秒钟答对6题，我们的快问快答题，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您做好准备，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
0: 了。耶，怎么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好的，那接下来是两位共同来答题吗？
3: 没错。
0: 哎，刚才那一位呢？
5: 没记住啊。
0: 刚才那一位又不见了啊，好神奇。
3: 是的，孩子。
0: 孩子在旁边。
4: 好的，没事，就你俩一块儿。
0: 来吧。来，接下来时间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4: 请问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作者是谁？
0: 杨万里。
4: 没错。请问空调看到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是正确的吗？
3: 是。
0: 确定吗？
4: 你确定吗？
3: 确定
4: 你再确真确定吗？
3: 真的
4: 真的啊、
0: 哦、
4: 真的确定了啊。
3: 是的。
0: 天哪，万里，你真的是，
4: 你真的真的确定了吗？我再问最后一遍。
3: 真的。
0: 张弛，我啥都不说了，你在人家心目当中就是说话不靠谱。张弛说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你再问我也是真的，
4: 气死我了。
0: 空调开到26度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吗？正确答案是错的。万里，怎么回事？我们拦一个人都拦到这会儿了，你怎么
4: 问5遍了都？
0: 我们从来没有问过那么多遍，最多问3遍。
4: 你看我上次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说了，问1遍是节目效果
0: 啊、哦，
4: 模仿开心词典王小雅老师。问3遍那是可能你确实有问题了，我们想让你改改。
0: 嗯，好吧，那我们这真的是，你看你这事整的咖啡都没拿走。好的，感谢万里啊，这怎么说呢，今天周五最后一次来参与到我们这一周的这个最后一次的答题环节，如果一会儿还有其他的朋友的话，来帮你报仇雪恨好不好？
4: 也算是一个小收官了。
0: 好，感谢您啊，我们收线了，拜拜。其实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万里他非常的固执的坚持开26度就是最省电，因为我们好多年前一直听说的都是这么个，
4: 我们都是这么理解的，
0: 都是这么被教育的、说实话这种固有认知是在误导我们。因为好巧不巧，昨天这个事情上到了热搜，说26度只是人体的舒适温度，并非省电的极限。那么空调压缩机的功耗啊，还有室内外的温差是直接挂钩的，也是这么说吧，没有固定哪一个温度是最省电，而是你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温差越小，它越省电，是这么回事儿。
4: 知道了吧，朋友们？
0: 哎，
4: 这是相对论。
0: 对，
4: 哎，
0: 机器工怎么说呢？你这个温差越小，机器工作的压力它就越小嘛，啊，这个耗电它自然就更低了。你同等环境下，比如说28摄氏度、27摄氏度的耗电量，普遍是低于26摄氏度的，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已经30度的天了，你开个28度，它就是比26度省电。
4: 就省流板，它不是一个恒定值，
0: 对，
4: 一个恒定的标准，怎么省电你要根据外界的温差来定，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一样
0: 啊，
4: 咱从来没说我们的价格一定要跟哪家比。
0: 对，
4: 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是吧？我们是一个恒定的标准，我们达到市场的最低价的同时，我们还有额外的交通广播特有的专属客服为您服务，多了一份服务，并且我们还有

0: 准不一样，
1: 嗯，
0: 是吧？我们是一个恒定的标准，我们达到市场的最低价的同时，我们还有额外的交通广播特有的专属客服为您服务，
1: 嗯，
0: 多了一份服务，并且我们还有交通广播背后更加强大的专业背书。所以你说我们便宜便宜，我没法给您说是还是不是，我们只能告诉您咱们的服务足够强大，您值得选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留下了您防身的那一刻，马上有真

0: 话，我可能会出那另外一道题，就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请问是谁的作品？
1: 其实我这都不算难为人。
0: 对啊，
1: 其实最难为人我会问他杨万里是南宋人还是北宋人。这个可能这有不少朋友都会愣一会儿啊，都会想一想。就像我们一说什么517咱们锅圈是吧，烧烤龙虾啤酒节，你一听你就懵了，那现在都5月29了，是不是吃不了了？不是，517是一个美好的谐音，是从5月17开始的。但是我们现在依旧可以吃到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咱们充值再送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怎么找呢？更多优惠，咱们全郑州啊，全河南你能找到的锅圈实惠都能详询。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5: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5: 好喜欢。
6: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
11: 名花

0: 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希望下一个小时会迎进更多的朋友来拿走我们的好礼，由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越南进口西贡喷咖啡也好，或者说是啊这个斯菲奇升级款的二合一的饺子腰靠也好，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啊，如果大家再不拿走的话呢，下一周我们就换了。
1: 当然这个坐垫饺子在我们节目可以拿走，让您坐的时候也能够调整好这个你腰的不舒服，但是你如果光靠坐是不行的，你还是要动起来，
0: 对，
1: 还是要多走一走，这才是最好的。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神器它又回来了。
0: 嗯，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啊，专注户外领域140年瑞士经典品牌的这个轻跑鞋，品质实力是有保证的，而且这个鞋呢它是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而且呢结实又耐穿，还是自带立体透气孔的。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特意跟厂家又沟通了一下，因为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我们给大家有上过一次，然后就是一下就清空了啊，然后大家都在催返厂，然后这次争取到了200双左右的库存，大家回复这个团购就可以了。
1: 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款瑞士跑鞋的这个爱，应该是源于它的几个特点。第一是它这个跑鞋啊，它不止说可以跑，你开车时间长了，其实穿着这个鞋也觉得闷脚，就是开车的时候鞋舒不舒服也很重要，因为确定你的脚感嘛，你要踩刹车踩油门。它本身的这个渔网的一个鱼丝编织的一个网面的设计，第一不容易变形，你随便就是你的脚怎么晃，有人喜欢就是点着脚尖什么的无所谓都可以，不容易变形啊，很结实很耐穿。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不闷汗啊，航空记忆的棉鞋垫也更加贴合脚型，而且你跑起来没关系，跑起来最伤哪儿呢，伤膝盖，尤其年纪大了，我天，它保护膝盖，它这种弹力啊，就跟踩在云朵上一样啊，不累脚，不能够保护膝盖，适当的运动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哪儿不适哪儿不舒服。健身房运动啊，运动房健身，或者是爬山或者露营都行，通勤都可以。
0: 关键是这个价格机制非常的好啊，这个专柜还有奥莱啊都在售，一双699，今天咱们开团直接打到1.4折。99块钱包邮给你送到家，
1: 对，
0: 而且买2双再减10块钱，188直接带走2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色可选啊，男款女款都有，从36码一直到44码全覆盖，所以大家想要凑个情侣款，凑个亲子款，或者买2双，咱们两种颜色换着穿都很超值啊！回复团购两个字你就可以下单了，这次只有200单，卖完之后咱们就恢复699的原价啊，恢复团购，而且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拿回去先试嘛，
1: 对，
0: 对吧？
1: 不过呢，对于运动来说呢，刚才也提到了，可以买亲子款啊，小孩他运动起来更加容易什么呢，吸收他需要的营养，比如说我们的氨基丁酸正在火热销售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目前国家新批准的一批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就是我啊，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能下单，
0: 是的，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陪伴孩子成长啊，这个营养元素运动都少不了，环境也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装修的时候选择更加环保的材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看目前跟华普装饰啊，我们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报名成功呢，还有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也是一项特别的特殊的

福利，让大家直接看到是否您的房子符合环保健康的标准。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全程跟进，所以也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认准官方品质和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詹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周五快乐，虽然说只是中午，但是周五的中午也非常的快乐。
1: 行了，就别表演绕口令了啊！重点是心情怎么样？心情好，干啥都好。对吧，
0: 确实是。
1: 有人的周末呢？
0: 我跟你说，周五一睁眼就跟周一一睁眼，他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1: 有人的周末呢，他可能觉得索然无味，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有人的周末呢，因为有很多好事，所以他就是很开心。你像我们俩的周末就很开心，一想到是吧，周末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到周天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进行一场热热闹闹的捞鱼赛，一想到这事儿就觉得内心心潮澎湃。
0: 哎，
1: 这休息是吧，你有事儿干能玩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
0: 能和大家一起见面。
1: 那是
0: 确实啊，珍妮、张弛，我们两个人在5月31号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的这个现场等着各位。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啊，任意两个字，您都可以进群。今天已经29号了，明天我们将在群里面来进行到接龙报名。如果说您成功接龙的话，我们限时开放的100个免费名额当中就有您的一个，好不好？这个香堤湾温泉加上奥帕拉拉水公园。

0: 元的这个套票，您就可以免费的拿走了，带着孩子一起去玩。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捞鱼赛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奥帕拉拉水公园共同来举办的。奥帕拉拉水公园每一年都在进行到升级，今年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也是开启了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大家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
1: 一起玩，
0: 记得回复玩水或者捞鱼，赶快赶快啊！
1: 尤其是周末没有好去处的朋友啊，来凑个热闹，其实也挺好，反正也没地儿玩。咱找个好玩的地方好好玩。
0: 不是 你有一些朋友是有地儿玩的，你知道你说能不知道奥帕拉拉好玩吗？能不知道人家这温泉好泡吗？但是
1: 没这样的公开的共同的活动。
0: 对，一个是没有这样的活动它不热闹，另外一个呢，你是不是去一个人你得自己掏一份钱？你说实话是不是这样的话，你报名咱的活动，你成功晋级了之后，不是晋级，成功报名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免费了，带着孩子也免费了？
1: 你准备在我们这儿也设个闯关？
0: 有这可能性？
1: 上瘾了是吧？不行啊，这一码归一码，我们节目里边是有闯关，这个是没有的。
0: 哎，
1: 但如果参与到我们节目的闯关答题环节的话，那方式就又不一样。希望您发送关键词疯狂啊，加上您给自己新起的一个游戏 ID 以及你的联系方式，很重要啊，我们需要找到您，是我们把电话打给您。如果找不到您的话，我们会用微信跟您说，您好，你设置了呼叫转移，不让我们打。
0: 真不赖我们，
1: 请您想想招。
0: 不是我们不愿意选您，
1: 想想法儿，
0: 好不好？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这个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过来就可以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啊，可能那这个一激动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有打错了，多一个数少一个数的，大家自己来自行检查一下，如果发现打错了的话，自行再更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1: 今天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就是优先老玩家的一个专场啊，主要是让他们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就之前
0: 他们能复仇成功、啊、
1: 之前挑战我们这一系列奖品失败的这些朋友，我们优先会让他在这个奖品下架的前夕能够
0: 最后一天了，
1: 给他们一次满足夙愿的机会，满足遗憾的机会。
0: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果说这个六一到来之前您还没有下单成功的话，现在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今天这一款，刚才说让张弛都想要拍案叫绝，想要给小朋友们来送的啊，这一款2026年的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的话，那么您要赶快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确实是凑着六一儿童节嘛，所以这个机会也不太多。那么给到各位带来的这一款新款的机械智能狼，它有20多种智能的指令，可以一键遥控，而且它是四肢是仿生关节，什么爬坡呀、碎石地呀、这个地毯呀，什么全地形它都适配，它还不怕摔，动作栩栩如生，而且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你让孩子边玩边动脑都可以，就是在玩耍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还有想象力。除了玩法多之外呢，核心的部件选材也非常的用心，你拿到手你就觉得哦，这个很用心，就是品质很好，因为它的外壳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还有金属齿轮传动系统，内核呢是高扭矩的电机，再加上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白色、银灰色两种颜色可以选，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买回家给孩子当个伴儿，好不好？现在下单非常划算，回复秒杀两个字，各大商超都在售的，200多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28就可以包邮带回家。
1: 无论是给到自己，还是说拿给自己的朋友，或者说是答谢客户啊，你说正好六一儿童节，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嘛。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答谢客户，你要是太生硬的话其实看着也不好看啊，所以说借由送给孩子，说哎呀给孩子的，对不对？这一看就是给孩子的，给他也挺好的，是吧？你也不用找这种蹩脚借口，这礼物一拿出来就给孩子的啊。
0: 好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方式方法很多，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刚刚你少说了一点，就是它是还有 AI 语音的，
0: 有
1: 指令，
0: 收到了，是可以编程的
1: 啊，指令去编程，
0: 所以大家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果不其然，说今天是复仇者联盟啊，这圈叔都已经来了。掌声有请第三次冲榜的圈叔，你好。
3: 你好，张弛好。
1: 你好，你好。圈叔后来研究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后半句。
3: 后半句
0: 不记得了。
3: 在其山之而从之、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1: 圈叔，这人家没就为啥叫活到老学到老？朋友们，您不知道啊，圈叔是一位60后啊，
0: 对，
1: 就正儿八经第一次可能失败的题。这下来是稍微研究了一下，
0: 嗯，
1: 所以也我也衷心的希望啊，圈叔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学一些很多可能让您眼前一亮的冷知识，
0: 嗯，
1: 就哪怕答错了，起码咱也一块儿图一乐呵。我也相信圈叔也是这个心态。
0: 是的，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看是谁呀？幸福在心里，他说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节目，能学到好多冷知识。
1: 关键词冷知识。
0: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圆圈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
0: 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圆圈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您做好准备。张弛做好准备了吗？
1: 我完全没有问题。
0: 你要是没有问题就有问题了。必须得有问题。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上一届承办世界杯的国家是南非、巴西还是卡塔尔？你不就蒙一个圈说？
0: 对，
1: 南非、巴西还是卡塔尔？
0: 上一届承办
1: 世界杯，
0: 嗯，
1: 3选1哟。
3: 过吧，不知道。
1: 3选1，
0: 这都过了。
1: 请问隔夜菜是指做好后放置到0点以后的菜吗？是还是不是？
3: 是。
0: 是。
1: 是吗？
0: 确定吗？
3: 不是。
0: 确定吗？
1: 好。请问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后半句是什么？这真有点
3: 过
0: 了。过了那过呗。
1: 请问钱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0: 钱，一个黑加一个金。
1: 钱，
3: 钱不是，
0: 对，
3: 贵州。
0: 正确。
1: 我就知道这种生活常识提示难不倒圈叔。
0: 就是我觉得张弛也非常用心了，他已经直接跳过了脑筋急转弯题，还有接歌题，还有一些可能比较现代的一些题都给跳过了。
1: 那是你出这些不是，我觉得都有点刻意为难人了，是吧？还是稍微应对一些。
0: 行，
3: 刚才我都没听清楚。
0: 没听清楚。
1: 我的问题。
0: 所以现在您知道隔夜菜到底是不是只放到12点以后的菜呀？
3: 我觉得应该是放到过了12点以后才能叫。
0: 叫隔夜菜是吗？啊，这很多的朋友就是字面上意义嘛，隔夜，你不得隔一个夜晚嘛，对不对？
1: 他其实隔的应该是他的意思，隔夜菜他不是到某一个点，应该是经历了某一个过程。
0: 是的啊，不是说啊这个隔到0点以后的菜才叫隔夜菜，只要烹饪存放到4到6个小时左右的菜都算是广义上的隔夜菜。
1: 就只要超时了，你哪怕是隔了一个白天，那也叫隔夜菜。
0: 而且
1: 这样形容它，
0: 菜做好了之后，2个小时内必须要放冰箱去冷藏，冷藏尽量12个小时内吃完，最多不要超过24个小时。吃之前彻底加热或者彻底煮沸，这样才能够对咱们的身体有所保障。所以说隔夜菜这3个字大家应该都懂啦。好的，感谢圈叔啊，今天还可以啊，至少答对了2道题啊。
1: 这话说的
0: 啊，圈叔有没有什么答题感想
1: 啊？
3: 那这非常开心。答题对与错无所谓，
1: 是
3: 只要开心就行。
0: 但是咱虽然对与错无所谓，但是咱是不是学到知识了？
3: 答对是缘分，答错学知识。
0: 好，感谢。
1: 有深度。圈叔，下次这上次把《三人行》的事儿研究明白了，这次《论语》的第二部分“学而时习之”后边那个，回头也干干。
0: 感谢圈叔，我们出现了，
1: 谢谢，
0: 拜拜。来了3次，连咖啡都没请人家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张弛。
1: 圈叔其实重在参与，你要真给他咖，圈叔可能还也不一定喝得惯。
0: 嗯，
1: 圈叔这个岁数呢，本来就觉少，你知道吗？
0: 所以本来就觉少，所以可以喝。那觉多了，你就
1: 觉多让自己强筋。不过你刚刚提到那个隔夜菜啊，做好之后放2个小时，一定要放2个小时。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我脑海中有画面了，我听着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你想，深夜里。我一个人在家
0: 做菜，
1: 做好了一顿饭，放了2个小时，赶紧搁冰箱里边冷一冷，拿出来再热一热。
0: 不是为啥呀？
1: 外边的灯光亮起了一盏，又灭了一盏，亮起了一盏，又灭了一盏。我独自坐在客厅里边，看着昏暗的光线，不禁唱出了那句歌：爱上一个不会。

0: 一家的人。
1: 不是你爱上谁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菜做好了两？
0: 因为他一直没回家呀，给他做的呀。
1: 可是你可以做完之后直接就放冰箱啊。
0: 你根本没有为你爱的人做过菜。
1: 确实。
0: 那我不得给他热好吗？我不得希望他回来第一时间吃到热的菜吗？你没有心啊！这个事儿咱俩没有共鸣啊！你没有心，你不居家，我联合华普装饰
1: 一起讨伐我，
0: 谴责你。
1: 又要讨伐我。
0: 我们都是非常居家的人，我和华普装饰，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在设计上啊能够更加的贴合您对现代的家庭、现代的家房子它的一些诉求，就是不仅满足您的性价比，而且希望更加添加一些功能性，还有一些实用性，并且还能看起来好看，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嗯，
0: 当然这一切目的的达成呢，肯定少不了这个装修的过程，所以发送嘉伦杰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报名了咱们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嘉伦杰，您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我们确定是90天，延期1天我们赔200，从经济上解决您的问题，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任何的钱都在这里边赔付到您啊！百万质保金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我们拿他们的钱赔给您，我们随时随地给到您啊！万一真有这事儿了。同时签署必购合同，保证啊零增项啊，这确定多少钱，咱们最后拍板就多少钱。
1: 嗯，
0: 所以欢迎各位发送“嘉伦杰”三个字，既能看到咱们的百万这个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更重要的是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个人微信。
1: 是的啊，找到这个大的企业来进行到装修，它就是让我们的安心又靠谱。那么大企业为什么会让大家安心靠谱？因为它走过的时间长，它遇到的问题多，然后它解决的方案也很丰富。
0: 对，因为没有解决这些方案的企业早就夭折了。
1: 对。他就不可能走到那么长时间，就像是咱们太平洋保险，对吧？从1991年成立到今天已经35周年了啊！到今年，那么在5月31号前，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来参与到线上粉丝节的活动，礼品你可以拿，活动可以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5: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针对隔夜菜这个问题啊，这个大米哥是这么说的，我理解的隔夜菜就是你做好饭之后没吃完剩下的啊，或者说是就是没来得及吃，有事走了的，放的时间长的就叫隔夜菜啊。但是说实话啊，这
0: 没毛病，
1: 这是
0: 我的理解。
1: 对，我们从小在家里人不会告诉你说几个小时以后就叫隔夜菜了，
0: 是那意思，差不多、
1: 哎、就剩菜嘛，对吧？大家都觉得是剩菜。
0: 你看我刚刚设想那个隔夜菜那个场景，我唱了一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后，我忽然发现我们的群里边新进了一个朋友叫不安分的男人，对吧？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这
1: 你爱上的人回家了，
0: 唱完之后啊，你又回来了，我天啊！但是你来的不巧，因为我们天生就很安分，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确实是你这事闹的。不过呢，
1: 别不会是回错家了吧？
0: 稳住你的心，这事儿我们你不说拿不拿手，其实我们还是有一部分的应对方案啊。 不管在外。

0: 那边玩的多么的，这个不是工作的多么的繁忙，对不起，不是玩的多开心，工作的多么的繁忙。
1: 怎么了？
0: 不要忘记家里边永远有一盏为你打开的房门和亮起的那盏灯，还有不断热来热去的外卖。
1: 那就算了吧，要不然老热也不好吃。
0: 也给他回馈一下吧。女人也需要关爱，这种爱它不只是你内心的爱，还有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给他的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很有生活啊。你想想看，这马上这夏天了啊，这个温度唰一下就到30度以上了。夏天化妆最怕什么？怕出油，怕出汗，精心化的妆，我跟你说，一出门没20分钟，我天哪，卡粉了，斑驳了，脱妆了，一块块的在那啊。所以说，
0: 让女人把妆惹花了，也不管。
1: 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如果你想干净耐看的话，爆款商城给您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它里面含的专研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再加上深海巨藻，主打一个上妆养肤二合一。你夏天脸部油脂分泌旺盛的，你用它，哎，这个可以吸取多余的油脂，牢牢的锁住妆面的光泽，你哪怕出汗也不容易去溶妆或者破坏妆面。
0: 是的，
1: 我之前完全没这个感觉，后来我发现确实是，就是当你就是化完妆之后，如果你需要补妆，如果这个就是这个气垫不行的话，或者它给你的这个妆面不溶的话，你越补越花，越补越花。不是所有的这个气垫它都是可以很好上妆的，它就是越补越花。
0: 让女人把妆不花了，
1: 所以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走。而且关键是夏天它还自带防晒力，你出门不用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了啊，这是精简上妆，好不好？也不假白，也不生硬，而是通透的温柔的奶油流光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专享机制啊。
0: 是的，我们的超值组合，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
1: 两个
0: 反复用啊，专柜价1315。哎，我问一下，这个替换芯一般你会这个正装洗一洗然后用替换？
1: 不是不是，它是什么？它是有一个卡扣，你那个正装用完了之后用没了，你把那个
0: 不要了，
1: 对，你给它直接卡掉，
0: 扔掉，
1: 然后再用替换芯再给它卡上去，就像一个新的一模一样。
0: 我的个天，
1: 就相当于两个嘛，1315。
0: 所以这东西真是奢侈品，还那么贵，还是一个就是使用完消耗品。
1: 对呀，
0: 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不用心疼，只要399。
1: 哦呦，
0: 今天前50名下单，我们再赠送21毫升啊，这个同款的海蓝之谜面霜，
1: 就是3支7毫升。
0: 是面霜配气垫，哎呦，强强联合，锁住水分，保养脸面。今天只要399，全都给到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物一码可溯源，并且24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而且我有一个小小的 tips 给到所有的姐妹们啊，如果是黄皮的姐妹，提亮的话买1号啊，粉瓷色；自然清透的话选3号暖瓷色。反正有了海蓝之谜这家的这个大牌气垫，反正早上啊赶时间，你一拍就可以来上妆、通勤、出游、送亲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赶快来回复
0: 大牌。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乐。你好，
0: 真的久等了，小乐，你已经被我们连进了，在不在？
1: 你好，小乐，在不在？哎呦，
0: 久等了。
1: 你好，小乐啊，好长时间不见了呀。然后这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精进一下自己的题库？
4: 有。
1: 怎么声音那么小啊？好小啊！
0: 咋回事啊？就是感觉
1: 现在是在用蓝牙吗？还是在用耳机？
4: 手机。
1: 什么？
0: 耳机，我听好像是耳机，我不建议用耳机啊，因为耳机用蓝牙传导的话，我们这边声音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确，即便我们俩能听见，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也听不见。
1: 对，您现在能不能把耳机给
0: 换掉？
1: 换掉，给切断、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嗯，调整好了，跟我们讲一下。
0: 是啊、调整一下。看那个鸳鸯大米啊，大米说，我觉得珍妮老师啊都不用化妆，没有化妆的必要了。
1: 哎呦
0: 啊，那么美，那么亮，化什么妆？化的妆都不如珍妮不化妆好看，那要再化了妆，
1: 哎、
0: 这吸粉丝吸的就更多了。
1: 这个大米哥呀，我跟你说，
0: 他用胶水化的妆是吗？粉丝，
1: 我只是敬他，就是看上去老实，我才听。这要是正常，我跟你说，一个要是和我就是有交集的男生，他要是跟我那么说，我跟你说，
0: 有点油腻了是吧？
1: 我真的都不会跟他说第二句话。
0: 米哥。你这都属于是很 old school 的这种抬爱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不流行这种夸法了啊！但是你的真心我们感受到了，
1: 感谢。
0: 中间插播了对珍妮老师的恭维，那么小乐调整好没？
1: 小乐 OK 了吗？这会儿 OK
0: 好的
1: ，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今天真的都是复仇者联盟啊！
0: 嗯，
1: 这个新手局，希望您可以闯关成功，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乐，做好准备了没有？
4: 好了。
1: 好，张弛，准备好。
0: 我完全可以。
1: 开始。
0: 请问1到10的数字里边，哪个数字最爱喝酒？
1: 脑筋急转弯。
0: 1、2、3、4、5、6、7、8、9、10。
1: 九。
0: 九爱喝酒。
1: 不对，因为你没法解释它。或者你说
4: 过，
1: 来下一个。
0: 请问上一届承办世界杯的国家是南非、巴西还是卡塔尔？
1: 嗯，
4: 卡塔尔。
1: 正确。
0: 请说出3个带热字的4字成语。炎热的热。
1: 什么？
4: 后羿射日。
1: 后羿射
0: 热
1: 热
0: 热
1: 热，太热了。哎，对对，
0: 一个。再说俩。要说3个哦，完了，知识盲区了。
1: 可以查呀，他过了
0: 。歌曲《兰亭序》是谁的作品？歌曲哦，不是。
1: 歌曲《兰亭序》是谁的？
0: 谁？我没听清谁的。
1: 小乐啊。
4: 忘了
1: ，没关系
0: 了，可惜了。哎，小乐今天有亲友团在附近吗？在旁边吗？
4: 没有，
0: 自己独立答题，所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知识太杂了，很多可能你还没有接触到。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题库，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不知道你可能哪方面擅长。我想帮你，我也不知道
1: 我哪方面擅长。但是我觉得人家能把卡塔尔答出来，确实挺棒的了。啊，
0: 卡塔尔
1: 确实2022。
0: 所以小乐看过世界杯吗？了解吗？还是说这道题看到了答案？
1: 懵的，就觉得听着好像有点耳熟。
0: 懵都让你懵对了。
1: 哎呀，感谢一下这个小乐的参与啊！
0: 谢谢小乐，
1: 但是还是很可惜没有拿走我们的第一份奖品。
0: 没关系，咱越挫越勇，小乐，我相信你下次一定更猛。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
0: 谢谢，
1: 拜拜。今天的复仇者联盟已经全军覆没了，快。下面还有没有？
0: 但是
1: 还有没有朋友们继续来？
0: 你看，咱们老艺术家啊，这种就是经常参与答题的，这种就是你看你接进来之后，他们做的事情啊，就很专业，
1: 嗯，
0: 是吧？每一位进来人，圈叔先来给我们聊一聊心态
1: 啊、
0: 小乐先来调一调耳机，
1: 对，
0: 是不是？反正都做了很多事儿，你发现他们最终也没答对几道题，但是干了好多事儿，就在我们节目做了好多事儿。
1: 哎，但是我真的建议他们下次可以就是整点亲友团，
0: 整点大
1: 或者智囊团
0: 啊，
1: 真的众人拾柴火
0: 有必要。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可能这个我会这道题，那个我会那道题。
1: 因为刚才你看这个愣先生还在说和热字相关的4字成语，热带雨林。我跟你说，你要是
0: 愣先生，你多大了？
1: 要是真是小乐答了热带雨林，我真算他对。
0: 但是愣先生，你答热带雨林，我
1: 不
0: 能算你对。你这有点过分。就是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
1: 是
0: 有不同标准的。
1: 都是成语的，你不要蒙我们。我主持人上过学。
0: 天，有的5个字、6个字、7个字、8个字就
1: 也是成语，
0: 也有成语。所以说，你看我们出题一般很严谨，说4字成语，为啥加一个4字？为啥不说只说成语？
1: 对，
0: 全是讲究，都是细节，
1: 嘿，
0: 知道吧？ 生活的细节，生活的东西，那现在
1: 你学去吧，
0: 我们节目。我们教的不多，
1: 不能飞太高了啊！
0: 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9.9块抢的这个200元的报名费，里面包含的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还有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些我们确实也都做不到。
1: 嗯，
0: 我们在旁边附和一下，说：“哎，我嗨，老师说真棒，这行。
1: 这”
0: 我们跟你说1、2、3、4，我们说不出来，所以说还是需要让专业的人跟你好好的讲一讲，自己去了解了解。
1: 是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抢购一下啊！回复“特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0: 欢迎各位啊，一起让自己的孩子磨练成他独有的钢铁意志。
1: 哎，这刚才说的磨练孩子，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车子行驶在路上，你可不能一直磨练他呀，对吧？就是该遵章守法的时候呢，一定要遵章守法。但是你说
0: 啥叫该遵，永远要遵章守法。你要一直遵章下去。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万一有的时候你停在路边，你说我谁也没惹，结果被刮了。这不是我的问题啊，但是你
0: 那就是有人没遵章守法。
1: 对呀、啊，对呀、啊，那就是，但是你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这些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个够专业、够安心、能够帮你来解决问题的车险，你会觉得哇，我当时找了你们来买这个车险，我真的是选对了呀！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跟您聊，不是 AI， 不用你反复的按菜单、不用你反复的转语音，你的车什么情况，在什么。环境下去停放，然后呢你跑高速多不多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坐席团队来沟通，然后用他们专业的丰富经验来帮您梳理您需要的保障，然后帮您计算价格。希望更多
0: 的
1: 朋友都可以信赖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把四处咨询的时间省下来，陪陪家人，关照关照生意，多干两单活比啥都重要
1: 啊。
5: 生日快到了
6: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13: 包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4: 这要平完了平衡了。
12: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5: 我猜呀，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16: 阿公家小鬼也知道啊，
17: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来健康码，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Let's go, let's go， 这些个复仇者联盟们，你们有没有一个人今天能走进到进阶局啊？
1: 朋友们啊，不是我说，你看今天咱们这档节目都有哪些人参与了闯关？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下，嗯，有老人，
0: 老人60后嘛，
1: 小孩
0: 啊，小朋友
1: 和女人，嗯，哎呀，这正当年的这些朋友们呢，
0: 壮年呢。
1: 怎么都是他们上了？
0: 怎么回事儿啊？刚才原阳大米是那么说的啊。哎呀，我今天本来呀是想要这个参与节目的，但是现在堵车堵的我心静不下来。我听听节目，先平复一下心情，我再参加啊。他说他在高铁站南进站口堵车堵了500米左右啊。那不是正适合参与节目吗？反正你也动不了。
1: 是不是？排队还是要缓慢行驶的啊，无法参与，
0: 就是还能动可以。
1: 肯定你要一直操作的嘛。确实是不行。行，这个理由通过了啊。
0: 那其他的呢？啊，咱们22群里面的那些壮兵们呢？
1: 这
0: 怎么回事？
1: 行军打仗的时候，不是应该是起来一个壮年说，让老弱妇孺先撤。
0: 对呀，
1: 我来顶。怎么回事？撤我们这儿了都是吧？嗯。反着撤呢是吧？背对着战场，车前车后边。
0: 这个时候的觉悟还赶不上大头池呢，真是。
1: 我也就是主持人，我还不是主持人，我早上。嗨。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
0: 玩家已进入。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复仇者联盟，应该是最后一位了吧。差不多了，最后一位，有请晴天。你好，
2: 你好，
0: 晴天呢？
1: 哎，后来知道晴天是谁的歌了吗？研究出来了吗？晴天是谁的歌？
0: 谁的歌曲啊？晴天。
2: 啊，不知道。
0: 刮风
1: 还是不知道？天，
0: 那今天再给他出这题。
1: 就喜欢你不知道的样子，还要、还喜欢起这名字。
0: 就是晴天之前有没有拿走过奖品？
1: 肯定没有。
2: 哪咋没有？
0: 拿过了吗？拿过什么奖品？
2: 咖啡。
0: 拿过咖啡，那说明已经进入到进阶局了。咱们今天就是保二争三，至少进入到进阶局，最终能够进入到 boss 局，好不好？
2: 好，
0: 加油，进入到你的。

0: 新手军。
1: 正在进入新手军。
0: 天哪，我突然间觉得晴天他都不知道是谁的，我觉得剩下的这些有点难啊，有点难了、啊、对他来说、
2: 嗯、
0: 对，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那么晴天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清楚。
0: 张弛做好准备，挑一挑，挑一挑，
2: 来吧，
0: 来，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2: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接歌
3: 过。
0: 你要这都过，我跟你说后面的你真的一堆过。
2: 请问一到十，一到十里边哪个数字最爱喝酒？
0: 脑筋急转弯，
3: 一。
0: 为什么？
3: 一醉方休。
0: 正确。
2: 那么一到十里边哪个数字最不爱说话？不爱说话。
0: 还是一？为什么呢？
3: 一言不发。
0: 哦，可以。
2: 可以。请问《兰亭序》是谁的作品？歌曲《兰亭序》
0: 是谁的作品？
3: 周杰伦。
0: 正确。
2: 请问书法作品《兰亭序》又是谁的作品？
0: 哎，
3: 王羲之。
0: 哦，我天哪，快来下一个。
2: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2: 乐
0: 乎的
2: 后
0: 半句
2: 是什么？
3: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2: 啊，请说出三个带热字的。
0: 等一下，他答对了。
2: 啊，我够了是吧？
0: 我够了，
2: 够了，
0: 够了。天哪，晴天你够了。
2: 所以晴天为什么《兰亭序》是周杰伦的歌你知道，晴
0: 天
2: 是周杰伦的歌你不知道呢？
0: 晴天啊，你说
3: 刚听完全书的搜了一下，
2: 就是不认识周杰伦呗。明白。
0: 我真的我
2: 人气确实一般，
0: 我实名推荐你去听听晴天、
2: 啊、
0: 真的晴天，
2: 晴天你不听晴天，
0: 听晴天，
2: 你叫晴天都有点可惜。
0: 但是晴天今天答得非常 OK， 而且关键是
2: 准备工作很足，
0: 那个脑筋急转弯我真的是觉得很妙、
2: 嗯、因为我们正其实我们准备的答案不是这个，
0: 不是，就是一到十当中哪个数字最爱喝酒，确实是一，因为一醉方休。一到十当中哪个数字最不爱说话，我们准备的答案是二，因为二话不说。但是他说了个一言不发，我觉得他说服到了我，好棒啊，你好棒啊。
2: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好多数字你只要能说出背后的故事都
0: 我们都算。
2: 其实四也不说话，
0: 为什么？
2: 因为四缄其口。
0: 不是三缄其口吗？
2: 三缄啊，那就是三不说话。是不是
0: 你在蒙谁呢你？
2: 反正你说出来背景是不是都算
0: 可以
2: 都算、啊、
0: 但是四不行，三可以、
2: 啊、你往想一个四。
0: 烦人。
2: 四马难追，四、啊、四百口。
0: 然后咱不知道圈叔这会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半句是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咱们去看一看《论语》，好不好？对吧？咱们国家的这些闪亮的知识宝库，大家还是需要时不时的温故而知新。
2: 没错，但是我依旧非常担心啊，晴天对于音乐知识的这种，薄弱点
0: 是吗？
2: 我很担心你如果真的进入到最后环节可能会愣一下，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最后一个环节时间完全可以等到群友给你提供答案。
0: 来吧，来，接下来进入到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了啊，这个六十秒钟内要答对六个猜词的。
2: 是，今天我就这么跟你说，珍妮老师最后一道题的题库都没准备。
0: 对，我本来是没有准备。
2: 然后现在为你刚刚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你一定要对得起他的筹备，你要说别最后准备完了还是用不上。
0: 对，他的意思是你至少要进入到咱们的 boss 局。
2: 好，我也尽力，我们一起加油好吧，这是咱俩配合的。
0: 好，那倒计时六十秒钟，您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哦。
3: 好的，
0: 好的，倒计时六十秒，三二一，开始。
2: 信乐团的一首作品，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什么？
0: 对，这叫什么？
3: 离歌。
0: 正确。
2: 漂亮啊！最近特别火的一位男演员，三个字，他演过吕布，演过项羽，
0: 嗯，
2: 演过步惊云，
0: 突然间翻红了，三个字。
3: 叫啥来着？
0: 叫啥来着？
2: 哎、
0: 三个字。
2: 想想啊。
0: 你怎么办？这谁唱的？
2: 这我都不知道。
0: 他过了啊，
2: 过了是吧？小孩做作业会拿一个本本，我们一般称他为什么？三个字儿。
3: 练习册。
0: 正确。
2: 这个一般单位里边管财务的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两个字。
0: 两个字叫什么？
3: 财务的。
0: 对，除了出纳，还有一个叫什么？
2: 第一个字。

0: 这是慢的反义词，我一般就是我这
1: 会计
2: 正确
0: 漂亮两个字啊，海里边那个有一个
2: 霸主，
0: 对，有一个鳍，
2: 海里的霸主，
0: 牙特别尖，俩字的，
2: 特别凶猛，
1: 鲨鱼，
2: 正确
0: 啊，这个四个字一个成语，
2: 嗯，
0: 今年是什么年？
1: 今年蛇。
0: 今年是什么 蛇年吗？你活在哪一年？
2: 我感觉要不然这样吧，
0: 马年，马四个字，马在第二个位置啊。
2: 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说，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哒哒哒哒，
1: 策马奔腾，
2: 正确，快快，最后了，
0: 最后一个，咱们说一个小孩喜欢看的吧，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粉色的，会发出这个声音的一个东西，
2: 一个动漫作品
0: 啊、
2: 嗯，
0: 一个
2: 动漫人物，
0: 嗯。
1: 动漫人物会发啥声音？你再学学来。
0: 你故意的吧？这个粉色的，
2: 粉色的。有人说他长得跟
0: 他有个朋友叫乔治。
2: 对，
1: 哦，
0: 他是谁？
1: 小猪佩奇。
2: 正确，
0: 啊、正确、啊。
2: 恭喜您答对了。
0: 他绝对故意的、啊。一个东西，
2: 一个动漫作品
0: 啊、
2: 嗯，
0: 一个
2: 动漫人物。
0: 嗯。
1: 动漫人物会发啥声音？你再学学来。
0: 你故意的吧？这个粉色的，
2: 粉色的。有人说他长得跟
0: 他有个朋友叫乔治。
2: 对，
1: 哦，
0: 他是谁？
1: 小猪佩奇。
2: 正确、
0: 啊、正确，
2: 恭喜您答对了。
0: 他绝对故意的、
2: 啊、你说了什么我没听见，你再学一下。
0: 咱俩这都能玩到我下班。
2: 恭喜您，我

0: 我们这儿这位是音乐能力很薄弱的一个啊。
1: 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给您出点耳熟能详的题吧，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0: 啊，好吧，群友们。
1: 好的，60秒钟内您只要答对3首歌的前奏就可以了。那么，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来第一首歌。

0: 晴天有没有感觉？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群里的朋友们呢？
1: 潇洒走一回。
0: 哎，
2: 下一个，
0: 来吧，下一题。
2: 这个很经典啊。

0: 来吧，我都看到群里了，
1: 干等群里边
0: 我都看到了。虽然说是答对了，但是我们时间到了呀，
1: 硬、就是、等啊，
0: 就是你硬等啊，
1: 你硬等时间不够了呀，
2: 因为我听不出来，
0: 他一点都听不出来，
1: 从来不听歌吗？
2: 我别，因为我五音不全，我也不听，
0: 就是五音不全咱可以不唱，但是音乐这么美好的东西咱适当的听一听吧，毕竟他有可能拿走奖品呢，这怎么办呀、啊嗯、那要不然这样，您确定你我在想说要不要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他就差最后一道题了。
1: 嗯，
0: 要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的话，我只能让你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拿走。
1: 这样吧，你五音你唱首歌吧，好吧，今天你唱首歌，唱首歌让你再猜一个，因为我想听你有多五音不全，你唱一个你最你唯一会的，好，我们听一下，
0: 唯一会的，
1: 品一品，唱个四五句。两句不行、啊、你多唱几句。
0: 哎，
2: 唱哪个
1: 唱随便，你会唱
0: 你会的，
1: 我们品鉴一下。
0: 我们来个简单的吧，
1: 你主要他会，
0: 肯定会啊，
1: 咱觉得简单的不行。
0: Happy birthday，
1: 这也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
1: 嗯，
2: 啥？
0: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
1: 可以吗？
0: 来，三二一，开始。不会啊，
2: 祝你生日快乐、
1: 继续来个四五句，
0: 一共四句呢。
2: 别唱了，我真不行。
0: 哎呀，给你机会了呀，晴天，你再唱三句，你就能拿走了。
1: 咱互相给个台阶，我们非常希望你继续下去。
0: 对，今天张弛老师过生日，过他八十大寿，来给他唱一首。开始。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哪儿五音不全了？
0: 挺好的，真挺好的，
1: 属于是正常标准啊。
0: 对呀，我跟你说，跟咱们群友相比的话，我感觉你能占到
1: 打败80%没问题，
0: 差不多没问题。所以以后自信一点，多听听歌啊，这多好啊。
2: 好的，
0: 那么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恭喜您成为了这周吧，这周唯一一个。
1: 我本来说是唱首歌能再猜一个，你是直接给了是吧？
0: 直接给吧，直接给吧，因为人家都说了确实不咋听。好的，感谢晴天，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哇，我赶上了最后的末班车，然后送走了一份出去。
1: 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完美收官了，
0: 好开心。感谢群里面的朋友们，22群的朋友们非常给力，帮他猜中了两首歌，让他只用唱最后一首。
1: 也不能怪他慢，毕竟各位听广播稍微带点延迟。
0: 嗯，
1: 我就不批评大家了啊。
0: 对，我们，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愣等啊，光靠等啊。
1: 就是看着群里
0: 一点都不突破，
1: 我看什么时候说，反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就答。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答题这个你还稍微的能等一等，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装修，给你说的是多少天那就是多少天，每延期一天那都是我们的成本啊，在燃烧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品质家装节有这么一个硬核福利，

0: 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不论是因为什么样的环节出现差池，出现到延期的话，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这我们给大家做出的承诺，对吧？这个时间实打实的给您做赔付。如果说最终落地之后你这也不满意啊，或者说是那个沟通也不畅啊，然后发生纠纷推诿扯皮，人家不给你这个来解决的话，找到我们，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直接启动给您赔付。
1: 是，虽然不该这么说，但是其实我们跟华普合作这么久，确实没有出现过这么极端的，就是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倒是真没有啊。就是但是有任何的小问题都会当成大事去解决，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这个蓝哥蓝东坡问他说，今天是收官之战什么意思，是不是下周礼物没了怎么地，
0: 然后说我们俩要改行。
1: 改行不至于啊，礼物没了也不至于，是换一批礼物了啊。就是这本期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这一季度的礼物暂时告一段落，迎接夏天新的礼物也即将送上。我们礼物是一直在变的，不然你会觉得哎呦，咱阿布商城库存就这么单调啊，每年每天就那么些个东西，
0: 那不能够啊。
1: 儿童节我跟你说，除了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 AI 机械狼以外呢，
0: 你总算记住了
1: 是吧？我记住了、还有咱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啊，咱们丰富的呢、
0: 哎，对，大家自己回复秒杀两个字，你能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用小霸王相机来拍摄的、
1: 我吗？
0: 不是你
1: 啊、吓死我了。
0: 不是你，
1: 寻思我当时我没化妆，
0: 你这形象也不至于能上去啊。就大家来看一下，其实真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给孩子双眼的呵护。然后关键是它是前后双摄，8倍变焦，又能放大、能拉远、能推进的啊。而且呢，它拍照啊、录照啊都支持，还自带的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能拍。
1: 对，我们首先确认一件事啊，我们从来不以它的这个拍照有多么的高清，像那些手机广告这那的。
0: 那不一样，那毕竟它差着钱呢。
1: 第一是件儿。在这放着，第二是它是给孩子的，所以给孩子这个第一是功能齐全以外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护眼要达到这个程度，其次呢能存的相片多，因为小孩其实他瞎拍，他不像大人一样这儿弄好了才拍一张，他啪啪啪拍一大堆，所以要满足他的这个想法，就你看到我们这个很多功能其实针对的都是孩子会做的事儿，
0: 是的，
1: 能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啊，能把照片导入到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就他的视角更有意义，并且呢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都很有趣味啊！你说让孩子天天拿着手机来回瞎晃的整这些功能，不如把这个功能更垂直一些，更单调单一一些，让他能够做一些能够充实自己的一些事儿。专柜价299，咱们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啊！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以及挂绳，5件套到手是89.9块，90块都不到啊！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啊，这孩子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材质不干净不环保怎么地，您就放心吧。
0: 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一年的质保，售后无忧，蓝色、粉色2种都可选。马上到6.1了，大家要赶快库存，因为已经很少了。
1: 就是你回秒杀，不止这一款，咱们儿童节专区还有很多的这些好物，您自己来转一转，看一看，挑选一下，选一个自己适合的啊。
0: 记得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
1: 刚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5: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块，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4: 好喜欢！
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

0: 也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很快到尾声了，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啊。那么回复游戏两个字还是可以进群的，虽然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收官啊，不是说我们节目没有了。玉树木有林峰说的，我也以为要换人了，什么意思？没有没有啊，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啊，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下周还是有不同的礼物给大家送的。
8: 是我们吉祥三宝是节目还播了1年多呢，那疯狂张人能播到半年就没了吗？
7: 一点都不至于，
8: 起码也等5-7-8个月吧。
7: 哎，你这么没信心吗？我们这档节目已经存活了3年多了，虽然说有你没你都一样，那一直有我。
8: 啊，合着是把我给让出去了。
7: 对，是的。
8: 我告诉你，我就像水一样，哪里需要流动在哪里，而且一定是纯天然的水。巧了，咱们焦矿这个目前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是这样的一个品质。
7: 哎，
8: 哪里需要你就直接动动小手，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直接下单。咱们交广听友专属福利价，整件是24瓶，郑州四环内23.9元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也都是53.8元2件包邮。
7: 是的，回复一个字水，支持企业定制，大家可以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灵隐段的77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啊，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马上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有些家长呢要给孩子们买一些礼物，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有一款团购的好礼物哈，大家可以试一试下单购买。就那天我们去玩这个机械狗的时候呢，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叫做 AI 智能智能的机械狼啊，还不是机械狗，可能是我给它看成是机械狗，是机械狼。它的玩法特别的多哈，核心的零部件的选材也是非常的用心，它外壳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还有金属齿轮的传动系统，内核呢是最高扭矩的电机，还可以去拆卸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充满，长期使用可以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灰色。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玩，它有一个遥控器啊，买回家既是孩子的玩伴，也可以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它里面呢有20多种指令，一键遥控，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啊。当时我们那个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就是让他在打拳啊、打武术。他四肢是仿生的关节哈、啊，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大卡车有点相似啊，有点它的体积差不多大啊。另外呢，它是所有的地形都是适配的，动作栩栩如生啊，小男孩特别喜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价格是很划算的，超市售价是2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秒杀价是128，非常适合给小男孩买啊，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那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光给小男孩买礼物了，我们家还有个女孩子，那买个什么样的礼物呢？还有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有一个粉色的，女孩子也非常喜欢，才89.9元。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买礼物啊，仪式感满满的，让孩子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花十万买车按花八万买车按十万投保，全损之后该赔多少呢？我们有请律师呢，给我们解析这个车辆保险高保低赔的这个原则哈。那么买车呢，买保险啊，这是常识，但是您花了多少钱买

0: 的车，肯定是和保险公司收了多少保费来承保呢？它中间呢会有一个额度的，是吧？你打个比方哈，你这个车呢，在买的时候呢，可能是30万，当时的车损险呢就按这个30万来承保。然后呢，如果你的车呢开了2年之后呢，大概还值个20万块钱哈，那么它这个车损险呢就按照市场价格呢给你进行投保，是吧？湖南石门的小帅呢哈，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他呢是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投保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按照10万元的价值收了保费，但是这个车呢之后在路上自燃了，烧的只剩下残值。他去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你这个车买的时候才8万，我们只能够按照8万赔。但是小帅就说，你保单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啊，保险金额10万，对吧？你保的是10万，我这个保费呢也是按照10万元交的，你凭啥给我按8万赔呢？对吧？双方呢也是各说各有理啊。也许有一些朋友会说，那凭什么嘛？你8万块钱买的车呢，保险公司赔10万哈，这不光没有亏，还赚了。但是也有人说哈，保险公司收了高保费，赔的时候却想打折，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们稍后呢就有请哈，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黄天祥，结合这起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车辆全损之后，到底是按照保险金额赔，还是按照车辆实际价值赔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哈，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画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微信好友千纸鹤他说，我的奥迪车呢已经跑了10几万公里了，这一次加入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清洁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哈。然后呢，我又用了第二瓶和第三瓶，发动机的噪音明显减小，声音更好听了，而且抖动明显的减少，也非常满意这款产品啊。万能通就是针对车辆积碳厚、积碳多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EA 原液，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用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如果您的车呢行驶公里数8万以下，买199元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买万能通的金装版的239元的。这位是让你猜啊，他说我的车呢已经跑了17万公里了，前一阵子的仪表盘亮灯没有管它，而且启动反应特别慢，油耗也是明显的增加，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888，用了2瓶的金装版之后呢，就加了第3箱油，这个故障灯已经彻底消除了，还送了有一些赠品，非常的满意啊。这个万能通试试看的心态买了888，用了2瓶的金装版之后呢，就加了第3箱油，这个故障灯已经彻底消除了，还送了

有一些赠品非常的满意啊，这个万能通金装版的哈，它是深度清洗积碳的，你像你的车跑了十几万公里了哈，要用就用高浓度的哈，它比那个199元的清洗更彻底，因为199元的适合这个8万公里以下的车，车辆的积碳和你的行驶力。

和应用值得重视。交通广播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里面有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有同事都在给自己的孩子买，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些朋友问啊，说那个机器狗怎么买呢啊，我要给您道个歉，抱歉你被我带偏了啊，它不是机器狗，它是个机器狼啊，可能是我把它看成了狼狗。它这个机器狗那天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哦，长得很不一般啊，这个外形呢像是一个钢铁战士一样啊，它里面的核心的零部件的选材非常的用心的啊，你怎么摔都没有问题，一键遥控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能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四肢仿生关节啊，它就是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大的那种机器狗啊，就是真正的那样的机器狗，就是可以蹬着那些重物爬山的机器狗啊，外形上是一模一样的啊，关节啊，它就是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大的那种机器狗啊，就是真正的那样的机器狗，就是可以蹬着那些重物爬山的机器狗啊，外形上是一模一样的啊，只不过是它比较小，迷你，拿个遥控器在家就可以玩啊！机器狼，机器狼，不是机器狗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平时呢在商超卖到200元左右，那么六一儿童节呢 ，UP 商城限时秒杀是易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黄天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8万块钱买的车，10万块钱投的保，这个车辆事故之后呢全损，保险该赔多少呢？在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小帅就是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台二手车，并且在保险公司也投保了商业险。他这个车损险保险金额是10万元，而且合同约定机动车全部损失是他的这个赔款有一个公式，就是保险金额减去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方获得的赔偿金额，再减去绝对免赔额，就是保险公司要赔的车损。在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小帅的车呢自燃了。后来呢就是经过报警之后哈，消防到现场呢灭火之后呢，这个车呢就处于这个残值状态，就是烧毁了，没有办法再去修了。经过保险公司定损，这个车呢达到全损的标准，没有修复价值，车辆的残值金额呢是1200元。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小帅就找到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就说啊，我应当按照你买车时实际支付的价款8万块钱赔偿。但是小帅呢就说，你应该按照投保时的保险金额，就是你写上的保险合同里面的保险金额给我赔偿，就是10万块钱。好，争议来了，那么车辆全损之后到底应该是按照保险金来去赔偿呢，就是合同里面写的保险金额来赔偿呢，还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赔偿的？因为当时他买这个车花了是8万块钱。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件呢是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车辆全损之后到底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还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赔偿呢？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帅为他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是商业险，双方成立的合同法律关系是合法有效的，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车损的时候呢，双方应该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案件当中车损的保险赔款应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也就是说全部损失赔偿等于保险金额减去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方获得的赔偿金，再减去绝对免赔额。所以呢，被保险车辆啊是全损，小帅他没有从第三赔偿等于保险金额减去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方获得的赔偿金，再减去绝对免赔额。所以呢，被保险车辆啊是全损，小帅他没有从第三方获得赔偿，因为他是单方的这个自燃事故，双方也没有约定绝对的免赔额，那么本案车损赔偿金额就是保险金额。其实呢，关于这个保险金额的确定呢，保险法第55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是投

0: 中所载明的保险金额就应该认定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投保时车辆价值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啊。所以说双方认可他车辆的残值金额是1200元，后来呢法院呢在扣除车辆残值之后还赔付了小帅的车辆保险金98800元啊，因为要把这个残值给扣掉。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不服，就上诉到当地的中级法院，二审又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解析解析啊，那车损险的金额为什么啊，就是在理赔的时候按照这个约定的这个价格来进行赔偿呢？啊，这里面的法律原则都有哪些呢？
1: 喝水要解渴，
2: 有选好水源。
1: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1: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1: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
1: 仅23.9元送到家，
2: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2: 回复水
1: 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位咖啡杯啊，他说加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发动机的声音明显的轻了，油门也轻快哈、啊，真是治理了我车辆的积碳。大家要买这个除积碳的产品呢，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尤其是夏天你带着空调的时候呢，感觉车很笨重哈、啊，你用一用这样的除积碳的产品，你就是带着空调，你也不会觉得车没劲儿啊，车负荷很重，开起来好像加速无力啊。慢慢的，它积碳清除完之后，车就会轻盈很多。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花8万块钱买车，按10万投保，发生事故之后全损，保险怎么赔？

0: 这个8万块钱和10万之间差了2万块钱哈，黄律师，它是保险公司自己定的还是投保人要求的呢？
1: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在实践当中，差额绝大多数都是由保险公司它的公司系统自动生成的，或者保险公司根据市场的折旧、市场的估值来确定的，不是车主去主动要求的。二手车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按照新车的购置价进行折扣，然后再进行市场价格来评估确定最终的保险金额。车主往往只是在上面进行签字确认，很少能够进行自主的修改。
0: 是的，
1: 本案中的10万元保费是保险公司保单中载明的金额，保费也是按照10万块钱来收取的，视为双方协商一致，不是车主单方虚报，所以其实应该按照10万块钱来支付保费。
0: 对，就是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常识啊，其实呢，这个保单发过来之后，我们如果要投保车损险，你会发现你的车呢，它有一个就是市场价啊，这个市场价呢，实际上就是保险公司它有一个系统给你评估出来的，无非是小帅人家当时买的是二手车，可能你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这个车，有可能会卖8万，有可能会卖8万5，也有可能会卖9万。啊，都有可能。那人家小帅花8万块钱买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保险公司他在投保的时候呢，按照车损险是10万块钱给他来定这个保额的啊。那这个保额定的时候呢，不是人家小帅定的，也不是保险公司的这个投保的工作人员给他随随便便定的哈，他系统内生成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在投保的时候呢，你是按照10万块钱的一个投保的保费来收取的，但是你总不能等到理赔的时候，你就不按这个10万块钱的一个保费来给我理赔了啊。那保险公司就说，按照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实际价值？它的保险价值和实际价值

0: 区别在哪儿呢？
1: 其实实际价值的话，就是在车辆发生事故时当时的市场价值，就是在出险那一刻这个车值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保险价值就是在双方投保时写进保单的价值，这是由合同明确约定的。简单的来说，保单保险看着投保时是多少钱，那就是它的保险价值，实际是按照出事故的时候就是多少钱。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以双方确定的保险金额为准，那么就不能再以出险时实际的价值予以推翻，予以否认。
0: 对，哎，保险价值哈，它指的就是保单当中车损的一个保额，实际价值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车它的残值啊，它实际是多少钱啊，残值有多少，还有它实际的这个价值市场价是多少哈，这就是市场价值还有它的一个保险价值的区别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黄律师呢跟大家来解析解析哈，就是这种高保低赔，对吧？你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按照10万块钱来保的，你赔的时候你要按照一个市场价格给我来赔，它是不是格式条款啊？在法律上哈，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那在微信平台上，这位爱要坦荡荡的朋友他说哈，想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啊，怎么买？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你看我们今天解析的也是关于这个车险使用的一些典型案例啊，其实车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呢，我们双方投保人呢，还有这个保险人啊，是要按照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来履约的，对吧？我们先看合同，合同有争议的怎么办呢？有争议的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啊，还有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在用车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这个保险公司说给我不赔，说合同当中约定的都是有一些免责条款的啊，那要看他的这个免责条款，免责的时候有没有尽到明确的告知义务，也要看他免责的时候他的这条免责条款啊，他有没有给他形成了这个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如果说他这个免责的时候又没有告知啊，又是一个很明显的格式条款，明显的加剧了这个合同的不公平性，那么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啊。所以我们在用车险的时候呢，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常识的。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来买车险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帮您提前介入，告诉您是该赔还是不该赔，还有专业的律师帮您分析。另外就是在售后理赔的时候呢，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呢要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啊，就是该赔的也别扯皮，就给人家赔付就行了。那交通广播呢，现在有一个家装节的活动哈，也是护航咱们的业主的权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您看平时我们装房子最怕的是什么？比如工期拖，有些朋友他要急着住新房婚房呀，或者是他其他的房子到期了，他必须得赶紧住到这个新房子里面啊，就这个工期呢是不敢拖的。另外呢，也担心在装的过程当中偷工减料，还有装完了找不到人了啊，这些都是装修的痛点。你放心，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找到的华普装饰，他要是敢跑的话，我们有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存的就是华普装饰的保证金100万，用来赔付给消费者，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这是它的三大优势。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刚刚说到的那个机器狼怎么买啊，好多朋友在问我说这个机器狼什么时候可以到货。哎，你这个时候买，你就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不影响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送六一礼物啊。它是同城发货的，发货是很快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除了这个机器狼，那有些家庭就觉得这小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啊，那女孩子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你给女孩买一个能拍照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哎呀，保准她一下午哈，给自己穿上好几件漂亮的衣服，换来换去的去拍照。这里面呢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双眼，高清前后双摄像头，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有，还是高清的啊。出厂带的有16G 的内存，大电池，持久续航，还有 MP3 音乐，还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平时售价

0: 贵299，今天是89.9，有蓝色的，有粉色的，小女孩特别喜欢那个粉色的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只有现在看到货已经不多了，只有60多单了啊，89.9。那个机器狼 AI 智能机器狼适合给男孩买啊，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你看我是觉得，哎呀，它怪花哨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是女孩子胆子小的话，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玩具。男孩子就不一样啊，他要拿出去，赶到这个小区里面跟小区里的小伙伴去玩哈，一定都是一个网红的玩具哈，一定会吸引小朋友们的关注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都是回复秒杀，明天就可以收到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让我出去。
9: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4:2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会儿在路上开车犯困，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或者是安全地带休息一会儿再出发。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4:25，京港澳高速临颍段的77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1、2车道、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南宁高速濮阳段的2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1、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之后啊，现场您顺着车流往前走，不要来回的变道，不要来回的挤，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如果说应急车道是可以占用的情况下呢，现场会有一些路政交警啊给予指挥的啊，服从现场的指挥。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啊，速度缓慢，还有一段是陇海高架东向西，从东风南路一直到黄河南路这一段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啊。这是陇海高架啊，看到午间的这个路况哈、啊，基本上是从这个东风南路上站之后啊，一直往这个通泰路的方向。

0: 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好，您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呀，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东他说啊，万能通用了还真是不错哈，这个200多块钱没有白花，清完之后呢车的确是轻盈很多了啊，让车呢夏天的时候也瘦瘦身减减肥，它燃油系统的积碳越多哈，就像是不能呼吸一样，它就会造成喝的油多吸进去的气啊少，它就不能燃烧充分，就会导致发动机的动力下降，油耗会上升。你用一用万能通，你会明显发现油耗也会降低。你像我的车哈，油耗从10.6降到9.6，而且现在就是维持在9.6到9.8之间，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日常保养品来用了啊。那今天呢，您要买万能通，同样是发888下单，199元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车，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好，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哈，80000块钱买的车，100000块钱投的保，事故车辆全损，保险该怎么赔？刚刚已经说了哈，是按照这个保险价值来赔的哈，保险上是说的怎么赔，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就行了哈。那你看哈，这个刚刚我们讲啊，这个法院他之所以支持小帅呢，关键就是在于保险合同里面明确写了保险金额按照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但是保单上的白纸黑字写的就是10万，保险公司按10万收了保费，出险之后就说车其实不值这个价，这等于说收钱的时候呢是高价，赔钱的时候按照低价，就是这种做法呢，法院也是认为违背了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啊。那么这种高保低赔的条款，它是不是属于格式条款呢？哈，法律上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1: 其实这种高保低赔的条款呢，原则上法院是不认的。保险公司按照高额收取保费，然后出险时却要故意压低价格，这属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情形，未充分进行说明的，是依法无效的。投保人有权按照

0: 客户说哦，认为有十多处，没问题，您说是吧？车子黑色的漆面都是这样的，我们完全保证车辆是新车，我们也是这个欢迎客户，就是说找任何的一个检测的中心，然后去检测，就是说如果说出现问题，我们愿意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这个三包的一个权益。
1: 嗯，
0: 然后这是车漆的一个问题，然后也不是说客户说我们等于说也给客户的厂家也给了有这个处理方案，处理方案的话就是说厂家等于说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小于一厘米的都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呢就是给的处理方案就是说给客户就是
1: 小于一
0: 到哪个地方有的地方
1: 小于一毫米
0: 吧，双方的一个处理能够处理掉，厂家也说了能够处理掉，然后而且的话也承诺给客户多送一次保养，然后这是等于说是整体的这个关于车漆以及这个处理的一个厂家给的一个反馈结果。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散停，确实客户五月四号提的车，五月六号，然后客户把这个散停的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立即就给厂家这边作为上报，然后上报之后呢，然后这个厂家的给的刚开始给的回复就是也让客户看了。就是让客户就是说进店，然后过来检查一下，然后客户也进店了，因为当时在贴车衣，然后也进店了。进店了之后，然后就是用电脑检查了之后，然后就没有再出现这个闪停的这个问题。中间也给客户多次打电话，客户也确实也说了，确实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但是毕竟买了一个新车，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个心情。然后我们又给厂家去申请。看如果说客户对这一块确实还有疑虑的情况下，看能不能给他客户就是说反馈，然后就是说是换一块，就是它是方向盘后边的那个小屏，大概有4.2寸或者是不到8寸的那个小屏，然后给厂家反馈的结果，厂家也因为毕竟组装件嘛，厂家也同意就是说给客户申请过来一块屏，然后屏也给他申请了，然后厂家也同意，就是说你要是感觉心里边不舒服，我们这个屏也可以给你申请换。但是毕竟这个新车嘛，客户如果说不愿意换，那因为从第一次出现过之后，后续然后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次就是说出现屏好不能用或者是死机散屏的问题。我上面说的任何问题，因为咱们在直播，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啊，我们也不会说吹嘘或者是夸大任何的一个问题，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等于说是客户，然后第一趟包括后来过来的时候，非要是以现金的形式，然后给去赔偿。关键是我们卖到厂家的一个车子，厂家给的反馈结果也有，厂家没有说这个达到，比如说是现金去，什么等车价的一个点、两个点或者这个情况，那你肯定达不到他们的一个要求。现在所以说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处理掉。
1: 明白，
0: 所以说，目前这个事情就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首先很感谢你这个细致和这个全面的一个回复。另外我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他其实要那个 PDI 的检测啊，就是我觉得 PDI 它是分两个层面的，你看第一个层面肯定是外观这样一个 PDI， 还有一个 PDI 就是对内部的，你看咱们都是这个要激活这个系统嘛，包括检查一下各种系统的这个运行啊，有没有故障代码等等啊，这个都会做这个。我分析他如果要的话，你们手写的应该是侧重于外观的，他要的应该是那个，就是当时你们的这个专业的那个
0: 电脑
1: 啊，对对对，
0: 电检测，
1: 对，就是检测那个各项的那个电子数据什么的，因为它不是闪屏嘛，它可能会担心，比如说你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啊，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其实它是坏的，然后屏蔽了这个。故障代码呀，或者简单做了一个什么维修，让它这个好了。
0: 有的呀，
1: 对，
0: 这个主持人，这个是有的
1: 啊。对，我觉得你就把这个给他看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0: 健康度的一个就是也是 PI 的里边的一项，然后里边我们检测的时候，这个东西健康度所有的软件各方面的问题是100%的，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截图也发给客户了
1: 啊。那行，
0: 现在等于说是
1: 那他说那个两个时间。他说那两个时间对不上是怎么回事？一个是21号，一个24号。
0: 我们车这个到过之后，肯定是先做这个系统内部的一个检测，检测之后这个是电脑生成的一个时间，是如实生成的，对吧？然后检。

0: 那之后我们也不是说只卖一辆车，那肯定是对手工版的一个 PPI 检测，然后我们肯定是
1: 就分
0: 对吧？
1: 开
0: 什么
1: 的，
0: 时候有时间把这几
1: 明白
0: 辆
1: 了，
0: 车哎一起去做
1: 我
0: 出
1: 理
0: 来，
1: 解
0: 然
1: 了。
0: 后签合同的单子。
1: 好的，我
0: 本
1: 理
0: 身
1: 解
0: 这
1: 了。
0: 个东西就是我们提供的，我们也没必要去给他去造假。如果说我们想造假，我们把两个时间直接都写成一致不就行了吗？
1: 好的，我理解了。你稍等一下啊，来，那个车主还在线上吧？我们把这车主请上来吧，我给车主说两句话。
2: 啊，你好。
1: 是这样子啊，我刚才听了这个四 S 店的这个说法之后，你这样子，我刚才跟你讲了，你那个漆面不是不太平整吗？你呢去找一个漆模仪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漆模仪测出来这个数据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概率就是这个车呀，出厂的时候，说实话，这个我待会儿要连线一下这个别克厂家啊，这个做工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实话，它生产线没有那么咱们想象的那么严谨，就是。好像有点有失这个大品牌大厂的一个风范了啊，就不应该做出这种品质。但是话说回来，王先生，如果真的是检查出来，他只不过就出厂的时候带了一点瑕疵，你以此为由要求这个索赔的话，那只能是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你能听明白吧？它既不符合这个退车换车啊等等一些流程。
2: 我们没有提过退车换车的要求，
1: 我知
2: 我
1: 道，
2: 们就是，
1: 包括
2: 要求
1: 索
2: 就
1: 赔，
2: 是啥？
1: 王先生，你就听我说好不好？这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听我说好不好？就是如果检测出来车漆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仅仅是厂家出厂的时候有一些瑕疵，以此为由，既没有办法退车换车，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现金的一些补偿，但是可以向他们申请补偿，但是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好，这第一。第二，关于那个就闪屏那个东西啊，就是他说他是21号和24号，这个我听明白了，就是21号他们进来一批车之后，可能先把这个电脑什么通通。一块一批车先通通，先把它弄下去，然后隔几天了这个，然后这一批车找一个人再把这个外观什么的再做一遍，所以那个时间可能是对不上。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既然有那个电脑版的那个健康度，你不妨也发给我，我呢可以找我们的汽车顾问什么专家什么的帮你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2: 你好，老师，我想就是问的就是，他们给这个。就这是一方面，我们想要这个整车的 PDI 检测报告，他们现在目前一直拒绝提供，
1: 他不是
2: 一直都
1: 给
2: 拒
1: 你
2: 绝
1: 了
2: 提供。
1: 吗？这给了你一个手写的，还给了你一个那个就是健康
2: 手
1: 度
2: 写
1: 的那
2: 的
1: 个，
2: 对，给他手写的对，手写的，但是我们要了有半个月，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了以后督促以后，他才等了2天才给我们这个手写的。这个最早我给他要那个 PDI 检测，他就给我拍了一个照片，就是健康度，就这一个页面。
1: 你那样，你把这个所谓健康度你发给我，我看看他到底给你什么东西，咱们再说。因为我现在我
2: 可以，
1: 他说他给你了，你说你没给，他没给，给的这个不全。
2: 可以，
1: 你给我让我们专家看看这是不是 PDI 的全部数据，好不好？
2: 好，可以。
1: 啊，然后你现在你要完了之后，你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没说呀？
2: 我们的诉求，前几天去到 4S 店去了有2、3趟。我们的诉求就是，如果他们把这个，车漆包括这个，中控屏是吧？给我们修复好，修复好找第三方鉴定。我们因为我们买了新车是吧？就是
1: 你告诉我
2: 鉴定
1: 你的诉求，你不要说鉴定了，你现在鉴定，现在你就是在投诉，在找这个鉴定的相关的这个数据。你的诉求你给他们说过吗？现在还没有诉求是吧？就是先
2: 我
1: 看
2: 给
1: 看。
2: 他说过，
1: 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给他说的。
2: 我们诉求就是你把这给我们弄好，弄好完就是我因为我们买了新车嘛，叫他们找第三方鉴定。完了这个车，比如你看换个屏是吧？他这个车折旧费，因为这个屏折旧多少，他们
1: 那没有这一说。来来，把王先生先请出去，把这个别克的全国客服给我请上来啊！我这会儿马上广告就要超时了，来来，抓紧时间啊！别克的全国客服吗？
3: 是的，你好。
1: 这个事情有在听对吧？
3: 对，一直有在听到。
1: 我不管这个客户的要求是否合理啊，但是就客户反映了，首先这个漆面的问题，说实话，我不愿意相信别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看人家找到那么十几个，至少十几个小颗粒吧，对吧？这一般新车啊，我总觉得应该别克的这个品质出来之后，起码那个漆面应该是光溜的，好不好？你们介入一下，不行了就让这个四 S 店，因为我不太清楚，四 S 店说我给了那个 PDI 检测报告，那个王先生说他没给我，没给全，你们出一下面，让他核实一下这个事儿。PDI 检测不是什么秘密，好不好？能给的话尽量给了，让他先看看，心里放心了，这事儿就好解决了，好吧？
3: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哎，谢谢您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4: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京广高速灵隐段777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还有南陵高速的濮阳段20公里处通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中车大道啊，中车大道这会儿南向北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分为陆军、海军、空军三个这个线路啊，特色的这个线路。重点是今年啊是咱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十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啊，这十年来感谢千千万万咱们学生家长和学生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和厚爱，所以今年十周年嘛，我们也给大家推出提前预约咱们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6月1日之前，年付款9.9元啊，报名的时候可以直接抵200元啊。另外这9.9元还包含了就是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抢先给孩子来报名咱们暑期的时候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这个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合适啊。这个入口真的非常的柔和，这个顺口啊，您喝了就知道了。这个水虽然看着那白开水嘛，啊，你还是山泉水嘛，还是纯净水嘛，对吧？这市面上都有卖的啊，它看上去都是一瓶水，没什么感，甚至感官上你都没什么任何的区别。但是你喝的时候，你真的能发现有一些水喝起来它就是涩涩的那种感觉啊，就或者说带点苦口的那种感觉。但有一些水，你就喝起来它非常的柔顺。啊，您可以试试咱这个水啊，而且交广咱们听友的专属福利，整件是24瓶的啊，郑州四环以内23.9元就给您送货上门，您算上一瓶多少钱，而且包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啊，咱们焦作的洛阳的、安阳的、新乡的朋友啊，南阳的朋友啊，53.8元啊，2件给您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企业定制。你说我们公司啊想这水挺好的，我们想这个定制啊，印上我们的 logo 啊，印上我们的公司名字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5月31日啊，5月31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那个亲子捞鱼赛啊就开始了，邀请您和孩子啊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着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集结了这个清凉、刺激与浪漫。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来报名。本次活动啊，我们联合了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的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从1991年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这个保险啊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之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么一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啊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您参与啊，记得啊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于难题有事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或者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关于这个 PDI 检测呢，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节目之后再说。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消费者，虽然说有一些事情不能搞得太草木皆兵啊，其实这个事情想想，无非就是漆面可能没有那么平整啊，就是有一些小颗粒，喷的有点瑕疵。另外就那个屏幕有点闪啊，前一段这个4S店弄完之后它也不闪了。其实说也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啊，尤其是这个消费者如果搞得草木皆兵啊，也确实本来是一好事，结果买了车买一肚子气，这也划不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周一儿童节啊，礼物还没有备好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啊，最后100单这个现货了，最后100单现货了。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下单，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管微信公众号了啊。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的这个高清防眩光的护目大屏啊，呵护孩子的眼睛，8倍的变焦放大啊，拍照录像都支持，带这个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能拍啊，定时还可以这个自拍，可以定时自拍啊，光这个趣味滤镜就多达40多种啊。这个出厂呢自带16G 的一个内存卡，能存5000张这个照片啊，还自带这个读卡器啊，很方便的打印或者存在电脑上。关键是这次价格很给力啊，专柜售价299，咱们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这个读卡器再加充电线还有挂绳，到时候只要89.9元啊，让孩子

0: 呢去感受一下摄影摄像的这样一个魅力啊，让他多一种这个兴趣爱好，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儿童礼物啊，儿童节的一个礼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行了，另外 UP 商城还有儿童节的专区，您可以看一看啊。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这个简单有效啊，又有优质服务，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甄选这个优质的保险服务啊，还有专业的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做服务啊，您的爱车续保的时候怎么挑选这个险种，怎么搭配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了啊。夏天化妆最怕什么？最怕出油出汗啊！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溜光幻变这个气垫啊。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内含啊它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还有深海巨藻啊，主打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脸比较油，分泌物比较旺盛啊，就用这款气垫啊，非常的好用啊。上妆这个质感是肉眼可见，不是那种生硬的假白，是通透温柔的奶油溜光肌啊，轻松抚平咱们面部的这个暗沉黄气啊，持续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刚上脸的时候是清透的水润的，慢慢的贴合肤质啊，融合这个肌肤，透出那个皮肤的自然光泽。专享福利价。超值组合啊，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芯啊，这两个啊一个组合，专柜售价1315，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只要399，等于说省了将近1000块钱啊。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21毫升的这个同款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啊，这个一共是3小瓶啊，7毫升的这种。只要花399，今天咱们全部带走啊！怎么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是周五，那市区呢，在东区的商圈周边看起来车流量格外的大，尤其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农业南路以及东风南路这些位置，东向西方向，还有就是东风南路、金水东路的南北双向呢，都会存在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正如东站周边呢，也会走走停停啊，大家如果到这附近去接人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我们这个行车的线路以及停车的地方。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会稍显大一些。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今天是5月29号，是否限行呢？省会郑州今天是周五，限行的车辆尾号是5和0，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10: 哎，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这个车里的积碳。如果您是油车，开了时间长之后发现这个怠速开始抖动了，油耗开始增加了，连这个上坡的时候就觉得费力了，包括开空调之后啊，觉得这个空调有点带不动了，怎么办呢？把这个积碳给好好清理一下。选择清积碳呢，几种方式啊，要么呢就是去这个 4S 店或者修车厂，然后让他拆开发动机，把这积碳给你刮出来。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清理的特别彻底，当然也有隐患，就是万一装不回去怎么办？
9: 万一他们水平不行，装好了，结果路上各种抖动，各种就是车子不顺畅怎么办？
10: 是，
9: 还有就是它很贵，
10: 对，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呢花钱还多。我们这儿有一个省钱又安全的一个好妙招啊，大家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需要在加油之前把这个万能通清洁除碳氧化剂加到这个油箱里，用油箱的这个冲击力呢把万能通给它搅和匀喽，然后您就正常的开车，只是在这一箱油的时候啊，稍微深踩油门，让它彻底的运转每一个周期，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积碳给带到这个发动机之外，随着尾气排放出去啊。
9: 没错，
10: 您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原价199，现在呢，限时特惠福利价只需要99，当然买三瓶，也就是那个金装三兄弟啊，更划算。239可以到手三瓶，现在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抽奖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9: 当然上高速其实也是一个拉积碳的好方法，就是你把万能通加进去之后呢，我们上高速好好的跑一跑，把车速跑上去，这样的话可以清洁的更加的彻底。关注一下高速信息，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的15:55发来消息，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99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今天是周五了，我们跟大家来聊一点清淡的话题。
1: 嗯，多清淡呢？
0: 就是你最爱吃的酱菜。
1: 哎呦，你说清淡的话题，我差点以为你要聊清蒸大肠。
0: 那确实很清淡了。
1: 嗯，
0: 这个酱菜其实也很适合配那个清蒸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
1: 清蒸大肠、
0: 白粥。
1: 哎，把这个大肠套到这个酱菜外边，
0: 该说不说，应该是好吃的。真的。
1: 对，
0: 酱菜
1: 我觉得也是，
0: 配啥都好吃。
1: 嗯，
0: 你就是我记得之前，在就是南方地区，比如说在海南啊，或者说是在一些潮汕啊等等之类的地方，你知道我觉得最贵的是啥吗？
1: 啊，
0: 就是那碗白粥。
1: 哇哦，
0: 他那儿白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5块钱一碗吧。
1: 嗯，
0: 只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我两口都给喝完了。是因为他们那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可以配粥的菜，包括你比如说像在潮汕那边就是生腌类的嘛。
1: 啊，对对对，
0: 生腌配白粥，哇，那简直是绝味。
1: 你管生腌叫酱菜？
0: 那不都是差不多吗？感觉上面有酱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在海南可能吃海鲜比较多嘛，然后那海鲜都是淋点酱油
1: 啊，
0: 那再配一点白粥，是不是？
1: 嗯，说的太对了。说这个酱菜，其实原来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就是。咸菜炖豆腐，不想当知府。
0: 啊，
1: 就是你想想，吃到这个咸菜炖豆腐这一道菜了，甚至连知府都不想当，这得多馋人呢！
0: 也是没吃过啥好菜。但我们今天聊的酱菜，其实指的是那些所有可以下饭的菜。
1: 嗯，
0: 因为酱菜的故事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加的久远。或者说是更厚重，
1: 是
0: 尤其现在夏天到了嘛，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蔬菜呢，它到了一个井喷式的时期。
1: 嗯，
0: 哎，像夏天我个人非常非常爱吃的黄瓜，就很适合做酱菜。
1: 哇哦，
0: 酱黄瓜，
1: 那是
0: 啊，陪伴你一整个夏天。
1: 嗯，
0: 尤其在黄瓜刚上的时候，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哎，
0: 然后很多朋友都是
1: 乘车了，
0: 对，10几斤、20斤的往家买。
1: 哇哦，
0: 就是为了把这个酱菜给它做好。
1: 嗯，
0: 要不做酱菜，要不做酸菜。
1: 哎，对，
0: 嗯，当然我们北方
1: 泡酸了，
0: 北方地区可能做酸菜的技术就没有做酱菜技术那么强。
1: 嗯，
0: 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酱菜，半碟儿就够了。
1: 嗯。
0: 配点白粥，或者说是我们吃到一些就是本身比较清口又觉得寡淡的味道的时候，你配这个酱菜非常的舒服，
1: 那多得劲呢。
0: 其实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合吃酱菜的。
1: 嗯，
0: 因为
1: 它能刺激食欲，
0: 对，你感觉嘴里就没有味道嘛，但又不能吃一些过于油腻的东西。
1: 嗯，
0: 只能去喝点那种淡淡的粥。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最平凡的东西反而能够最安抚人心。
1: 对，当然说到这个酱菜，其实我们这个不说国内了，就单指河南，都有很多这个酱菜的这种种类。你无论这个酱萝卜也好，酱黄瓜也好，酱豆也好，包括一些酱的那种撇蓝也好，还有就是
0: 撇蓝啥？
1: 就是那个芥菜疙瘩之类的那种东西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大头菜。
0: 知道了。
1: 另外这个时节，我觉得很多好朋友啊可能会去巩义吃什么呢？就是那个鲜花椒。
0: 对，
1: 你说把它腌一腌，然后加馒头吃，算不算酱菜呢？我觉得也算，它也经过有一个简单腌制的过程，然后呢，配这个青粥凉菜啊，也是青粥这个白粥啊，或者说这个主食啊什么的，
0: 面条啊，
1: 对，都不错。
0: 嗯，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最好吃吃法还是炒一下。
1: 哦，炒一下。
0: 对，
1: 炖萝卜。
0: 虽然说它里面没有肉，但是真的有一种吃种肉臊的感觉，同时它又是个素的。
1: 对呀。
0: 如果说哪个素食餐厅缺一些菜品，我觉得真的可以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炒花椒放进去，
1: 鲜花椒
0: 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酱菜，它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预制美食。
1: 哦，也算预制菜了。
0: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没有大棚嘛，所以他们在顺应时节的时候，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严冬之前，就要把各种各样的菜做成那种可以陪伴你在没有绿叶的
1: 冬季
0: 、仍然能够补充到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1: 对，
0: 然后
1: 在中国古代，那得古老到啥时候呢？
0: 就是 商周时期。
1: 哇，那确实比我年龄大。
0: 对，没大多少，就是
1: 啊，是吗？
0: 嗯，那个时候酱菜的雏形它已经诞生了，那个时候它还有个名字叫租。
1: 哦，租。
0: 嗯，包租婆的租。
1: 是那个租吗？
0: 不是，就是这个读音，它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是左右偏旁的一个三点水，一个且。
1: 哦，
0: 它是来自诗经小雅当中有一些记载。
1: 嗯，
0: 就是说在商周时期呢，酱菜的雏形已经诞生了。
1: 嗯，
0: 然后它是中田有炉，疆场有瓜，是播是租，献之皇祖。它是有一个诗句是这样，
1: 诗经确实是这样说的，
0: 对，这样记载的。它表达意思就是古人会腌制一些蔬菜，然后去祭祀先祖啊等等之类这种场景。那时候酱菜呢，可能就是更多是它比较在大一点的场合，比较隆重一点的场合去使用它的。但是现在它
1: 作为礼器，
0: 对，所以看寻常百姓还真不一定能吃到它。
1: 哎，当时其实和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如出一辙。就是为啥咸菜炖豆腐不愿当知府呢？其实就是当时你想想，盐贵，然后呢柴火也贵，而且新鲜的蔬菜也贵，再个就是你能把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去给它腌好之后，你得有容器去盛吧，它也贵，所以寻常百姓可能真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就能吃到一个酱菜，能吃到一个咸菜。而且呢，那会儿其实豆腐也没有现在这么普遍。
0: 对，
1: 到了现在可以了。
0: 很多朋友都看各种穿越剧啊，然后说哎，我想穿越到什么什么时候
1: 啊？
0: 真的，你穿越到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食材非常之不全。
1: 对，
0: 有很多东西你很喜欢的，是根本都吃不到的。甚至你因为适应了我们现代这种比较纷繁的口味之后，你回到那儿，你真的有一种过苦日子的感觉。
1: 哇哦。
0: 哎，
1: 返璞归真了，
0: 就吃不习惯啊，由奢入俭难了。
1: 哎呦，关键是那会儿我估计也没有这么多酱菜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您最喜欢吃的酱菜或者这种咸菜是什么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会儿估计也没有锅圈实惠，那会儿要有锅圈，
0: 肯定没有锅圈实惠，这是一个方面。关键是那个时候小龙虾还没有被引进过来。
1: 对，说到这个锅圈实惠啊，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正式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照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可以到各门店来进行咨询喽。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呢，全省是晴天兼多云，后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西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安排安排啊，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刚刚好，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啊。当然添加记者微信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发省钱，这个不仅可以发这个省钱啊，不仅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还能有2000元的家装优惠券啊。先把这个优惠券拿到手之后，咱再去谈其他优惠啊，这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啊。发省钱过来吧。
15: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6: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7: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6: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7: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7: 什么这样子，
1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俺是阿莫。
0: 大家如果说还有啥美食方面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发现这个我这个美食博主的人设他塌了
1: 啊，至于吗？
0: 怎么肥死？这个玉树没有灵风说，你作为河南人居然不知道撇蓝，曼京你肯定也不着。
1: 我差不多呗。
0: 曼京是我童年噩梦
1: 啊，
0: 用焦作话来讲，它叫妈井。
1: 啊 ，magic， 啊，
0: 哇！每次我奶说啊，今天晚上这个粥好喝呀，放了很多 magic。
1: 哎呦，
0: 我就想跳楼，但我们家没有楼，
1: 住一楼，
0: 住一楼，
1: 嗯，
0: 太恐怖了，
1: 专门找梯子爬到楼上去，
0: 真的太怪了那个味道。
1: 哎呦，
0: 然后
1: 你喝点烟烟啊？
0: 不是，我们家是熬粥，你知道吧？
1: 哇，
0: 玉米汁里头，
1: 嘿，
0: 直接放进去，
1: 也没烟。
0: 腌啥呀，就跟红薯一样吃的，
1: 我的天哪，
0: 你们不知道那个味儿有多怪。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感觉我的脑瓜子它都开始萎缩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小时候为啥瘦呢，就是我们家做饭啊，真的不能说不好吃吧，只能说非常难吃。然后
1: 你们管这低筋的关系。
0: 然后说撇蓝啊，我专门查了查，我知道它的官方名，但我不知道它的学名。
1: 哦，
0: 就是撇蓝，我知道的名字叫球茎甘蓝。
1: 哦，
0: 这就是甘蓝的一种嘛，只不过它没有一片一片叶子，它就是个疙瘩嘛，咸菜疙瘩。
1: 大球大头菜嘛。
0: 对，大头菜疙瘩嘛。
1: 嗯，
0: 这个我就知道了。但你一说撇蓝，就是突然有种翻字典的感觉，我就不太明白了。而且它这个撇蓝还有个名字叫玉曼荆。
1: 哦，
0: 玉曼荆。
1: 那跟曼荆是一样的吗？
0: 我专门查了查，它是两种不同的十字花科的蔬菜。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撇蓝还是好吃的。它吃起来是清脆甘甜的嘛？
1: 是吗？
0: 你吃的是腌过的，是咸的，
1: 对
0: 吧？
1: 是啊，
0: 那不是从地里挖出来都是咸的，
1: 更更的。
0: 那是人家就是给你做好之后是咸的。
1: 腌好了之后，
0: 对，如果你去直接吃的话，它是清脆甘甜的。
1: 是，
0: 然后那个曼荆，曼荆，它吃起来是那种
1: 您说说，
0: 就是有
1: 就跟红薯一样，
0: 有一种啥感觉吧，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哈，
1: 啊，
0: 你挖个坑，
1: 嗯，
0: 然后往里头倒点水，
1: 啊，倒点水，
0: 然后上面再盖一层那个篷布，
1: 嗯，
0: 捂它个七天七夜，
1: 哎呀，
0: 然后把我头摁进去，
1: 嚯，
0: 就这味儿，
1: 一股子土腥味儿。
0: 它都不是土腥，它有股湿气味儿、
1: 哦。
0: 然后那个湿气味中间，
1: 土腥味，
0: 它不是很多汁水吗？
1: 嗯，
0: 那个汁水往外溢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那种馊水在我嘴巴里不停的疯狂搅拌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咋吃的，反正我们家是熬粥的。
1: 哎呦，
0: 嗯，
1: 这厉害。
0: 咋说呢，就是这辈子不想再见到它。
1: 嗯，当然今天聊酱菜啊，咱就不说那些不美好的回忆了。
0: 皮卡丘问了一个灵魂拷问
1: 啊，
0: 他说，
1: 嗯。
0: 酱牛肉算不算酱菜？
1: 那也是按酱菜做法做的，咋不算？算
0: 算，
1: 嗯，
0: 必须得算。兰哥问说：“恁、俩是不是在那儿点我呢？”
1: 哦，
0: 没有啊，俺俩没有这个意思。
1: 得嘞，
0: 绝对不是。
1: 嗯，
0: 啥时候去？
1: 现在吧。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想买磷虾油。
1: 嗯，
0: 磷虾油的关键词应该是健康，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1: 嗯，
0: 发个健康来看一看。
1: 嗯。
0: 黄波
1: 啊，跟你共鸣了，跟你共鸣了，
0: 一模一样。
1: 嗯，
0: 人家是不是焦作的
1: 啊？
0: 我都纳了闷了，为什么都喜欢这样吃呢？
1: 啊、
0: 他说最最恐怖的就是你刚说的那个麦茎、
1: 嗯，
0: 麦茎它的叶子
1: 哦，
0: 在玉米粥里。
1: 哇哦！
0: 我要更正你一下，
1: 嗯，
0: 那叫
1: 玉米丝粥，
0: 疙瘩，
1: 疙瘩，嗯，
0: 放到那个玉米丝里头，
1: 还不如煮大碴子呢。
0: 真的太恐怖了，我觉得大碴子都好喝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去东北的时候喝他那个大碴子粥，大家都说这大碴一股大碴子味儿，
1: 嗯，
0: 好好喝啊，是鲜甜的。
1: 我的天，
0: 真的，而且他那个颗粒放到嘴巴里，你嚼一嚼、咀嚼那种感觉是能够吃到谷物那种清香的。
1: 哇，
0: 完全，我是吃过苦的人，所以我能吃出这些东西的好。朋友们，就是他谁说他没好处的、
1: 嗯，
0: 那也是好处多多。就是在大家很难发现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发现了他的优点。
1: 您瞅瞅、
0: 嗯，
1: 这就是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那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适合给我们家那俩拆家小能手送的儿童节礼物？我怕我不买礼物。他们把家给我拆了。
0: 你说拆家小能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就是郝帅家里原来养那个
1: 啊，
0: 嗯、对，如果是你想
1: 啊
0: 这种类型的话，
1: 嗯、
0: 还真有
1: 哦。
0: 我们给大家给他安排一个玩伴，不管跟他玩、
1: 嗯、
0: 还是跟就是家咱儿子玩，
1: 哎、
0: 啊，都可以，就是 AI 智能机械狼。
1: 哇，听着像金刚狼的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春晚的时候大家都看了吧，就是那个智能机器人、
1: 嗯、哎，在跳舞啊什么的，
0: 真别说
1: 啊，
0: 从远处看还挺帅的、嗯、不知道咋回事，
1: 也不看脸了。是
0: 后来呢，就是我们有一次举办1212的活动吧，当时也请来那个机器人，哇，真的近处看远处看都帅。然后后来还找来了除了机器人之外还有机器狗。
1: 嗯，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 AI 智能机械狼就是跟这个机械狗、哎差不多，而且它是孩子可以玩的那种智能机械狼、
1: 嗯哦、
0: 非常炫酷，你知道吗？它会问好、
1: 嗯、
0: 会倒立、
1: 哦、嗯，
0: 还能陪孩子跑步。
1: 还能跑步？
0: 对，而
1: 且为啥
0: 它能有20多种智能指令？
1: 嗯，
0: 就是你它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它那个四肢是
1: 俯卧撑，
0: 对，它的四肢是仿生关节，就是你单它来拿它来给你表演节目来玩、
1: 嗯、
0: 你都觉得很好玩。你比如说你带孩子去露营了、
1: 哦、
0: 给孩子带上这个狗、
1: 嗯、
0: 我跟你说你不用管它，自己能玩一天啊，不对，带上这个狼它自己能玩一天。
1: 机械狼机械狗差不多。
0: 对，其实路上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有爬坡、
1: 嗯、
0: 有碎石啊什么的、
1: 啊、
0: 都没关系、
1: 嗯、
0: 它不会不怕摔的。
1: 这不得万把块钱，我买得起吗？
0: 万把块钱，我还没跟你说它的动作栩栩如生呢。
1: 嗯，
0: 反正大概大家的认知可能就是至少是要好几千的，对吧？
1: 嗯，
0: 还有语音控制、编程功能。
1: 哎、你别说了，
0: 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1: 哎呦，
0: 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1: 再说我卖房去了，我都。
0: 然后快充1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啊！
1: 嗯、
0: 长期使用可以也能保持良好的一个状态。白色和银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那天选品
1: 的时候，我觉得银灰色更帅。
0: 对，选品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银灰色，大家一致认为哇好酷啊，
1: 嗯，
0: 就有一种啥吧，就是你虽然没花多少钱、
1: 啊嗯、
0: 但是你买到了至少加一个零的这种体验，
1: 嘿，
0: 超级划算、
1: 嗯、
0: 这个超市大多售价至少要200块钱。
1: 嗯，
0: 6一儿童节 UP 商城给到大家只要128，
1: 100多块钱，
0: 128你能买个啥呢、
1: 啊、
0: 你最多买一个什么
1: 嗯
0: 小的塑料的挖掘机、
1: 嗯嗯啊、那酱汁玩具
0: 啊、
1: 哎、
0: 还给大家这还精美礼盒装的。
1: 嗯。

0: 给到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真的非常高级。它那个内核是那种高扭矩电机加上可拆卸的锂电池，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玩。又可以跟孩子玩，又有那种就是锻炼思考能力的这种作用，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了。当然咱家孩子如果就是确实是大馋小子大馋姑娘，咱们孩子喜欢吃的奶博士这个奶酪棒99块钱到手55只，还有女生喜欢的什么手工的串珠首饰盒只要58块9起，超多的益智玩具可以在 APP 商城逛一逛，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就是那些酱菜，其实酱菜刚刚说到就是最早是在先秦的时候，那在唐宋就是唐宋盛世的时候，这个饮食文化是蓬勃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哇，那个酱菜曾经还入选了宫廷御膳
1: 哦，宫廷御液酒180一杯，
0: 要不了那么多啊，只收银子
1: 哦。
0: 如果说你穿越到那个时候，唐宋，其实很多人都想穿越过去的，那你想吃酱菜
1: 啊，
0: 你还真得进宫。
1: 我就别去，
0: 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进宫？就是它这个腌啊酱啊等等技术已经在那个
1: 怎么样进攻，那还能怎么样进攻啊，
0: 反正我是可以努努力的做了一些技术革新，你像甜酱啊酱油渍啊等等它都已经有了。
1: 哎呦，
0: 而且那个时候不再是一些就是达官贵人吃的了，市井百姓也都可以享受这一份咸鲜的味道了。
1: 那会儿那个盐的工艺逐渐成熟了，
0: 是的，老字号的一些就是做酱的品牌就已经开始诞生了，
1: 是
0: 各种各样的酱园啊什么都开始出现了。现在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关于酱菜方面美食，其实真的应该感恩前人给我们栽树。你有什么喜欢吃的酱菜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
1: 当然这个周末啊，各位如果是想带孩子一块出去耍一耍的话，5月31号也就是六一前夕，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等等啊，一次极其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呢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真的这个时候去那儿极其好玩。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回忆童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食物之间的联系就是从这个口腔里能够尝到它的味道开始的。艺术没有灵风他说，小时候下地干活的时候半晌渴了也没有水，就看谁家种的有撇了，然后去挖一个，用那种铁锨，或者是锄头的刃儿，一劈两半，然后随便削一削，啃着就吃了，怪好吃嘞。
1: 那是脆甜脆甜的，
0: 没吃过，生的也可以吃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对，它属于甘蓝科的嘛。
1: 对呀、
0: 甘蓝科的
1: 都能生吃，
0: 对，都是可以生吃的。我相信它的味道一定比羽衣甘蓝强。
1: 那绿化带的东西和这能比吗？
0: 就是简单来讲，现在大家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喝的各种各样的饮品，那基本上也都是它那一汁儿的、不管是
1: 都是清
0: 紫色的还是绿色的、我觉得它也都会有一股怪味儿。
1: 对，
0: 你也能吃出来吧？但是不知道为啥它做成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个怪味儿。
1: 加糖啊？
0: 可能是加糖加奶把它的味儿给盖住了。
1: 对，
0: 当然大家如果说你有什么喜欢吃的酱菜，或者是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

0: 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东区的各个商圈附近的整体状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农业南路以及东风南路附近呢，这个整体的车流量都较大一些，尤其是东风南路北向南方向这个商场的周边哈、啊。如果说你要到这停车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它不是有好几个口吗？咱每个口都试一试，这个口进不去，咱换一个口。但是温馨提醒啊，如果你在它南边那个小口进的话
5: 啊，
4: 极有可能还得再转一圈。
5: 哎呦，
4: 那一圈可难。难转了，
5: 要不然停隔壁这个商场吧。
4: 对，停隔壁商场，或者你走它那个大口，就是金水东路上那个口，
5: 是
4: 相对来讲还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这会儿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从通泰路这儿，就是正变路这儿，不太好走，整体车流量会有点大。那这个是龙海
5: 通泰路。
4: 对，龙海快速路、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京广快速路今天、终于是跟以前一样了，仍然是车流量大。
5: 啊、对，龙海高架和航海路之间南北双向走走停停，老土点了。当然，各位如果是这个开车通勤啊，或者周末自驾，咱关心的也不能只是油耗，不能只发888加万能通，还有车险的生效和终止日期也得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呢总觉得，哎呀，车险到期还早，结果拖过期前的一两天不得不买了。那保障对不对不说，价格优不优惠，那也来不及去考虑了。甚至连客服都找不到真人，全是 AI 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就坚持一件事，所以够专业，让您安心。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席一对一跟您聊，不是 AI， 不用您反复按菜单转语音什么的啊。您的车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停放，跑高速多不多，都可以和这个真人坐席直接沟通，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这就是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喜欢吃什么类型的酱菜呢？蓝哥问了说
2: 啊，
1: 糖蒜、芥菜丝，
2: 哎，我都喜欢。
1: 腊肉算不算？哎，
2: 那要搁咱这儿那肯定算。
1: 酱牛肉我可以接受。
2: 哦，
1: 要说腊肉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哦，对对，腊肉不算。
1: 对啊，腊肉属于风干类吧。
2: 腊肉你得煮熟了再吃，所以它不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薇薇姐来了啊。池妹子，我觉得那个背对背拥抱你唱应该也好听。
4: 你要用这个嗓音唱应该不老好听。
2: 我们拥抱
4: 可以啊，池哥
2: 来哟。我算了，我觉得不能侮辱林俊杰，我得从最基本的开始。哎，先给大家唱一首儿歌小星星。一山一山两景景满，
4: 嫂子、啊、当年就唱这歌把你追追到手了是吧？
2: 你隔空跟哪个嫂子问的？我媳妇儿不听我节目啊。一颗小白菜问的是
3: 说，哎，这个相机，儿童相机，他是给闺女买了一个粉色的，
2: 下单了一个粉色的。
3: 对对对，然后还问了这个操作难不难，就害怕他不会玩。
2: 操作非常的简单，
3: 非常非常简单。
2: 就是你会，对于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各位朋友上来讲啊，就是他就六七个按键，然后呢就是一个上下左右键，一个确定键，一个退出键。哎，啊，然后你进到不同的界面的那几个键又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嗯，啊，你摸索三五分钟就立马就会了哈。
3: 而且现在孩子对于这种操作起来上手非常的快，
2: 他只需要30秒。嗯，各位朋友们，各位大朋友们需要三五分钟啊，孩子应该只需要30秒。嗯，
3: 啊，行，如果大家也想要的话，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说到这个儿童相机价格也不贵，但是市面上的价格是299的高品质，我们这次呢只需要89.9元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2: 是的，嗯，而且非常贴心啊，这个出厂呢自带16G 的内存卡，而且呢送您一个这个读卡器，随时把照片导出来。16G 呢，孩子光拍照的话能拍5000张。嗯啊，这个电量呢续航是充电2小时，基本上是拍一整天啊。哎，当然你要一直咔嚓咔嚓拍那大半天。
3: 但是已经是做到了那种电池持续续航的能力了，
2: 没错。
3: 而且各位家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啊，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0: 发现自己的这个相册总是用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个角度拍摄一两张的照片。
1: 对，你现在反而发现，我跟你说，孩子的那个视角拍出来的东西啊，反而更容易火，因为他的视角比较的奇特，
0: 嗯，
1: 新奇。还有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你送给孩子这样一个儿童相机，孩子更愿意出门。
0: 更愿意出去外面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
1: 现在家里边大家普遍担心孩子老是窝在家里边看电视看手机
0: 吃零食
1: 出去无聊、嗯、但是你要是给他一个儿童相机，你就是出去散个步遛个狗他都觉得有意义没事就把小相机挂小脖上、嗯、妈妈妈妈走吧走吧赶紧出去遛狗吧，醉翁之意不在狗，
0: 嗯，
1: 知道吧，在于路边的花花草草也。
0: 捏回复秒杀两个字，咱自由来选择了啊！
1: 哎，是的啊，还有很多。最近我们给大家，这个奉上了很多儿童节专区的一些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的东西，嗯、
0: 是
1: 像什么科学大套装，
0: 嗯，
1: 49.9，科学探索显微镜，
0: 哎，
1: 59.9，
0: 都不贵啊，
1: 正了八经的寓教于乐啊。
0: 行，回复秒杀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抛开学习不谈，你小时候哪个方面是真的棒？
1: 森林如何思考说了，
0: 说还有一个啊，小时候这个记忆力超级强，
1: 嗯，
0: 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就学完了那个新概念英语的一的所有课文，
1: 火
0: 背的熟到这个老师随便说个数字，哎，我都能把对应的章节课文完整的模仿，
1: 嗯，
0: 然后还有外国人读的那种范文的语调给他背下来，
1: 哦，
0: 每个课文后面的单词也是不需要听写的，
1: 嗯，
0: 因为我是直接按照那个顺序默写下来，
1: 哦，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英语，
1: 嗯，
0: 上初中开始，哎，就找不到当年那个状态了。
1: 你这个状态丢失的有点早了、啊、你但凡初中再坚持个三年
0: 保持住、
1: 哎、把这个基础打底打好，你会发现其实高中以后啊好多基础知识初中以前就已经
0: 学完了，差不多
1: 打完了，
0: 哎，对，
1: 高中其实就是在拔拔尖儿，
0: 嗯
1: 啊，然后呢巩固一下，
0: 然后积累一下词汇，
1: 真的，
0: 嗯，
1: 我不知道身边有多少朋友有这种感觉，就是高中其实还是在吃初中的老本会多一些。
0: 但是我觉得咱俩有同样的感受、哦、是不是因为高中的时候确实没有听进去，一直在吃老本人家高中英语好，
1: 就是咱俩这个样本不够多，
0: 对对对，人家高中学习英语好的时候依然是还得靠那套方法，
1: 是高中也确实这个拓展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初中和小学你不得不说这两年啊你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到一，
0: 嗯，
1: 就等于说它是开篇的，
0: 对，万事开头难嘛，
1: 对，开完篇以后可能到高中呢它无非就是、
0: 嗯，
1: 比如说平面几何变立体几何，
0: 哎
1: 啊，二元一次变什么，一元一次变二元一次，
0: 嗯
1: 啊，就等等，它是相当于往外在拓展的。所以初中你像他这个英语，他要是初中能在这个有兴趣三年记三年，
0: 嗯，
1: 那真的到高中起码我跟你讲够用了，
0: 没问题了，也就是说小的时候用力太猛了，是吧后面没有办法循序渐进了，
1: 劲儿使过了，是吧、啊、怪不得说对话教育那个节目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0: 哎，
1: 你不要担心孩子是不是输在起跑线上，
0: 嗯，
1: 就起跑窜的那一下对于整场马拉松来说没那么重要，
0: 意义不大，
1: 意义不大啊、
0: 嗯、大的就是你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1: 像这种森林如何思考这个朋友就是起跑线的窜快的。
0: 起太猛了，后面没劲儿了。
1: 起高了。哎，不过能把这个英文这个背到啊就是直接、嗯、按顺序他能直接默写下来。
0: 对，都不用家长听写了。
1: 即使你这个后来初高中没用上，但是我觉得也一定是受益终生的。
0: 哎，肌肉记忆是吧，
1: 对，不只是你忌讳的这些受益终生，而是因为你成功过，
0: 嗯，
1: 就是我曾经把一个新概念课文什么正背倒背如流这个给你的那种自信感，
0: 哦，明白了，正向反馈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你曾经成功过的这种体验感，
0: 嗯，
1: 对于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行，大家都好厉害呀、啊，
0: 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嗯、
1: 是是是，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而且他刚才说到了，
0: 嗯，
1: 他语感还很强，
0: 嗯，
1: 他能模仿那个外国人读范文的那个语调、嗯、直接把他那个调和语感都背下来，你知道这个很厉害。为什么后来说就是说美式发音，
0: 嗯，
1: 英伦口音
0: 啊，有，
1: 还有什么印度式英语，那就不一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行行行，你说。
1: 简单的一个打喷嚏，
0: 嗯，
1: 我就能让你听出来我是用英伦的语调打喷嚏。
0: 打喷嚏你还研究过吗？
1: 对
0: 啊，你来吧。
1: 阿俏，
0: 有口音，
1: 是不是英国那边的？
0: 有口音。
1: 想不想听印度的？
0: 你想说你就直接现演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抛开学习不谈，你小时候哪个方面真的棒？
1: 就第一句号说了，
0: 第一句号说，抛开学习不说的话，我的人品超级好
1: 哦，
0: 很够义气，
1: 嗯，
0: 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同性缘非常好，
1: 嗯，
0: 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都会跟我玩
1: 哦，
0: 嗯，
1: 就是人际关系处得非常的棒
0: 啊，对，
1: 这个我觉得在社会层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嗯、
0: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1: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比单纯的说学习成绩都重要啊。娟姐说，
0: 抛开学习的话，那就是
1: 说别抛开学习，
0: 哦哦
1: 啊。除了学习棒，其他没啥棒的。就娟姐这种啊，
0: 啊，
1: 属于是一白遮百丑，更何况可能那百也不丑。
0: 而且咱这个娟姐啊，学习好，学习棒，哎、这个没得说，咱也是见识过的。
1: 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今天说抛开学习不谈，
0: 哎、
1: 看大家哪方面真的棒，就是因为学习好这件事儿，
0: 哎。
1: 光环太亮了，不是说咱现在宣扬什么啊，学习没用啊，人际关系好才是真的好，
0: 没有这个意思啊。
1: 学习是很大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0: 嗯，
1: 对吧？只不过是学习好的那几个位置啊，就太难学习好了，咱只能退而求其次，觉得你其他方面还。怎么样是吧，
0: 跟我们来捋一捋啊。不过说到了一白遮百丑 啊，如果要是您最近的这个大牌美妆需要换新的话，现在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啊。
1: 哦，
0: 大品牌气垫他们家卖的确实不便宜，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组合，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儿，只是一个气垫啊，专柜价钱1315。
1: 当时我就在想
0: 啊，
1: 一个气垫你就块布，后来发现哦有带粉是吧，那叫气垫
0: 气垫 然后现在呢，我们这边价格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1: 海蓝之谜399啊！
0: 而且他们家气垫不一样的是啥哈？之前用其他牌子可能害怕就是会闷痘啊，会害怕脱妆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家海蓝之谜大品牌，您用它就相当于是在养肤了啊！
1: 嗯
0: 啊，拍上它不仅能够遮瑕，而且呢还不会带那种很护的感觉，自带防晒力，出门咱也不用说是叠加要抹很厚的那种护肤品，又让它就是主打一个轻盈，然后拍上完之后，其他人看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妈生皮，
1: 很自然，
0: 自带的那种啊。嗯、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前5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同款的21毫升的有3个海蓝之谜的小的面霜给到您，
1: 哎，
0: 399全部都送给您了啊。建议大家黄皮想要提亮的话，选择1号色；如果是自然清透的话，选择3号的暖瓷色也是可以的。
1: 好，
0: 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入手了。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了，有件事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出了一款水，也是咱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出这款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项目组负责人也就说啊，说你只要买上一件啊，喝上一口，我就能保证这个水的这个口感和品质啊能够征服你。我说这么夸张吗？
0: 嗯，
1: 这两天一看后台销量确实是不错。
0: 呵，因为水你可以看看，我们这边也是精心为各位车友挑选的。首先在外观上面非常的精美，其次口感上啊，还有就是主打的就是清爽之可。
1: 嗯，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小分子水，而且是天然的弱碱性的山泉水啊。起源地呢就是在焦作的云台山啊，也是我的老家。
0: 还有我的，
1: 您回复一个字水，现在的市场推广价也很便宜，整件不是24瓶吗？
0: 嗯，
1: 郑州四环以内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只需要23.9元，也就是说平均一瓶啊不到1块钱，相当于1块钱。
0: 是
1: 省外其他地区的话，您买2件也给您包邮啊，不是省外啊，就是省内郑州其他地区啊。
0: 所以说您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直接过来下单。
1: 是，
0: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支持大家就是这种大企业的定制的，
1: 嗯，
0: 也可以把这些天然水 水咱们带回家尝一尝了。
1: 这商务用水啊，
0: 哎对，
1: 带上您的这个定制标签啊，这个水一喝能够代表您企业的这么一个质感和这个标准，您回复一个字儿水，先来尝一尝。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6点过后，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沪陕高速的贝阳段144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是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已经进入到了周末的行车晚高峰，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过了机场高速右边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另外呢，在北三环隧道里面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全段都在缓慢的行驶当中，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张弛，
7: 好了，感谢李雷。那么夏天也到了，怎么能离得了烧烤龙虾和小啤酒呢？这个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的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呢再赠您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在变形金刚电影当中啊，重汽车人冲进医院问擎天柱的伤情怎么样了？医生说，擎天柱啊，现在半死不活，只剩下半条命了，情况非常危急。这怎么办呢？我这儿说的不是万能通，
3: 我想说的就是要不要加点万能通。
2: 然后呢，擎天柱的孩子过来了，我的爸爸怎么样了？然后其他的叔叔们都说，擎天柱现在半死不活，他已经快成一辆半挂车了。
3: 朋友们，锤他不锤他？
2: 不用这样的啜泣。
3: 我已经攥紧拳头了，朋友们。气到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2: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想到。
3: 你还不如让他加点万能通呢。
2: 我实在没有找到比他更好笑的笑话。
3: 哇，你这句话就好好笑
2: 啊！
3: 你好心酸的这个模样。
2: 各位，当这个找段子、找笑话变成了你的一份工作，你需要保证稳定输出，每天两个开场笑话的时候，各位朋友们，你可能就能体会到我的难处了。就是好笑的笑话真的不是天天有，我有的时候也得怎么说呢，得吃饭。各位朋友们，今天没有山珍海味，小米粥馒头咱也得吃。我也可难，真的，我每次越过良心去讲这种冷笑话的时候，我也可难。
3: 行，好在你还能大大方方承认啊，说明你还是一个良心主播。
2: 那当然了，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只能跟大家说几句实话啊。就是现在虽然说大家这个看啊，笑话不张口就来，段子满天飞，各位每天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实不容易找到啊，更何况今天开的会比较多啊。
3: 来吧，
2: 说事儿吧，说事儿啊。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我保证下一个梗我得对得起大家。
3: 来，接下来说到这个事儿啊。
2: 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发布视频就反映了啊，在广东某个门店的新品冰激凌啊宣传海报上居然出现了这个文字错误。将宣传语啊这个夯爆了，现在网络上不是经常这样形容吗？
3: 形容这个产品很扎实。
2: 结果印成了劣质品的劣爆了。
3: 错字儿给他出来了。
2: 网友说了，夯爆了作为网络热词呢被用来表示这个扎实厉害，但是裂爆了一字之差，那就是导致语义就相反了。
3: 对呀，
2: 就质疑这个品牌广告宣传的严谨性。目前的这个错误的海报也已经全部撤下了。
3: 说夯爆了，我想说我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裂爆了我倒是想要试试它到底有多裂呀。哎，它是不是反向宣传的一种手段？是不是想要钓我？
2: 错别字，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吧，这个像极了什么呢？我想跟上网络热梗，结果弄巧成拙的这种样子，感觉好心酸哦。
3: 是，不过这个事儿一出来你就说爆没爆吧。谈笑间文凭已经灰飞烟灭了。
2: 是啊，得严谨啊。浙江杭州有一位男子呢，用儿子1.5万的这个压岁钱啊，抄底炒股，结果呢亏了747.35块啊。说哎不对呀，这我自己挣了将近30%，这不知道怎么向娃交代。今年1月呢，李先生就精心挑选了一份啊会成长的礼物，2000股某国有大行的这个股票。
3: 哎，
2: 将近5个月过去了啊，这份礼物呢亏了700多。虽然说账户亏啊，但是李先生呢还是决定计划在6一儿童节当天呢把账户坦然的给到正在读4年级的儿子看。说了， 说得让他从小知道啊，这个投资啊不是稳赚不赔的，市场有的时候会错配啊，你越想稳妥，可能啊短期内就会落空。
3: 哦，但是自己挣了将近30%，
2: 对，他自己股票涨了，
3: 是
2: 儿子股票亏了。
3: 他们都说
2: 啊，
3: 永远不要用自己的钱炒股。我好像懂了，朋友们。
2: 哦，
3: 我悟了。
2: 合着就是赚了，那是自己的眼光好
3: 啊，
2: 亏了，你还反过来教育儿子。
3: 你看看，
2: 孩子，你听书一句劝，你连夜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你这爸呀，不像好人。
3: 我建议啊，我建议啊，
2: 啊，
3: 儿童节的时候先送上一份礼物，再说实情，好不好？
2: 对呀、啊。
3: 你好歹你有点礼物在啊，光说赔了赔了，本来是过节的好消息。
2: 真是你这个当爸的啊，让他理解投资市场的这个反复和残酷啊！六一儿童节你光残酷了是吧？啊，咱抛开这个这件事儿不谈，六一你多少、你不表示一下呀？你当爹的你
3: 表示表示吧啊，
2: 对不对？
3: 小霸王儿童相机，您恢复秒杀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依然是可以看得到的。
2: 行，这个再次提示各位啊，下周一就是儿童节了啊，礼物要没准备好的话，当然，
3: 哎，
2: 孩子不会说你什么，
3: 嗯，
2: 对不对？毕竟这个地位在这儿放的，你是他父母啊，对不对？
3: 啊，是。
2: 等到老了，你躺在病床，我就不展开了，是吧？哎，想起那年的六一儿童节，
3: 自己的爸爸用股票给我亏了700多。
2: 开个玩笑啊，
3: 是
2: 但是我们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呢，还真的是适合小朋友。我自己已经给我这个闺女下单了，王子蓝、公主粉两种颜色可以选，我买的当然是公主粉啊。
3: 得亏你没有选择蓝色，不然的话我都怀疑是你给自己下的一单。
2: 是，这个自带了相机本身、内存卡、充电器。充电线还有挂绳啊，让小孩让他挂在自己的小脖上，让他喜欢上记录生活，
3: 是
2: 喜欢上出门游玩，
3: 走哪拍哪，然后也可以记录一下这个有意义的世界嘛。
2: 大家不要小看了，它是儿童相机
3: 啊，还想了会不会那个画质不行啊，
2: 功能齐全，外加老出片了
3: 啊，照片录像都支持，而且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模式都有的啊。
2: 对，
3: 我们选的是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
2: 嗯，
3: 而且如果您要是电量十足的话，能够持续拍照2000张啊！
2: 是的，这个我想想怎么跟大家形容啊？
3: 嗯
2: 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您能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在选品会上用这款儿童相机拍出来的相片的那个效果
3: 啊？对，随手拍的啊。
2: 该说不说啊，

0: 如果说那种画质和那种滤镜和质感呢，是跟现在的这个拍出来短视频啊是能区别开来的，有点意思啊，尤其是孩子的视角拍出来的照片，说不定能给你惊喜。
1: 而且价格也不贵，现在是89.9元，在咱节目下单的话，咱们这边还有一个保护套给到您。
0: 是的，那个硅胶套也是不错的啊，耐磨耐摔的，孩子呢能放心玩，并且给您一年质保，只要89.9元，我绝对这个保证您的孩子呀爱不释手。
1: 行，回复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看啊。
0: 回复秒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抛开学习不谈，你小时候哪个方面是真的棒呢？
0: 是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抛开学习，哪方面小时候是真的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先来说两个这个路况啊。地句号提醒我们了，
1: 说在金水路西向东快到黄河路100米最右侧车道上呢是有三车追尾事故
0: 哦，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山大王说的是陇海快速路东向西快到黄河南路下桥口，这个主路右侧也是两车刮蹭啊，注意路过事故点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了 啊。这会儿可能是太阳比如说斜射比较强一点，大家视线如果受阻的话打开这个遮光板小心行车啊。再来看一下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1: 今天聊的话题哈，抛开学习不谈，你小时候哪个方面是真的棒？
0: 贾继东说和李植物说扣池妹子工资，这段子 太烈了太夯了。
1: 哥，夯和烈可是两层意思啊。
0: 偶尔这个水平低一下对不对，这个也可以接受啊。啊，
1: 我们表示不想接受，
0: 不愿意接受，
1: 只能被迫接受。
0: 道歉了，都道歉了。
1: 不过说到那个擎天柱了啊，你不如想一想，就是提前构思一下，怎么把我们这个万能通丝滑融入一下。
0: 哦，是，
1: 对不对？而且咱现在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还能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这个活动。
0: 哦，
1: 因为今天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倒计时了，开始。
0: 是，你那个幸运用不用扣工资啊？
1: 我想滑过去，但是还是被听到了。
0: 这个
1: 扣50不能再多了啊！
0: 这个不用丝滑融入，就是告诉大家来抽奖就行了。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每天都有一次免费的幸运大转盘机会。您将有机会免费获得万能通换新装，或者免费获得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或者您可以赚到万能通的大额满减券。
1: 是，正好您的爱车如果要是最近需要，哎，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机正好给咱的爱车深层次的清理一下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的问题的话，
0: 对，
1: 正好还能用得上。用完之后呢，您下完单还能再领取一次抽奖的机会啊。
0: 是的啊，
1: 还能赚起来呢。
0: 所以说不管您有没有需要，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大转盘试试手气。如果您需要正好赚出来的这个大额满减券呢，您就方便下单啊。这马上夏天到了，咱把自己爱车内部就是核心部件这个发动机啊，咱清理一下，加注起来呢，这首先成分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作为汽车专业媒体，这个又是我们的自有产品，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成分呢，实验室的这个检测报告啊，还有就是我们广大车主给我们的反馈和证实，这个产品是真的是有效的，
1: 是
0: 它不是燃油添加剂，不是燃油宝，它就是除碳氧护剂啊。至于它为什么能够帮您降低油耗动力增强，皆是因为把您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给清除了，所以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你像有一些这种燃油添加剂啊助燃剂啊，它里边就是因为有助燃剂的这种成分，
1: 但是它成分有点小，然后需要大家每一次加油的时候都得加注它。
0: 而我们这个除碳氧护剂呢很方便，您一年或者每5000公里啊加注一次就行了，操作简单。作为除碳这件事儿来说，你也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汽修厂，自己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盖拧开，尖嘴套上加注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是非常简单啊，
0: 现在价格还便宜。
1: 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跟各位也说一下啊，会持续到5月31号，所以说没几天了，不管您现在下不下我们的万能通啊，先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现在三款产品，3万公里以内的您加我们单瓶的万能通啊，3到8万公里以内的这个区间的您就加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那基本上积碳都比较重了
1: 啊。对，
0: 强烈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那除碳效果啊是增强了。
1: 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夯爆了。
0: 您回复888啊参与抽奖，然后呢按需下单啊，回复888。橘子说抛不开学习，我91年的幼儿园的时候呢教算盘，哎呦我当时算盘打得真好，
1: 哎呦打得叮叮当的响哈，
0: 如意算盘的，
1: 不是人家打算盘好嘛，是吧，还会珠心算呢，
0: 对，说5位数的加减法心里边几秒就能出答案，
1: 哎呦老厉害了，
0: 5位数的加减法呀，就是几万几千几百几，
1: 对呀，而且他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
0: 我闺女现在二年级还在3位数的加减法里边挣扎呢。
1: 你别说你闺女了，我30多了，你让我现在算5位数的，
0: 你现在还挣扎呢，你 别挣扎了，你放弃挣扎吧。
1: 人家几秒钟就能出答案，我这边得好多位听友来让我数着大家这个手脚趾头一块来数一数。
0: 对，这个四个人四天四桶水，各位朋友们。
1: 应该没有人听到这一段吧，朋友们？那天的节目应该没有人听到吧？
0: 没有人听到，那今天再给大家出一下啊，四个人四天四桶水，问八个人八天几桶水？
1: 哎，
0: 好吧，如果没有竞猜过这道题的，咱可以再猜一下。
1: 行，
0: 四个人四天四桶水，八个人八天几桶水？
1: 行，
0: 说说几桶水？哦，他还没算出来啊，我问早了。各位可以一起来算一算，看谁比较快一些啊。
1: 行。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回来啊！四个人四天四桶水，八个人八天几桶水啊？袁无痕，
6: 16桶啊？
1: 很难吗？
0: 很难吗？
1: 哎，
0: 基本上都是16桶，正确答案就是16桶啊。我们来看一下算错的应该都有谁啊？我们来，
1: 有啊，也有啊，
0: 有，但是我们不说，
1: 哎，
0: 啊，保留大家的体面。
1: 咱今天抛开学习不谈，
0: 咱就只说一个算错的，
1: 嗯，
0: 这个得单独拿出来说，就是瘦肉算错了。
1: 我猜你就，我刚刚关下话筒，你说不是64吗，池哥？
0: 关键话筒又算了俩错答案给我放这儿了，这还是，这都是做过的题啊，这都是送分题啊。瘦肉
1: 啊，
0: 送分题你知道瘦肉怎么做的吗？做到哪儿？老师我没写，你不是说这是送分题吗？为啥不送？
1: 对啊，你送我了。学习不谈啊，我清内存的这个能力还挺强的。
0: 清内存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做过的题说过的话都能忘。
0: 哦，
1: 就是再忘你都忘了。
0: 那不就叫失忆吗？还清内存。老话讲记性不好。
1: 咱这叫什么？老物件重新翻修啊，是吧？
0: 老物件重新翻修
1: 啊。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如果要是咱们的这个房子啊，这个住的时间久了又想给它哎换一种装修风格的话，
0: 嗯，
1: 你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过来看一看了。
0: 是的啊，那最近呢装修确实是迎来了它的旺季，因为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现在装完以后呢，不管是通风散味啊，哎，还是这个旺季整个材料啊都会比较的这个便宜一些。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相信大家也是害怕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尤其是什么呢，当你签完合同交完钱以后，哎，突然这个主动权就反转了，
1: 哎，
0: 啊，
1: 发现有一些这个小的细节没有说清楚，
0: 是不是装修公司变成说啥就是啥了，没交钱之前你提啥要求装修公司都应着都接着
1: 都满足，
0: 装完以后这个 合约签完以后，付完前面定金以后开始了。啊，你这个家里边啊，这个材料啊没法这样装啊，你这个电线呢用的不够了，你后期这个材料啊得加钱。立马咱消费者变得被动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过了一阵以后发现，哎，这房子咋停工了呀？我这等着入住呢。哦，在等材料啊，等材料啊。
1: 等的这个工作又搭进去我们好几天的时间了。
0: 这工期有的时候啊，在合同里边都写的有，但是他不遵守，你怎么办呢？维权无门。那河南交通广播现在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在这些问题上为咱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有很多硬核福利。打个比方，工期规定是90天是吧？直接明确规定，延期一天赔200。
1: 是，
0: 好吧。这个还有就是中间的一些加价的问题，我们这边直接签订闭口合同，就是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从头到尾你把家给我装好装到位，
1: 对，
0: 中间不能再额外加任何一分钱了。
1: 咱签完合同，这个里面写的也都是明明白白的，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之后呢，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是选用了很多车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那华普装饰呢，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100万干嘛？万一中间出现纠纷啊，我们有权利动用这笔钱先行赔偿您的损失，保障够实在。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沪陕高速上有2处事故发生。沪陕高速的贝阳段104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沪陕高速的镇平段114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在市区，现在南三环的

0: 向西方向刚过了京广快速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紫荆山南路的上方位置。南四环的东向西过了正新公路，右边车道也有事故，路段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通过以上事故路段。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
2: 哎，更多的详情啊，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各位家长也要注意了，如果您家里面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这个呢也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部分孩子如果要是您发现，哎，最近这个长个没有之前猛了，抵抗力有点差，那可能，哎，很有可能是缺乏了微量元素有关系。那注意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
1: 嗯，
2: 你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是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团队给大家推出来的氨基丁酸饮品，
1: 是
2: 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口感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会更加容易接受，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咱们保障好孩子的健康茁壮的成长啊，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这一款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了。那最近家装方面的事儿呢，也是各位都特别的操心，那我们也是有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主持人雨薇啊，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装修方面的一些痛点、一些技巧、一些注意事项。今天要来说哪一些方面呢？你好，雨薇姐。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您可能没有想过的话题。其实，在郑州的房子结构当中啊，它蛮常见的，就是卫生间如果有漏水的话，大家普遍是想到，哦，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防水没做好啊？实际上呢，有些是和防水相关的，有些并不是防水没做好造成的漏水，有的是防水层下边的回填层本身出了问题，造成了一个漏水。那么您可能没有了解过回填层是怎么回事，其实有一些房子的建筑结构啊，就决定了它的卫生间得有一定的回填层。什么叫回填层？就是卫生间呢，您装修之前毛坯房的时候看着还有一个像下沉式的坑一样的东西哈，就您远看它是下沉的，是坑。然后这个时候呢，它预留这个回填层是干什么用呢？就是需要安装一些管道的，它是给管道预留的一个空间。这个时候呢，它施工完成之后，它就需要填进去什么泥土啊、砂浆啊之类的，哎，然后再给它封起来，然后再做防水。可是有一些非专业的装修公司，或者说偷工减料的，或者说就是怎么说呢啊，有猫腻儿的各种套路的吧，哎，他为了省钱，比如说您砸掉的一些这个装修垃圾哈，他就直接为了减少这个什么清理费啊、清运费，还有为了省事儿啊，再买一些回填材料啊，这是双向省钱。一是原本砸掉的墙不需要再运下去，没有这个清运费；另外一个呢，就是哎，不用再购买回填材料，就直接把那个建筑垃圾啊给做到这个回填层里了。再有一些尖锐的这些物品，您再一铺这个防水层哈，它直接就把防水给弄破了。所以说是几方面的原因造就的漏水。在这儿跟大家提醒的是，您看这些隐蔽工程啊，我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懂，这个时候就是得选那些良心装企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它有每一步的施工流程，就会避免这个，否则的话您每一步都得在那儿盯着，那很多人也是实现不了的哈。那对于装修小白来说呀，对于咱时间精力都不够的人来说呀，咱们从源头就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咱们就找专业的靠谱的施工团队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呢，在这方面是可以给大家帮助的。接下来就请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最重要的是咱们电台渠道的专属福利，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哈，大家都是可以发省钱两个字一并领取的。
1: 嗯，
2: 好，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雨薇的介绍。那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就行了。有的时候啊，那装修绝对不是表面功夫，里面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不管是材料啊、工艺啊，扎扎实实的，咱的这个房子呀才能够经久的长住下去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莱斯都在售，一双是699元。今天咱们开团，99元包邮到家，两双再减10元，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款都有，从36码到44码啊，亲子款、情侣款啊，或者是买两个颜色换着穿都很值。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团购。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说夏天化妆啊，最怕出油出汗了，这个精心化好的妆也斑驳卡粉啊，一块块脱妆出门花脸就很尴尬了。爆款商城呢推荐来试试海蓝之谜的流光气垫啊，它内含神奇活性精粹和这个深海巨藻，主打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呢，脸部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这款气垫它的粉体很柔软啊，就稳稳的吸附多余的油脂，牢牢的锁住咱们妆面的光泽，就算出汗也不会破坏妆面。这个粉质非常的细，细如烟雾一般啊，不会厚重糊脸，上脸很轻薄，而且它还自带防晒力，就出门不用层层的叠涂了，精简夏天的一个化妆步骤。而且它不是那种生硬的假白，它是通透温柔的奶油流光肌啊，可以抚平咱们的暗沉黄气，持妆效果也很好啊，可以持妆一整天。今天还有一个车友专享价，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儿，专柜价要1300多，今天咱们只要399。前50名下单再送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面霜，这个21毫升它是3个7毫升装的。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黄皮提亮您就买1号的粉瓷色，自然清透呢就选3号的暖瓷色啊，发送大牌就可以看到了。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9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目前第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2到14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啊，详细情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新闻啊。11头牛在大雨中集体出逃，在路上流窜啊。5月25号下午呢，武汉一派出所接警说，有11头牛因为看管的疏忽集体出逃了，在村道上流窜。民警呢迅速兵分两路，一路呢视频追踪，一路呢田间搜索，很快找回了9头牛。啊，还没等稍松一口气呢，就有群众说啊，有2头牛闯入了自家的大棚，棚里还有农作物。赶到的时候，这2头体型壮硕的牛啊，就站在这个大棚里，大棚薄膜被撞破了很多处，棚内的作物也被踩的是东倒西歪的啊。这时候还下着大雨，路面也是很湿滑很泥泞的，这牛啊也不能硬拽，得慢慢的赶才行啊。民警和村民呢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在泥里啊，手里拿着木棍，步步紧逼，花了数小时才将这个牛赶回到通道里啊，但是因为牛踩坏了沿途的庄稼啊，民警又现场组织牛场主跟这个受损的村民来调解啊，牛场主当场道歉啊，表示是自己的责任，一定要赔偿，并且承诺一定要帮村民加固围栏。这是一场比较闹心的小插曲啊，好在民警冒雨奔波搜寻，耐心的驱赶，也及时的化解了险情啊。这个牛群闯祸啊，损毁了作物，这个牛场主呢也能主动的担责赔偿，整改围栏也是尽显了他的担当。咱们平时养动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看护，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暑假到快到了，很多听众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陆军、海军、空军线路啊。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之前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来刷新一下萌宠情报站啊，来看看今天的情报。听众蔡长青说，他有一只布偶猫啊，家里照顾不过来了，快4岁了，是一只小公猫，还没有绝育啊，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联系。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是母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了，身体健康。因为家中两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有点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啊，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沟通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啊，还有咱们的司机朋友流量不够用，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莹莹。你好莹莹。
1: 你好珍妮。 Hello 大家好。
0: 哎呦一个小姐姐，哎，我刚才那个问题，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就是莹莹有没有用过万能通？
1: 我用过，我之前买过的是那个单瓶装的，我感觉用上去还挺好用的。
0: 真的？那你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朋友们，这可不是托啊，随机的啊。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觉得用完之后哪里好用？你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因为我老听咱的节目嘛，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它到底怎么个好用法，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瓶，我是那个加油之前加进去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踩油门的时候就感觉车就整个就是轻了，
0: 就
1: 是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感觉就是踩的就是车都变轻了。
2: 车变轻了，
0: 就是之前你可能就是开一辆车会觉得比较肉，
2: 嗯，
0: 就是你再努力去踩它可能就是动力没那么足，
2: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积碳一消除，然后动力提升起来了，车整个都变得轻盈起来，
2: 嗯，我还以为第二天早上一看啊，开
0: 车子飘
2: 了，好轻啊，怎么回事啊？原来轮胎被人卸了，
0: 讨厌。好的，那莹莹说了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哎呀，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莹莹，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
2: 来，
0: 做好准备。好长时间没出题了哈，
2: 有点怀念啊，来吧。
0: 我怕你紧张，来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

0: 巨人的老家在哪里
1: 啊？这个
0: 脑筋急转弯啊！
1: 脑筋急转弯，
2: 山东
1: 呀，
2: 浩克山东啊，
0: 浩克山东，欢迎您
1: 哇，
0: 杰哥啊，
1: 该不会00后吧？
0: 坐着火车去拉萨，下一句，
2: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哎呦，
1: 我刚刚说他是00后，现在又有点怀疑了。
0: 最近爆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指什么？
1: 给阿嬷的情书，
2: 这个、我看过是信。
1: 行，我算他对，好不好？我算他对，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
0: 请问郑东新区的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是什么地方？
1: 这都好几天了。
2: 天喜广场。
0: 哦呀！
1: 哇！
0: 好，最后一道题，请说出三个带“新”字的四字成语。
1: 新旧的新，新旧的新，
2: 温故知新，万众一心，日新月异。
1: 几个？三个。
0: 三个了，够了。
1: 哦，
0: 够不够？
1: 一二三四五，正确。
0: 恭喜，
1: 答对了，
0: 通关。太顺畅了，
1: 我的天哪，
0: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是吧？我就知道这一周一定会憋个大的，
0: 越来越像托了。
1: 想问一下莹莹，
0: 太完美了，
1: 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你去看了是吗？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它当中的这个乔批，除了信还有什么？
2: 除了信还有，我记得好像是给他们是不是寄款还是什么？
1: 寄钱，对，
2: 寄钱，
1: 对。来给大家来捋一捋啊，在潮汕还有闽南方言里面，批其实就是信的意思，乔批又叫银信，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给家属的信加上汇款，这就叫乔批。那有些人可能有点难理解，说你把钱跟信放在一起，你不怕丢吗？但是因为啊，在就是这个电报很昂贵，或者说是电话，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的一个年代，所以说如果只给家里寄钱，你都不知道，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所以说他写信主要就是因为报平安，报平安，
0: 证明是我还在。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有一些那种一个电影桥段里边的故事，可能你的好朋友帮你依旧在家里寄钱，其实。对于这个家来说，他其实更想知道的是自己的这位亲人还在。
1: 对，是的啊，所以说恭喜莹莹今天顺利的通过了新手局，真的很棒。刚才问到了没有，莹莹是不是00后啊？
2: 啊，是，
0: 真是啊！
1: 你看吧，要不然绿巨人家老家在哪儿，他怎么会知道？
0: 那坐上了火车去拉萨，这么冷门，我们60后都打，那可能就是00后听。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首歌它就是60后、80后都打不对，那就是00后听的，
1: 真是
0: 合理了。正在进入
1: 进阶局。好的，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可不能说和答案相同的字啊。那么莹莹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做好准备了。
1: 张弛，看一下，给他出点难的。
2: 别太难了，
0: 来吧。
1: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就是唱那个茉莉花那位歌手。
1: 茉莉花
0: 三个字。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你应该说唱那个南海姑娘，或者说是甜蜜蜜。
0: 甜蜜蜜。
1: 嗯。
2: 邓丽君。
1: 正确。
0: 三个字啊，这个企鹅是那地球那一端的生物，那它隔壁那一端那三个字那个叫什么？
2: 北极熊。
1: 正确。
0: 那一般需要找您去您家，需要摁个什么才能让你听到？
2: 门铃。
1: 正确。
0: 两个字啊 ，tomorrow 的中文翻译 tomorrow
2: 明天。
0: 哎，漂亮。两个字啊，就是大张伟有一首歌叫阳光什么什么小白吗？
2: 彩虹。
0: 漂亮、啊、
1: 还有一个
0: 就是三个字吧，我们一般吃水果为了补充某种营养。
2: 维他命。
0: 我现在就打俩答案了都。
1: 一个
0: 就是三个字吧，我们一般吃水果为了补充某种营养。
2: 维他命。
0: 我现在就打俩答案了都。
1: 恭喜你，完全答对了啊！我跟你说，邓丽君那个绝对是张弛，就是这个误导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跟邓丽君女士应该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吗？
1: 她唱的应该是夜来香。
2: 哦，
0: 好一

0: 歌的前奏，只要你听出来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
1: 完了，这个是我的弱项，
0: 没关系，
1: 我争取。
0: 你现在已经打败了99%的这个玩家了，
2: 99.9%。
1: 好的，好的。
0: 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心理负担啊！倒计时60秒钟，来听您的第一首歌。
1: Okay.
0: 哎，稍等啊，稍等，稍等，我要重新给您来计时。
2: 重新计时。
0: 来来来，
2: 什么情况？
0: 倒计时60秒钟，
2: 开始了啊！
0: 开始。这肯定听过
1: 啊，我没有印象，我感觉一点也不耳熟。
0: 不能吧，他邓丽君都听过，这个没听过，
2: 这个比这太年轻了，像
0: 这是好年轻啊，这个没感觉吗？
1: 没有，一点也没有感觉，
0: 一点也没有感觉。那我给他出个老一点的。
2: 他没准是1900后，他可能要听老的。
0: 来听听看这个应该知道吧。

0: 怎么回事，莹莹到现在没有动静？
1: 行，我真的听不出来，什么 DJ 版吗？
0: 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是不可能给你放 DJ 版的，这就是原
2: 版。
0: 对呀、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感觉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些歌的前奏？难道我都一键跳过了？
0: 有这可能性。我跟你说，我只要把他的副歌放出来，你还有可能跟着唱呢。
1: 我可能只听过高潮。
0: 好的，那没关系。莹莹今天已经
2: 成功闯关了
0: 啊！就是好长时间没有把咱们的没有人把咱们的这个西贡黑咖啡拿走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到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欢迎下次再来，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你的参与。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啊。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

0: 森林湾、北渔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石。
0: 哎，今天咱们闯关答题拿走好礼的这个环节，现在啊您还是有机会的，说不定今天的这两份好礼当中其中有一份你就可以抱走了。
1: 没错，
0: 比如说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这是咱们的闯关奖。如果说全篇通关的话，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啊，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矫姿腰靠，这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波好礼。
1: 没错，给自己用，哎，这个缓解腰椎压力，给孩子用，矫正他的坐姿，是吧？你平时出去玩一玩，转一转，也能够随时随地当成一个小板凳，多舒服，多方便。
0: 哎，你在家里也可以席地坐，而且你放在车上的话也是可以的，尤其是
1: 非常可以。
0: 开这个高速啊，或者开这个长途的朋友们，真的是需要必备，是不是？对自己的腰好一点。
1: 不过呢，我们说的你再好，
0: 你能不能拿
1: 不走白搭，是吧？
0: 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位玩家他今天的
1: 有没有这个实力，
0: 战况如何。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抱抱熊。你好。
2: 哎 ，Hello， 你好。
0: 你好，抱抱熊。哦，我以为是个姑娘呢。因为他起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个姑娘呢。
1: 怎么了？我们男人也可以内心非常柔软，对不对？
0: 行，你俩抱一个吧。好的啊，那抱抱熊刚才也听我们介绍过了啊，这如果说进入到了今天的进阶局，你就可以率先拿走一份礼物。那么如果说进入到了最后的终极 BOSS 局闯关成功，那么咱们好礼你都可以拿走。请问一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宣言？
1: 参赛宣言，
2: 重在参与吧。
0: 哎，他重在参与这四个字一出来，我感觉
1: 输一半了。
0: 对啊，
1: 输一半了。好，那我们争取2分钟结束，好不好？
0: 你应该换四个字，叫做都不是事儿。正在进入选手局。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请抱抱熊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就是不会就可以喊过，有2次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哎，好的，听清楚了，就是。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小马哥是哪部电影中的经典角色？
2: 小马哥，英雄本色。
0: 正确。
1: 那么英雄本色，
2: 太简单了，
1: 你别着急，小马哥谁演的？
2: 沙哥。
0: 正确。
1: 行，
0: 两个了啊。
1: 冷雨夜是谁的代表作？

0: 这是歌啊，一首歌。
1: 冷雨也。黄家驹。
2: 啊，也算对。
0: 也算算对。
2: OK， 正确。
0: 请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后半句是什么？
2: 这个也简单哦，鲍勃熊。
1: 这个
2: 太简单了。
1: 过了
0: 是吧？那么请问，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下一句接歌。
1: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2: 哦，正确。
0: 会呀、啊，我天啊！请问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2: 滇三点水加一个真啊，滇是哪一个省份的别称？
1: 滇是。云南吧。
2: 哎，正确，
0: 恭喜你闯关成功，十五道题，
2: 一二三四五，哇塞，而且他压线，压到了最后一秒钟。
0: 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是地理学的不错。
2: 哎，还该说不说啊？我觉得滇真的有可能会难住一部分的朋友，你居然知道。确实滇呢是云南的别称，而且滇池又称为昆明湖，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以后可以记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那么就得问鲍鲍熊了 就对我们这个环节稍微有点了解吗？如果不了，因为我们好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环节是不了解，因为好久没听到过了啊。
2: 很多朋友没有进入到这一个进阶局了。进阶局60秒钟内您猜词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
2: 就是类似于我来比划你来猜。明白了吗？您说
1: 怎么比划？
0: 就我形容，
2: 他来形容，
1: 形容
2: 你来猜。
0: 你觉得猜不出来，你可以过，但是这个环节只能过一次。
2: 好的，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两个字，一首歌，信乐。我歌说出来了，不好意思啊。
2: 过了。
0: 下一个啊，这个是三个字，一般小孩做作业会给他发一本什么？三个字，很经典的，上面会写。他的名字就一本就用来 写东西，
2: 不会可以砍过。
1: 过。
0: 你知道这个少林寺附近有一个塔沟什么学校？他一般教什么的？俩字儿。
1: 武术。
2: 正确。
0: 你去消费，你到一家店里边，那你是这家店的什么？俩字儿形容你的身份。
1: 上帝。
2: 哎，我刚才就想说的是，
0: 什么是上帝？
2: 什么是上帝？我刚就想说这个来着。什么？
1: 客户？
2: 不是客户，
0: 把客放在后边。什么客？
2: 客对了。
0: 换个形容词。
2: 什么客？客户。
0: 卡住了。
2: 我是你们的客户。不对，我不是客户。什么客？
1: 客人。
0: 什么客？客在后边。客在
1: 什么客？
2: 什么客？
0: 剑客。
2: 什么课？
0: 浪课。
2: 这么难吗？这个这么难吗？想想看，其实他想不想也无所谓。
1: 什么课？
2: 现在都是
0: 顾客。哎，太棒
2: 了！他说上帝，我真的是。
0: 确实是我们也没想到啊。
2: 我刚才就在想说，要不然提醒一下他，什么就是上帝？然后他说上帝。我脑子抽了一下，你知道吗？当时。
0: 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定啊，这个进阶局答对一道即为闯关成功，
2: 对，
0: 可以拿到闯关奖了。
2: 所以说您今天其实跟上一位玩家一样，可以拿走的是我们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就是因为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就是满打满算，就算是顾客你猜对了，也就两道。离六道题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我们就不给你放水了。
0: 很有潜质了啊，很厉害，很顺。
2: 希望您下次再来，但是等您受限了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您，我们受限了，拜拜。
0: 下次再来。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

0: 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来了，大家也甩开膀子玩了，户外活动啊，通勤出行的频次一定是暴增的，像什么爬山露营啊，健身逛街啊，日常代步啊，咱们平时如果要是穿着普通的硬底鞋走来走去，时间久了那脚底肯定会酸痛的，膝盖也会受到磨损，这疲惫感就会翻倍。而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瑞士轻跑鞋是属于夏天全能百搭款，专为久穿久走的人士而设计。首先它的轻盈的材质啊是 EVA 缓震防滑鞋底，回弹性非常好，上脚啊就像踩在云朵里面一样，有效的缓冲走路对咱们的膝盖还有关节的冲击力，可以很好的保护到咱们的双脚，哪怕全天出行它也不累脚。鞋面呢结实耐穿，不容易变形，很适配夏天全场景的穿搭，你都不需要频繁的换鞋了。而且在专柜奥特莱斯你是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在售699元。今天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超值价格99元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两双到手再给你减10元，只需要188。你说想凑个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穿搭都非常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提醒大家啊，这库存非常少，只有100多单，爆款商城也是难得的返场机会给到大家，抢完咱就不再补货了。想要夏天轻松出行保护好双脚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最后的下单机会，回复团购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大东北。你好，大东北。
1: 你好，你好。
0: 哎呦，怎么想到起这么个名字？是东北人吗？
1: 不是的，不是的。
0: 那张弛，你要发散一下思维了。
2: 小心了，
0: 你要小心了。好的，那请大东北做好准备啊！您现在，我刚才好像听到了有回声，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1: 啊，好的，
0: 好的。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进入到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请大东北做好准备。张弛，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来吧，
0: 大东北，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哦。
1: 好的，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吉林的省会是哪座城市？
1: 辽宁。
0: 啊？
2: 友情提示，辽宁。
0: 啊？
2: 哈尔滨是黑龙江，辽宁是、辽宁是省。
0: 什么？
2: 过了是吧？
1: 过了，
0: 那再来一个。
2: 算了，请问中国最大的岛屿是什么岛？
0: 哎，也是和地理相关啊。
1: 台湾。
0: 哇，正确！
2: 哎呀，
0: 你这小朋友，哎，你小朋友的。
2: 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什么？再说一遍。
2: 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0: 脑筋急转弯。
3: 扔一把火。
0: 不对。
1: 过。
0: 啊，过。
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半句是什么？
1: 你再说一遍。
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后半句。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没法过了、
2: 这道题果然很难。
1: 那个何其善而行之而从之。
2: 行。
1: 何其善者而从之。
0: 哦，还这只是半句啊、
1: 哦。其不善而改之。
2: 太棒，我真觉得。

0: 能把这道题答出来已然，哎呦，孔老夫子您安心了啊，您安心了。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后半句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能毕业的时间有点久了，对这一段话有点忘却了。
0: 孔老夫子说好客山东欢迎你好好学学啊，来我老家看看。
1: 哎呦，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大东北啊，东北人啊，我想问一下，
2: 纯属是自己瞎起的。
0: 名字是自己瞎起的，
1: 瞎起的。
0: 但是我们会认真的对待你每一份瞎说。
1: 下次知道不要瞎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刚才你在答题的时候，好像有人在唱歌哎。
2: 就我儿子。
1: 宝宝在唱，就是刚才帮你答对了台湾岛的那个吗？
0: 就是他。
2: 对，
0: 太棒了，
1: 很棒，就这个我跟你说
0: 是答对完之后特别开心，载歌载舞去了是吧
1: 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很抱歉，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礼品能让您拿走了但是我觉得既然儿子那么棒，不行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咱们的这个奶酪棒给他拿回去吧，
0: 好好尝尝。
1: 好的，
0: 好，欢迎欢迎大东北啊，咱们下次再来，
1: 拜拜。
2: 好，拜拜。
1: 真的是赶紧把奶酪棒拿走，小朋友太棒了。
0: 我就问你，我出题刁不刁钻？
1: 真的，
0: 我觉得辽宁跟黑龙江都有可能被答出来，吉林很容易被忽略。
1: 哎，所以有人
0: 刁钻，
1: 让我来看一下咱们群里面有没有人能答对。
0: 我跟你说，我这事儿这其实很简单嘛，对不对？这地儿就这个地儿的口音也很有，就是关于辽宁的，哎，我们直接破了吧，因为后边不会输了。
1: 也可以，
0: 长春，永恒之春，是吧？长春之城。
1: 我本来都想提醒他那里有一个电影制片厂，
0: 就这个地儿，
1: 我又怕他不知道。
0: 这个地儿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当时我们同学东北人太多了啊，东北人太多了之后呢。之后我跟一个人，他说他是长春的，我也冒充长春的。我那时候问另外一个东北人，我说长春话怎么装？他说长春方言跟辽宁本溪话很像。
1: 哦，是这样。
0: 你知道本溪话是在辽宁话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音方式。我们都知道东北人你好干啥呢是吧，都知道这个，但是本溪不这样发言。本溪。走啥。
1: 哦，那所以
0: 他是有点歪，有点
1: 偏。所以你模仿的是大概什么？
0: 我长春的，就长春话是这样说的。我长春的。
1: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在长春待过，我都信了。
0: 那你说长春怎么说？
1: 没有你说的那么拐，
0: 没有
1: 那么奇了拐弯，没有那么奇。
0: 就是所以是比较像，这俩方言比较像，但是他一定他的那个方言系统跟其他稍微有点差别。
1: 我听人家说辽宁话的东北味儿会更足，更重
0: 啊？
1: 对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我吉林长春那是吉林，还是稍微不太一样的。
1: 让你说的我都有一点不行，我现在当场连线一下我长春的朋友。
0: 你还真能问问，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曾经给这个吉林音乐广播录过一个音乐广播一个片头，他们可能不是长春的吧，可能是吉林某个市的啊。我原来是这样录，他们那个调频点叫 CCFM， 就像我们这个叫魅力881一样，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号嘛。我给他们做的是好音乐尽在 CCFM。
1: 然后呢？
0: 然后这边我这个声音出完之后，主持人把麦克风一推，欢迎收听 CCFM。这事儿当时他们跟我说一下，
1: 这个很像。
0: 跟我说完之后，这个我的声音变成了这个画风，我听着我也觉得啊，
1: 这蛮像的。好的，来，刚才呢就是答题的朋友在群里问说，他在22群哎，
0: 怎么了？
1: 他说群里为什么那么安静？
0: 22，什么情况？
1: 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
0: 就讽刺是反讽，一种反讽。
1: 怎么突然间那么安静？我打电话进来了，你怎么就突然间安静了？
0: 我给别人走是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

0: 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
0: 不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郑州车主张先生的求助，他说去年的六月份自己在郑州有一起压线的违法，他一直有点困扰。
2: 我是在今年那个六月底吧，在那个科园路跟文博西路东向北右转的时候，当时那个右转车道有机动车在那停着，然后我就跟着前车压着那个直行跟右转中间那个线进入到那个右转道走了，有个这样的违章。
1: 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没看到违法停车呀。
2: 那个图片里只显示有那个摆摊的那种餐饮小餐车，但是摄像头下面确实有一个那个私家车在这停着。
1: 行车记录仪您有没有？
2: 记录仪确实没有。
1: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吧，先尝试一下吧，你这八个月了估计很难找，能找到确实证实人家在这儿违停了，或者说在这儿什么情况了，能撤这给您撤，但是要找不到这真没办法，时间太长了。说实话呀，这事儿也有点为难我们，因为从张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上来看呢，这起压线违法录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时间呀，确实距离违法录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南方工作室记者尝试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经过两天的排查呀，郑州交警终于通过其他卡口的这个监控找到了科园路文博西路西向东右转车道上当时有违停车辆占道的这个图像啊。为了尽快来撤销这起违法，郑州交警建议张先生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网上申请，我们当时啊也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张先生。
3: 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选项。最早是我给武大打电话，他说你先在那个12123上申请吧。我说行，我申请了就被驳回了。麻烦你们再给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吧。
1: 这事儿也能理解啊，因为张先生当时是在没有任何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就在网上申请了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啊当时申请被驳回了，因为张先生没有提交任何的相关的证据证明。为了避免当事人再奔波，郑州交管支队啊也表示通过这个线下渠道可以撤销这起违法，但是需要张先生提交相关的证明，他耐心等待就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通过手机在网上进行非现场违法的处理的时候，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尽量不要盲目的去申请撤销，因为这种申请撤销啊大概率是被驳回的，而驳回之后呢就只能通过线下渠道去办理了，还是很麻烦。上周二张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那个违章撤销了，科园路那个压线违章不显示了，你们装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以后这种情况我就迂回一下嘛，就是右转慢慢走，我就直行掉头再左转嘛。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是啊，这起违法也没有白帮张先生撤销啊，张先生从此呢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以后要注意。当然了，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电子眼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过了八个多月还能通过路口其他方向卡口找到信息找到证据的这种情况真不多见，张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另外呢张先生也说啊，决定给车上装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有类似的情况行车记录仪上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来截取或者下载，来提供相关证明。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当然也可以发热线两个字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

0: 与李旭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许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就那个2月15号的时候，我从那个南三环东向西右转到那个20大街，然后我车是从主路右转的，然后对方车是从那个辅路直行的，然后出来事故嘛，当时，交警然后判的是我主责，我就是有点疑问的，那个辅道出来的机动车不是应该让主路的车吗？
10: 转弯让直行，没有辅道让主道这一条。
11: 啊，
10: 因为您可以看一下道路交通局
11: 是从那个辅路直行的，然后出来事故嘛，当时，交警然后判的是我主责，我就是有点疑问的，那个辅道出来的机动车不是应该让主路的车吗？
10: 转弯让直行，没有辅道让主道这一条。
11: 啊，
10: 因为您可以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包括《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没有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

0: 这几种让行是规定的，但是安全法和实施条例里面没有这个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所以啊，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情况适用于转弯让直行。
1: 不是，多打字我都是相当都是说那个，因为那主路跟那个辅道中间给了一个缓台，我转弯的时候是也速度也可慢，然后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辅道里边有车出来。
0: 嗯，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右转的时候你用后视镜看是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右转的时候想就注意观察。这个观察呢，一方面是提前观察，就是我在转弯之前我已经在靠边走了，这个时候我要看，我要看一下我的后视镜里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来车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点。那这是预先观察。第二步呢，就是转弯的时候观察。转弯的时候怎么观察呢？可能这个时候看的就不是后视镜了，可能要看右侧的车窗，甚至右后的车窗，在转弯的时候右侧有没有来车。所以看不见这种情况，这个不是理由。很多朋友说我看不见，看不见就他就能发生事故吗？对吧？你看不见不是应该更小心吗？不是应该更注意吗？那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假设这个地方应该有车辆出现，那是不是就会比现在更加小心？对吧？所以不能说我看不见我就当他没车，那这事故不是发生的可能性那得多高啊，概率就提高了，对吧？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没有了。
0: 啊，那先这样，许先生。

0: 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
4: 那个我的车就是说我的有一个挂车啊，就是在这个开封市喜县静一路和这个彭庄南路照拍了一下厂的进行。
3: 嗯。
4: 然后他这个呢年前呢这个路不进行。但是呢我是春节我出车之后他给我拍了一下，你说这合法吗？这条路他非要照拍的话，
3: 那看他进行不进行不就知道了吗？
4: 如果说从开启路往南走，那个路口没有进行标志。
3: 开启你现在是在哪个路上？
4: 我在是开封市静一路和彭庄南路那个交叉口那个路口那里拍的。
3: 开封市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
4: 开封市杞县的静一路与彭庄南路。
3: 杞县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您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的被拍了？
4: 我是从北边，应该是从南边往北边走，还是拍的？
3: 从南往北是吧？从南往北这条路是什么路？
4: 这条路就是一个静一路。
3: 啊，这条路叫静一路是吧？
4: 对，静一路是南北路，那个彭庄南路是个东西路。
3: 啊，您走到静一路和彭庄南路路口的时候，南向北被拍了，是吧？
4: 哦，对。
3: 那现在您认为静一路上没有进行标志？
4: 静一路这个路的背头等于说是那个背头背边等于说是那个开启路是一个东西路啊，那个背头那里没有那个进行标志。再一个说啊，那个路春节，我是农历28我到家的，我的车都停到那边，没有说我进去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就是出来的时候，他是过了春节之后出来的时候才进行了。
3: 那就要看静一路的南头有没有进行标志嘛，对吧？
4: 那你这样说的话，静一路南头是有一个进行标志。
3: 那您质疑的是啥呢？
4: 我就没有到静一路的南头，我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彭庄南路一点，有五十米最多，五十米也不到，我就没到南头，我都走不到南头。
3: 你是从北往南走的？
4: 我春节前是从北往南走，我的车停到了静一路，那边是工业区嘛。
3: 嗯。
4: 我停到工业区里面，停到那里面了。
3: 哦、
4: 然后我春节前我出车，我要出去，然后从南往北走，哎，他给我拍的。
3: 那从北往南有没有进行标志呢？
4: 从北往南走没有。
3: 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4: 对。
3: 所以没有拍您。
4: 对。
3: 从南往北走有进行标志，所以拍您了。
4: 从南往北走有。最南头，我不在家嘛，我让我老婆去看了一下，她说最南头那边有一个进行标志。我说那这我就没到南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说春节前我28到的家，那当时就没拍。
3: 因为你是从北往南嘛，你不是说你是从北往南走的吗？北边不是没有进行标志吗？那人家不拍不是很正常吗？
4: 是从北往南走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没有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3: 对呀、啊，所以他不拍吗？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还拍你了，那不才不正常的吗？
4: 那个关键是我是农历28到家的
3: 啊，你28跟30跟27、26，他没有进行标志他就不拍吗？你不管他哪天到家的他都不拍呀。
4: 那但是我是从。那个没有走到南头，我是走到刚刚过了静一路一点，刚刚过了彭庄南路一点，就等于说那个东西路一点。
3: 哦，你车在什么地方停啊？我们了解一下。
4: 我在大和国际的旁边，大和国际那边是一个小区嘛。
3: 嗯。
4: 大和国际的西边就是工业区，就是路静一路的东边和西边。
3: 您是个什么车？
4: 我是挂车。
3: 多少吨的挂车呀？
4: 三十多吨的挂车，
3: 三十几啊？
4: 牵引车。
3: 我知道啊，三十几啊？

0: 30几34。
1: 嗯
0: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有进行标志了拍没有问题，没有进行标志了拍不对，所以有拍了那你就得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没有该撤销得撤销，我们了解清楚好不好？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您请讲。
1: 如果说这个违章一条路同一条路一天拍了两次，这个合法吗？这个
0: 那你看你是怎么走的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起违法行为是不能进行二次处罚的，这叫一事不二罚。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上午从这儿走闯红灯了，你下午从这儿走又闯红灯了，你说能不能罚两次？
1: 哦，那等于说我在开封那边我不知道，我走了一次同一个路口两次违章。
0: 嗯，那是啊，你等于你走了以后你就是这一起违法行为就中断了嘛，然后你又走这儿又违法了又被拍了。
1: 关键是这是同一天，我说的同一条路。
0: 那为啥会违法两次呢？
1: 我不知道那个路，我不知道那个路说的是那边往里不让进行，所以说我是右拐的才是进行的这路。
0: 嗯，是啊，所以你看你老在这上面出问题，这个你是不是下次得注意点，对吧？
1: 一次我要注意了。
0: 对呀，你看看这忽略一件事儿，这一会儿三起违法了。你这那个京一路彭庄南路是一个，然后又在一条路上又有两个，你这多危险呀，是不是？说明平时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平时要在乎了，要注意了，要关注了，哪能走哪不能走，先了解一下，不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吗？对不对？
1: 在那个京一路之前，平时我们开封市祁县的搭讪比较多嘛，
0: 嗯，
1: 如果说缓解交通的话，他就是说可以走的。之前京四路抓拍，现在京四路就不抓拍。
0: 你家就在这儿住，你刚才说了，你家就在这儿住，这个路进行不进行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
1: 不进行的路不进行，之前走就是不进行。
0: 那不进行京一路南头为啥会有进行标志呢？
1: 但是之前也有也不拍。
0: 那不拍不等于它不进行啊，这就是咱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把拍电子眼拍照当成了违法，只要不拍就不违法，这个认识压根儿就是错误的呀。就像我们说在高速上，哎，这条路都不测速，您跑吧，你跑到140、160、180，这不违法吗？还有闯红灯，这路口没有电子眼你闯吧，闯了红灯你不违法吗？所以它不叫不违法，它只是你没有守法，而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对不对？
1: 哎，行，我平时要注意。
0: 对呀，啊，所以以后不能说啊，这儿不拍，这就不违法。这个，所以我们过去说，为啥处罚不是单纯的罚款，而是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很多朋友他不是光电子眼，他觉得我在路上开车没有被警察处罚过，我就是一个守法的驾驶员，这个认知有点偏差。那只是警察要不然就是没看到你，要不然就是懒得管你，要不然就是觉得反正有电子眼他就没有在就现场纠正你这些违法行为，所以你就认为，很多朋友就说，哎，因为警察没有罚过我，所以我就是我开的都是对的。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
1: 行
0: 啊，这样吧，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有进行标志了，这个地方确实属于进行路段，那处罚这没有问题，你该交。但是呢，如果这地方确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志，或者说这个进行标志压根儿就没有立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进行路段，它拍的不对，那咱该申请复议撤销就去申请复议撤销。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主持人好。
0: 哎，您请讲。吴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还是问罗氏啊，我的罗有我车，有我违章，违章是啥情况吧？我的车叫有我亲戚开去了，开去了，他压线呢，压线有我违章压线了，压线这处理是通过那123上的这个平台上处理的，他但是他扣分的。我说车我没开，虽说车是我的车，车我没开的，扣我的分儿，咋处理嘞？
0: 那谁处理谁扣分嘛？那既然是你亲戚开的，为什么不让亲戚去处理呢？
1: 这坐车是我的名下呀。
0: 是您名下的呀？那你不是说是他违法了吗？他违法了，他应该拿着他本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啊。如果您在
1: 这是通过123上处理的。
0: 对呀、啊，如果
1: 你。
0: 您在您的交管，您在您的交管12123上接受处理了，就认为您认可您自己愿意为这个违法承担责任，那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交管12123上去处理啊。这上面绑定的是您的驾驶证啊，肯定要记分记到您的这个驾驶证上啊。
1: 那现在要是叫他去在那个处理去，还能再变变不能啊？
0: 那不行了，您已经处理过了。
1: 那还有个问题呀、我现在是啥情况嘛？你看，我要是去从那个123上去，这个学习扣分儿，学习这个降分儿，但是呢，我审批不了，是因为啥审批不了吧？因为在10年以前有个车，我卖了，卖个这个红厂的了，他。结果说这个人呢，出事故了，车毁人亡，现在当时没过户，坐车的那个户口现在还是在我名下的，就因为这，我学习不了，审批不通过。咱这种情况咋处理嘞？
0: 您是想处理什么事儿啊？是想处理学习的事儿，还是想处理这个车的事儿啊？
1: 我现在呢，你肯定得先处理这个车的事吧。这个车的事现在，他没人了，也没人事了，车也没车了，就我咋办来着？
0: 你如果没有车，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现在注销不了。您可以去当地车管所问一下，看看您这个车有没有到达这种可以无车注销的这种状态。因为在省内有些地市是可以的，比如在洛阳。我听有车友说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一定是你的车辆达到足够的年限了，并且呢被公告报废了，这种情况才可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辆找不到车的车都可以去办理无车注销。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注销都是要把车送到报废回收公司。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

0: 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

0: 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

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

0: 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蜻蜓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

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

0: 场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通行情况呢。今天是周六啊，也提醒大家，周平常的时候呢，除了工作日以外啊，咱们郑州市是每天限行2个尾号。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啊，周六周日和各种节假日是不限行了，只有一种情况周六周日会限行的，就是遇到大假啊，就是大的节日的前后有调休的情况的时候，周六周日有的时候会被占用这个工作日，调整为工作日。

0: 那天呢是限行。一般情况下呢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也回答了很多微信平台上大家问的问题啊。好，那现在整个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跑起来没有问题啊，因为周末人不多，现在只有在南三环我看看文治路附近，南三环文治路附近的西向东有一段行驶缓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大家经过这里的话呢来和我们核实一下，南三环文治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行驶缓慢，其他地方跑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的。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王佳。
1: 哎，你好主持人，省内高速公路现在一切通行顺畅。
0: 嗯，好的，谢谢王佳。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查询一下目前省内正在进行施工的一些路段。接下来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今天是周六啊，周末快乐，各位兄弟姐妹们，欢迎收听我们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也欢迎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来分享一下在早间的心情啊，或者看到了一些突发的新闻状况以及一些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刚说到的，在南三环文治路附近有一段行驶缓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南三环文治路附近西向东行驶缓慢，估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同时呢，也把您看到的情况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也让更多的朋友安心。来，再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啊，这周末了还一大早，也有很多朋友这个打招呼。子怡先问了说咋还不上班，他6:59的时候发来的，6:59咋还不上班啊，那会儿已经坐进来了啊，已经坐进来了。还有这个叫哪儿呢，米哥说了，问候各位早安，说现在呢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每天早上都能闻到一股清香的麦香味儿啊扑鼻而来，这种味道太好闻了，太香了，说能否放一首李健老师唱的风吹麦浪啊，特别的应景。哎，有道理啊，风吹麦浪，这个时候也希望咱们的农民伯伯啊能够辛苦了半年了，有好收成啊，好收成，期待的这个一切顺利。然后前两天也看到很多的新闻了啊，来自全国各地啊的一些这个麦收的机器啊，都在赶往河南来帮助这个农民伯伯去收麦子啊。这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请假回老家，帮助老家的这个老父亲、老母亲来去这个收麦子。哎，希望大家共同齐心努力哈，让这一切顺利的开展。啊，那这个风吹麦浪一会儿呢给米哥以及所有的朋友们给安排上啊，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上点歌互动聊天都可以啊，因为周末呢路况没有那么复杂，咱们就放松心情啊。来，这个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来互动聊天，点歌话题互动就行了啊。东坡说早上好，说周六晴啊，心情不错，就是有点腰疼。开了一天车了啊，是不是啊？那起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胳膊腿，然后早间吃饭吃一顿美餐，哎，起来了舒展。还有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问说，这个周末限不限号啊？周末不限行不限号啊？一般来说周末都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就一种可能，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那种在大的节假日，像五一十一啊这种各种节假日的前后，可能会有调休，调休的时候呢会把周末的一天变成工作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在重点的啊再提前的去提醒大家，也不用担心。好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之后呢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哇哦，周六早上有没有提神醒脑一点感觉？哇哦，这样周末真太美好了啊！开启新的一天，开启一个全新的周末，又是这样休息的日子啊，舒服。不管各位现在在做什么啊，是哪怕是在去公司加班的路上啊，哈哈，听到这首歌也要开心起来啊！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在哪儿？贾继东这位朋友说，此刻呢正在带着闺女回巩义老家收麦子盛况的路上啊，这歌真应景，就是刚才的那风吹麦浪啊，带闺女回巩义老家看收麦子的盛况。哎呀，带着小朋友啊可以去感受感受，不光看也可以去体验体验，抓一把这个麦子看一看咱们平常吃的这个面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到了大了之后还分不清麦子跟水稻，这米和面到底哪个是哪个呀，啊，看着都差不多。带小朋友们去感受感受，去亲身体验体验啊，踩在土地上是什么感觉。还有来在这个叫曹木朋友说，点早上好，点一首五月天的温柔，愿大家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嗯，是的，不知道有什么故事啊，也希望这位朋友一切顺利啊，曹木啊，五月天的温柔一会儿呢我们就安排上。还有来看看啊，这个还打招呼的啊，你好你好你好。还有子怡刚才问了说咋还不上班，这不上班了吗，然后不吭声了啊。小妮同学周六了也继续坚持打卡啊，妮导今天早上这个6:54又发来了打卡的信息，说在广州番禺区的2026年的第150天，早安我的好朋友，今天呢是5月30号星期六，晨光懒洋洋的漫过阳台，落在那盆养了很多年的多肉上，胖乎乎的叶片裹着一层柔光，你看简单的事物里藏着最踏实的快乐，人心简单了，快乐就像墙角的风铃，风一吹就响，不用琢磨太多弯弯绕绕，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喜欢的人多说几句，不投缘的就淡淡一笑。前阵子试着把我觉得换成没关系，发现少了很多无谓的纠结。原来快乐从不是要得到多少，是放下多少。就像孩子捧着颗糖就能笑半天，简单的心装得下最纯粹的甜。哎，最后呢，也祝愿大家在那个今天的每一刻都能被温柔和阳光填满。哎，再结合刚才那位朋友点的歌啊，我们这个温柔，一会儿来放一放啊。再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看一看朋友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这会儿还有人问说周末限不限行，限不限号的，再次统一回复大家，周末的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放心跑起来，周末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哎呀，说一说这个周末的一些新闻啊。昨天看到消息啊，说张雪机车啊，这个门店因为没车可卖啊，然后员工干嘛呢，集体开始卖艺了。没车卖，开始卖艺。随着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上连续夺冠，就是这个品牌的热度现在是高的不能行啊。所以呢，门店的公司呢也发来了一种也发出了一种幸福的烦恼，订单暴增啊，导致出现了供不上货啊，没货可卖。所以呢，很多朋友呢，车友啊，他提车周期大幅拉长，各地经销商了，那没办法，只能是顺势转型，把门店呢和直播间变成了才艺舞台啊，有玩这个马头琴的，有喷火的，双节棍的，还有金枪刺猴啊，轮番上阵。没车卖，只能整活了，我的天爷。这因为张雪机车呢在国际这个超模的赛事当中啊，已经昙花五线了，从昙花一线、二线、昙花三线、昙花四线、昙花五线，所以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舞台上闪耀。张雪机车在国内这个车的订单呢，唰唰唰唰，据说啊，它的这个500的车型已经排到了9月份了啊，已经排到9月份了，现在真的是一车难求，没办法了，那没车可卖，那只能是上才艺整活了，看着也怪好玩。然后呢，我就又看到了这个在昨天晚上啊，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这次呢本周来到了阿拉贡站，张雪机车呢在超级杆啊，这个杆位赛啊排名第二名啊，目前呢是排名第二名，那让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在周末的这个比赛啊，看看能不能昙花六线、昙花七线呢啊，期待一下周末的两场比赛吧。哎呀，说到这个机车了啊，真的是让人血脉喷张，所以这传统内燃机真的让很多朋友无法割舍啊，还有很多人没有换新能源，就是因为觉得内燃机有它的魅力所在，它的轰鸣啊，它的动力，它的咆哮啊，都会让它就让很多车迷啊陶醉。但是内燃机呢就需要时常的去清洗清洗发动机啊，或者是做一做保养，不然的话呢时间长了里面有积碳了，它那个咆哮当中可能还会夹杂着一丝喘息，哎呀有点累了，有点累了。为啥呢？那发动机有了积碳之后呢，它的提速就上不来，然后它的那个动力就会下降啊，然后油耗还会升高，所以这就是咱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干的活做的事儿，就是一件事儿，清除发动机的积碳。很多朋友买了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买了三兄弟之后呢，这个三件事啊，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瓶就是强力清除积碳，第二瓶就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个是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的，把三元催化器表面的和内部的孔隙清得干干净净啊，尾气不黑不臭啊，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对，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这就是咱的口号啊。动力是晚上回来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清除积碳的，现在一套只需要199，三步到位啊，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清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来，五月天的温柔送给大家。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来，看到很多朋友在点歌，其中有一位朋友森林如何思考说，早上好，想点一首欢快的爵士纯音乐啊 ，jazz。哦，希望能带给大家开心的心情，是 Me Time 的这个，后面就不会念了，不会念了啊。Shrimp Fall 啊，就这首，哎，听着轻快的爵士小调，嗯，哎，让我想到了，哎呦，再配上，如果能给大家推荐的话，可以再听一些这个 Blues。啊，尤其是黑人的 blues， 那特别的带感。Oh,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哦、oh. ，还有小尼同学，尼导来了，说马上世界杯开始了，想听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生命之杯是98年那个生命之瑞奇马丁唱的那个生命之杯吗？啊，和哎，小尼同学应该年纪。不大呀啊，这个那个时候应该还，我看是不是啊？哎，还真是啊，我查了一下啊，瑞奇马丁的啊啊 ，Ole Ole Ole 啊，就那首歌，然后想到了小时候我们在追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觉得哇，这歌听着好魔性啊啊，朗朗上口，然后大家踢球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音乐的魅力，足球的魅力啊，还有这种这个当时好像是这种拉丁的曲风啊啊，特别的在全球特别的火爆。没想到小迪同学年纪这么轻，还记得98年的事儿啊！今年的世界杯确实也马上开始了，有没有球迷来给这个来给我们盘一盘，或者说一说，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科普，今年有什么看点没？这作为伪球迷完全不了解啊！拜托各位球迷了，真球迷真大神，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年的世界杯看什么，怎么看，往哪儿看？来啊，想听听。真球迷的观点，来，您在整理的这个观点和思路的同时呢，我也跟大家整理整理装修的方案。这现在装修啊，业主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呢，装修的过程，你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呢，有人说一拖再拖，没人管了。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千万业主信赖，而且呢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三重硬核福利也同步送给您，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而且。这个告别就是零增项的这个增项的烦恼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记好了，回复家装节。哎啊，还有一些小朋友们啊，这之前周末了不在家啊，就不在路上了，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接龙啊。但是呢，也跟各位小朋友们的家长说一说，这马上到来的暑假，如果还没有给孩子做好安排，或者不知道要干嘛，正发愁呢，您不妨看一看咱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年到了假期都会有啊。这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在 这个我们的平台上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而且受到了众多家长的好评，有些呢是一报再报啊，甚至是一个假期报了2次3次，因为它有3条路线，海军的、空军的和陆军的都有。现在呢，6月1号前啊，各位呢只要付款9.9元就可以参与我们的9.9元抵200报名费了。就到时候呢，这个您可以抵扣200的报名费啊，而且这9.9元呢，现在掏完之后呢，还能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课，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都会给到您。

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记好了，回复特种兵。好，那刚刚这位朋友点的啊，这个生命之杯来送给大家回忆一下啊，当年啊世界杯的这个感觉。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

0: 况信息。
1: 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2: 你好，李先。目前呢，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文治路的上方位置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省内三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
1: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去查看一下啊，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还？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兄弟姐妹们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来报一些路况信息啊。这个叫孙亚伟提醒我们说，京港澳高速和南三环桥下，京港澳高速和南三环的桥下东向西方向上坡有一根脚手架钢管在路中间，麻烦呢及时联系一下人清理清理。位置呢是京港澳高速和南三环的桥下东向西的方向上，在上坡的那段路上有一根脚手架的钢管在路中间，特别危险啊，这要速度快压上去还挺严重的。各位麻烦经过京港澳高速和南三环桥下东向西的时候慢点开，注意路上的这根钢管。然后还有看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的路况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这个 star 说到了，说走到南三环堵车这儿了，没有看到事故，就是纯粹的车多啊，收到了。现在呢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再看一看，因为是周六嘛，所以早上人不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市区跑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刚刚南三环文治路的这一段西向东的通行缓慢也缓解了啊，从红已经变成了绿色了。现在呢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和陇海到航海就是老地方啊，这个南向北方向这两段是有点变黄了，而且车流量稍微有些增大。毛林说到了，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开心快乐。能否放一个孙燕姿的看看第一天开心一下啊，想听听快节奏的歌，没问题啊。还有这个贾继东点歌了啊，点一首新裤子乐队的生活因你而火热啊，没问题，都排上。还有子一说羡慕，好羡慕小尼同学呀 啊感觉他活得肆意洒脱。哎，是这个，而且我再加一个，很神秘，就很神秘。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呼唤过他，说邀请他来做客，因为有时候他会来郑州出差啊，或者是回河南几天，我们都邀请他来电台坐一坐。这么多就是大家在群里面呢，或者在节目上听到的这个名字啊，到底是谁呀？长什么样子呀？啊，到底是个，就感觉特别的神秘啊，很有一种朦胧的感。估计越这么说，小尼同学越不敢露面了。哎，哪怕是路过这个郑州呢，是不是？哪怕路过我们电台呢，上来喝杯水总可以吧？啊，喝一杯水。本来想推荐我们的这个水呢，一看啊，周六周日那就没有呀，大家就自行了解脑补吧啊。还有刚才问了说，各位球迷，真球迷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今年的世界杯有什么看点，有哪些球队值得看，或者是要往哪儿看啊？小刘说，宪哥作为一个真球迷啊，要坐在家里看，怎么看呢？打开电视看。就看进球，不管谁进球你就鼓掌就行了，反正也没有中国队，给谁鼓掌都一样，就这样啊。专业，看到没有，这就叫专业啊。这是句句都有回应，事儿事儿没着落，几乎没有有用的信息啊。来，这期待真球迷啊，真球迷来解说解说今年的世界杯看点是啥。米哥也来了，说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说咱们的明星听众啊，就是小尼同学啊，再过两天过生日了哦，说让我们提前祝小尼同学生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美丽可爱，如果来到郑州一定要来咱们交通广播做客节目，让广大的朋友们听听他的声音，小尼同学太优秀了。哎，米哥也是太有心了，这两天之后人家的生日啊，来，这都是你看咱的群友啊，现在都已经都成什么，都成好朋友啊，好伙计，好闺蜜，好姊妹儿，相亲相爱一家人了，这就是啊。来，那顺便啊，大家这个如果想进群的话呢，可以发送早鸟两个字啊，发送早鸟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群了。有好多个群，你会看到12345啊，好多个群，您随便进一个就行了，随便进一个，进多了流量怕你是吧？ 没必要啊，进一个群就可以了啊。回复早鸟两个字就可以。然后呢，也祝福提前祝小妮同学啊生日快乐，一会儿安排一个生日快乐歌，这是必须的。这样啊，说安排咱就安排。哎，也祝福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啊，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一并祝大家生日快乐。咱传统项目啊，好汉版的生日歌送给你。

好好，来祝福所有朋友，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有人过生日，有人呢就是快过节了。小朋友们呢啊，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是不是？那各位家长们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呢？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推荐的有那个小小小的那个照相机嘛，儿童专用的照相机，这个也适合。然后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咱们的这个机器狼啊，也特别的适合。您回复秒杀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去看一看。这六一马上要到了，这个有一如果家里面有一款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玩啊，这样一款小机器狼怎么样呢？啊，咱们2026款的新款的 AI 智能机器狼，机械狼啊，这是啊陪伴感强，而且呢还好玩，它可以通过咱们遥控器上的指令啊，实现坐着、趴着，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啊，给孩子能逗乐，大人也觉得怪好玩。它的四肢是仿生关节，不管是家里面的地板、地毯，还是户外的石子路、小坡坡啊，都能走得很稳当，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呢还支持语音控制啊、编程控制，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啊。用料呢也是这个很放心的啊，外壳呢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耐用，而且是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小时啊，长久续航。就有白色和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也很高，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玩，而且呢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也能锻炼他的思考能力。这个价格方面就不说了啊，是超市呢大多是200块钱左右。今天六一儿童节，就是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啊，咱们阿布商城直接限时秒杀，只要128啊，128这样一款 AI 的智能机械狼就到手了，还送精美的礼盒包装送给朋友啊，走亲朋友也可以。除了这款机器狼之外呢，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